承认是哪些人呢？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他们从前不相信六道，现在相信有六道。怎么相信的呢？通过深度的催眠，他们相信。现在在外国，这个催眠这些案件有几十万案例之多，他们出版的书也相当丰富。通过催眠，这个人说出他前生。那么他说出来之后，这记录下来，然后去调查。那么说前生，多半都差不多都是一两百年之前的事情。但是在人家政府里面，这些档案资料还都保存着，果然查出来。他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到这个地区去过，对这个地方非常生疏，完全不了解。他居然说出一两百年前那个地方的社会状况。他的名字叫什么？他住在什么地方？问他那个都市街道的名称，他使用的钱币，他都能正确的说出来。经过查证，果然没错。问他生死的状况，他死的时候什么状况？投胎出生的时候什么状况？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些书我们中文有翻译的，翻译的不多。我曾经看过。环游呢，前生呢出生道。前生是鸟，是蟒蛇，是动物。这证明是出生道转到人身。那么环游一些的，这数量不算太多。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他前身呢是其他星球上的。从这个地方证明有高等生物绝不是地球一个星球。别的星球上的人，他说的语言什么我们完全不懂。从其他星球投胎到地球上来的，所以经过这些科学的实验证实，人有前生。既有前生，当然就肯定有后世。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事情讲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宇宙怎么起源的？生命怎么起源的？怎么演变的？后来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结束？只有佛在经典里面讲得透彻。我们多聊能不能真正明了呢？很难。佛法实在讲非常符合科学精神，甚至今天科学里的发生许多错误，佛经里头没有。佛经里头佛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桩事情都叫我们通过实证，所以佛家讲信皆行证，最后你要把它证实。如果你没有证实，你就相信它，这叫迷信的。通过证实这个确实是如此的，这个信才叫正信。但是你要想见到过去，要想见到未来，你必须有能力

突破空间，空间确实它是有个范围，好像有一道墙一样。今天科学家知道，对空间逐渐逐渐他们发现，空间不是简单的，所谓发现的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五维空间，那么也说三度、四度、五度，从理论上来推，空间是无限度的。但是现在科学家确确实实证实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注解》后面附有他的报告，这是西方人这个科学研究的报告，与佛经讲的有类似的，他把它附在这本子后面。注经的时候他没有写，没有写进去。我到北京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这个事情，他还有几篇文章，那个时候交给我，我把它印在这个经的后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但是空间呢，是发现了有这种情形，究竟怎么样突破，现在还没有技术，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佛法里面早就被突破了。佛用什么方法？用禅定。这个道理我跟诸位说过，这么多维次的空间从哪里来的？科学家不知道。佛告诉我们，时空本来没有啊，你们都不发明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白法就是解释宇宙人生的，说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弥勒菩萨很了不起，将佛在经论里面所说的把它总归结起来，归成了660法，在瑜伽师地论里头，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的著作，天亲菩萨读到这一部书，看到660法还是太多了，不便于初学，所以他把他660法再归纳成为白法，便利教学。白法分成五大类，第一个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分成这个五大类。这个五大类就是整个宇宙人生的说明，所以他解释的，解释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句话了：一切法无我。一切法就是归纳这个白法，无我就是讲的人无我、法无我。你必须透彻了解事实真相，才了解，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无我。

讲得清楚啊，讲得彻底啊。那么时空的维次，在佛法里头属于哪一类的？他归纳了，列在不相应行法里面。不相应行法总共有24个，里面有10分，10分就是讲的时间；方分是讲的空间。时分跟方分，时间跟空间，假的不是真的啊！不相应行法，用现代的话来说，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是个抽象概念的，概念从哪里发生的呢？从妄想分别之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所以变成了无量无边维次的空间。这是佛才能把它说出来呀、啊！你既然懂得它怎么形成的，那你就能想方法把它突破。怎么突破呢？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突破了。所以人在入定的时候啊，他的意志集中，他没有妄想，意志集中呢，逐渐就突破了，从3度看到4度，从4度看到5度。随着你定功的前身，你突破的层次大小不一样。佛家讲突破时空，它有道理的，有理论根据，理论跟事实完全集合成一体。于是佛法大家都知道，84000法门，无量法门。什么是法呢？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径虽然多，它的原理原则是一个，那就是修定。所以诸位同修必须要记住，绝对不是说哦，只有禅宗修禅定，其他的法门不是修禅定吗？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不就是禅定吗？脚下提倡的直观就是禅定啊！密宗三密相应，相应就是禅定啊！所以要晓得，84000法门是用84000种不同的方法，通通修禅定啊！这才是经上讲的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所用的方法手段不相同，你的方向目标是一个，成就完全相同啊。方法手段不相同，是因为个人呢根性不一样，泄然不一样。顺着自己的根性修学容易成就，不顺自己的根性呢，修学就会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永远是随顺众生根性来教导的，这种方式顺乎自然，不加丝毫勉强。我们现在讲勉强，佛经里面讲意思，不加丝毫意思。所以说佛不

度众生。佛对于一切众生没有丝毫勉强，没有丝毫意思，你说这个多自在。我们今天讲真善美慧，只有在 佛陀一生生活行仪当中，在他教学所使用教学方法之中，我们能体会真善美慧。现在人讲高度智慧，我们实在体会不到，也看不到，但是在佛陀经典里面确确实实体会见到高度智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能随顺大自然，这是最健康的。自己加一点意思的时候，这是病根。所以佛说三毒贪嗔痴，三毒是什么？现在的话叫病毒啊。你心里头有了严重的病毒了，这个外面风寒感染，你就容易得病啊。内里面没有贪嗔痴，你内里头没有病毒，外面这些东西不会有什么感染。五如，五如是外面境界，内里面如果有嗔恚，那个外头一受一点五如，那你马上就发作了。这个发作是你病发作了，这个病不能轻看，不能小看。为什么呢？有意无意当中给人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得很多。无意当中得罪人，到以后人家有力量报复的时候，招架不住甚至就惹下杀身之祸。在古时候灭族之祸祸害都是什么小不忍，无意当中得罪人的。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他这个柱子后面我还没有把它细看，举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对恶人心量自小的人，一定要对他谦虚，要恭敬，不结怨的。所以佛教导我们，你看普贤十愿第一愿就教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我们能把这四句十六个字做到，你一生受用不尽的。无论对什么样的人都要谦虚，都要恭敬，决定不可以有傲慢的行为，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甚至于哪一个阿罗汉、须陀洹，我们跟人家比都比不上啊！有什么值得骄傲？常常向佛菩萨看，我们傲慢的心就没有了。自自然然养成谦卑，谦卑是属于性德。佛教我们，孔老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一部礼记，他讲的是什么呢？
无过于说自卑而尊人。这是一部《礼记》精神之所在啊，叫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要卑下了，要尊敬别人呐。孔老夫子做到了，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夫子接见任何一个人都谦卑。佛经上我们见到了，释迦牟尼佛无论见什么样的人，态度也是谦卑呀。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啊？人一有骄慢这个念头，就完了。孔老夫子看人，《论语》上有一句话说，那是夫子对人的观察了。他说：“假设，未必是真有。实在讲，他也是教学生，勉励学生。假如有个人，他的德行才华，如周公之美，孔夫子最佩服的就是周公。”你看在这个记载里头对周公的赞叹很多啊，周公实在了不起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来说最伟大的政治家啊，周朝立国能够800年不衰，得力于周公的制度啊。周公的著书流传到今天就是周礼。周礼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周朝的宪法，那个宪法是他制定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书，方东美先生问我，你有没有念过周礼？我说我没有念过。要念呐，他给我讲了前后总讲了有十几遍，讲这个话劝我看周礼。可是我喜欢读礼记，周礼翻翻，仪礼翻翻，兴趣不大，所以没有去念这个。他告诉我，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宪法，如果周朝后世的子孙通通照这个做，周朝万万年也不会改朝换代。就方先生对这部书赞叹到这种地步啊！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政治兴趣没有兴趣啊，我们还是搞佛法了啊。所以经过他这个给我们介绍，知道这是一部好书。所以夫子对周公赞叹备至，假如一个人德行学问像周公之美，实教且令，其余则不足怪矣。他说有两个毛病，一个什么骄傲，一个吝啬，这个人呢就不必看了，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你就晓得这个骄慢对一个人的德行有多大的伤害。吝啬，吝啬就是贪烦恼，骄就是嗔烦恼。儒家虽然没有讲这三毒，佛家讲的透彻，你三毒烦恼还没有断，你的道德学问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孔子讲这句话，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意思就很鲜明啊。怎样断贪？不是
我学佛第一天见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就把这个教给我。世间人吝财，不肯放弃。佛给我们讲，财富从哪里？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如果你布施，不肯布施，你的财到此的终止，就这么多。你肯布施，像流水一样啊，活的呀，永远享受不尽的。为什么不干？吝啬是把这个堵塞住了。堵塞住了，后面就不会进来了。你所有的就这么多，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些道理都要懂得，越施越多，永远用不尽的。所以我们要想一生物质生活不缺乏，能做得到布施。只要你肯布施，你绝对不会缺乏，永远受用不尽。但是越多，你施的要越多。所以佛家讲舍得，舍得是两个意思。钱的意思，你舍，你才能真正得到；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的赶快舍，得到的要赶快舍，你永远享受不尽。得到了不肯舍，那你福报就那么大，小福而已。所以得到的统统舍，绝对不留，财富如是，智慧也如是，样样皆如是。所以佛教菩萨学习的六个纲领，头一个就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持戒就是守法，意思一定要了解。国家的法律决定遵守，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在心安理得。好事他有命令禁止不让做，就不做嘛。不是我不做嘛，众生没福嘛。我自己落得清闲，落得自在，有什么不好呢？好事啊。所以有缘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去做，没有缘独善其身，有缘兼善天下，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我们到任何地方受人欢迎的，法律是有文字记载的，还有没有文字记载的道德风俗习惯。所以入境要问俗入门要问会，人家有什么忌讳的决定不犯这佛教教我们的。第三个就是有耐心心平气和，我们以禅宗为例子，大摩祖师到中国来，梁武帝的时代，跟梁武帝谈话不投机，梁武帝不忽视他，跑到少林寺去面壁。等待机缘，没错，等到一个慧窟，一代一代的单传传到慧能大师，语言才成熟。你说他多有耐心，
他把这个佛法传到中国，要等到第六代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是忍辱最好的例子啊！我们纵然有大心、有大愿、有大德、有大能，要利益一切众生，语言不成熟，要学大摩祖师。能有一个传人、两个传人，代代传下去，总有一天机缘成熟了，可以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何必要等到自己一生去做呢？没有这个必要吧。这才是真实智慧呀，不必自己去做啊。传给学生，学生没有机会再传给学生。由这里你看到古圣先贤他们那个耐心，不是平常人能够相比的。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圆圆满满，而没有缺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受辱绝对没有怨恨之心。这一句意思深。对我们修学关系重大。我今天跟诸位讲的只讲一半。明天我要跟大家举一些事例来说明。我们要非常重视。否则的话，不但对这道业有重大的障碍，就是对读经深洁意趣也产生了妨碍。你读经不会开悟啊。为什么不会开悟？有这些烦恼存在，他在这里作祟作障碍。所以这些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哇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信仰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信仰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哦，啊这边。

0: 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扣进来的。双边的短衙、李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后面是葫芦。问他说你弄件是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大家会怕，说用那个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用纸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纸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这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捐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中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是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

0: 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四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哦，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它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啊，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成熟，我就那一个缘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那你还是要受恶报啊。所以拜忏是在佛前发愿，我哪里做错了，我从今以后我要把它改过来，那改过来你在生活上要具体行动啊，不能只是佛前讲一讲，那那骗佛菩萨，所以我们自己要学习，要向善知识请教啊。好像你到学校来念书，你为什么到学校来念书，就是要学习啊。三字经讲啊，人不学不知义嘛，义不琢不成器嘛，所以人生没有别的，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学习。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

地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

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

独冒辞，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

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呐、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

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 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功。

错，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呵呵”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0。

0: 十一年，是作纲六年九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时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

0: 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树也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二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树爷这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给我说呀，
2: 不
1: 用住院，叫人住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3: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3: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5: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6: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3: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 大家于事后

0: 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厌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来就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

0: 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他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佛也念佛。
0: 佛也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2: 仙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仙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仙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仙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仙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仙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仙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仙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仙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仙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院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0: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是吧？能种吧？俺种菜。
0: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0: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吧。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还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啊，
3: 现
1: 在外头还是吧，
0: 他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有事都这回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
4: 了，太热，
0: 搁那开城里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五个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稀里喝。
0: 稀里喝的。
1: 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说中啊，要上谁人？谁人了啊？谁发的这本事？唱出了一口气，
0: 自己
1: 不晓得。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

0: 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我去了，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来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活着了，

0: 是给人会员的会员，我奶奶不在家，我不会员，干吴小文大队的，干夏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购呢，都是赖高，不许开车抽烟，我老哥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解散的口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时候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2: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一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2: 缓解了。
1: 一般的不
2: 如。来，谁愿？
1: 然后是谁愿？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青年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叫人烟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搁谁呢？
0: 那个是放油了，搁山里腌的，做的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

0: 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佛念佛，做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啊，你怎么
1: 说？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死了，
1: 死
2: 了，
1: 死
3: 了，死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
3: 了，
1: 死了，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

0: 发的嘛，是不是？你修的好。别人和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谁不叫说？谁不叫说？老朋友不要说，是不是？叫好言说。好。再好言说，有啥？念念不了，当不了的，回家回家。
1: 人家，别人说我念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念。
2: 阿弥陀佛。
1: 不说和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
1: 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
3: 你要说一下，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哦，说不对，不能说。不要说，说完口不能不好，以后再一说不行，一知道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3: 啊，那你讲，
0: 见
3: 见多时间了吗？
0: 嗯。就是。
3: 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老佛爷不讲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十二天一，那犯了一大呀，这一个人一个老子，这学不了，学出来的学出来，不学出来的当一个老宅物。
2: 我念阿弥陀佛，
0: 多少念的一心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事，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你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
1: 没这说，不讲这说话。又是这种，又不讲这说话。刚才就是。这一说，受不了。这一说，你心里边也说，受不了说，受这。曾闻正公怜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 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圆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 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 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身，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4: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 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 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

0: 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1: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2: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 于

0: 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允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说
4: 这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和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

0: 我们再招他兵力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糊。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

0: 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

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淫戒。在这条戒经文里面。佛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臆想、臆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皆乎根本不净二业。那么这段。短短的经文，那么把这一条戒它的一个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经文虽然不长但是义理是非常的深广。臆想臆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起心动念就是尚且不可起心动念不应该起这个心动这个念何况起欲会痴欲就是起了贪欲之心那么起的贪欲心就会去追求追求到了增长贪心增长欲望追求不到呢就起嗔恚心有了欲慧那么就依痴了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就造成结乎根本不净二业这个根本不净二业就是这样升起的因此我们修这条戒呢要从这个根本根源这个心地去修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从这个心源这个地方去防止从这个地方去防止不要了让它发生那么如果这个心源你没有去察觉没有去防止那么它就不断的发展到牲口的行为了那就会去犯这个邪淫这个罪过了所以接下来经文再给我们讲世中犯邪淫有四处

这个四处啊，就是四个地方啊，四个处所，男女房门二根啊，这是讲处。那么女啊，有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男有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包括房门二根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呢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就是从这个欲想欲觉。起了欲会痴，那么发展到身口具体的行为，那么具体行为呢有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我们啊今天接着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犯不可悔。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若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呢，就是受五戒的男众。优婆塞翻成中文意思是近侍男啊，亲近奉侍啊佛法的男众啊，称为优婆塞。那么女众叫优婆夷啊，受五戒的女众啊叫优婆夷，近侍女。那么这里呢举出优婆塞呢做代表啊，这个优婆夷呢也包括在里面。那么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是对象啊，是女众啊。那么女众有人道的女众、非人道的女众啊，就是鬼神道的女众，还有畜生道的女众。那么这个女众呢有三处啊，有三个地方啊行邪淫，就犯了不可悔罪。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房门二根二处行淫，犯不可悔。那么前面一段经文是讲对象是女众，那么这一段的对象呢啊有是男众。啊，若人男啊，这个优婆塞呢是近侍男啊，是男众。那么跟女众发生关系是行邪淫，那么跟男众发生关系也是邪淫啊。这个若人男呢、啊，他的对象呢是人道的男众。男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社会上讲的同性恋啊，这是同性恋的啊，这个也犯了不可悔啊啊。所以不是说啊你男众找女众犯了邪淫啊，那么男众找男众也是犯了邪淫。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很明显看到呢，

性恋也是不允许的，啊，也不可以有同性恋。那么灰人男啊，就是啊鬼神道的男众，啊畜生男呢是畜生道的男众。啊，这个都不可以啊，犯了都是不可悔罪。黄门啊，我们前面经文讲过了，是男根损坏之人。这个二根啊，二根，那么这里注解没有注明啊，在铅啊，还有补。啊，在广化老法师的注解没有注明。那么我查这个佛学大辞典啊，教程法术呢，也没查到这个恶根。啊，那么这个恶根呢，啊，可能啦，啊，大概就是现在讲的啊，阴阳人。啊，这个恶根呢，它有男女恶根。啊，有男根也有女根，这个是有待呢去考证啊。如果诸位同学有找到这个比较确定的资料啊，可以提供出来。那么这里呢，对男众啊，黄门二根啊。是二处行淫，啊，那么女众有三处，啊，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啊，那么这个二处行淫呢，啊，就是在这两个处所行淫就犯了不可悔，啊，就丧失掉五戒的戒体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若发心欲行淫，为何何则？犯下可悔。啊，这个铅有注出来，眼方便也。若二身合合，止不淫，犯中可悔。铅尽方便也。那么这段经文很明显，我们看到。花心欲行淫啊，就是花起这个心啊，要行淫欲的事。为何何则？啊，为何何就是啊，实际上啊有这个心啊，但是呢还没有这个行动啊。那么这个犯了下可悔罪啊。那么谦给我们讲啊，这个叫远方便。啊，远方便罪。啊，远就是还有一段距离，啊，比较远。但是呢，发这个心起了这个念头啊，那么他就有罪了。啊，那么这个是可以忏悔啊，是下可悔。啊，这个在戒经啊，啊戒罪来讲啊，他这个是比较轻，啊，是可以忏悔。但是呢，有罪，啊，有罪过，起心动念了，啊，就有罪过。若二身合合，止不淫，犯中可悔罪。啊，二身合合呢，就是男女二身，啊，或者呢，这个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两个人呐，啊，啊，身体呢接触了。啊，接触了，但是接触呢，止不淫，就是停止下来了啊，没有继续行这个淫欲事啊，有这个心啊，身体也接触了啊，但是还没有行淫啊，他就停止了。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可悔罪啊，那么这个是罪比较重了，是中罪。可以忏悔，啊，这个叫尽方便，啊，这个叫尽方便。

尽方便罪。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说明了啊，我们再看这个谦啊，谦，淫戒以三缘成不可毁，一淫心，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不同热铁入身，错失细颈等。二世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三四岁，未入如胡马许，即失戒也。那么这一段呢是谦啊，谦给我们注解。这个淫这条戒呢，以三言成不可毁啊，就是记住这三种因缘呐，那么就构成不可毁罪。就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就不允许忏悔了。那么这个三缘呢，第一个呢是淫心，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就是这个淫逸的心呢，很强烈。很炽盛，好像肚子饿了呢，想得到饮食；好像口渴了呢，想得到饮水。那么这个就是淫心了。那么那个欲望起来呢，就是希望去得到。不同热铁入身，错失细颈等。不同就是不同于。热铁入身，热铁入身呢，就是行淫的时候呢，就像一块烧红红的热铁呢，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身体，那个烧的那个是很痛苦，另外呢，错失细节就是一个尸体腐烂臭了，绑在我们脖子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情非常厌恶的，非常厌恶的，没有淫心了，没有如饥得食、如渴得饮那种心态，那反过来呢，就是像热铁入身，好像臭丝绑在脖子上那种感觉。那么如果没有淫心的感觉那么他还是可以忏悔的虽然有行淫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感觉快乐非常痛苦，这个是可以忏悔。二世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下文就下面经文呢会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个处所就是世道就是你在这三个处所。那么就换了如果不是这三个处所那么还可以忏悔。三四岁四岁就是那实际上呢已经造成了入了这个处如胡马许胡马许就是一点点，那么即失戒，就丧失掉这个戒体。四岁就是这个事呢已经达成了那么就失掉这个戒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我们也大家来看看他这个注讲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不可悔就是根本罪就是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呢不能忏了。这个戒跟前面第一条杀生戒第二条偷盗戒一样如犯了不可悔

就是做法忏，这个忏悔的方式啊，啊，不能接受忏悔，啊，没有办法忏悔了。那么必须依照大圣取向忏，啊，那么更高的无声忏，啊，那个才能把这个罪忏除。啊，用做法忏呢，啊，这个罪呢忏不掉的。那么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就是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啊，就是你还没有犯到这个根本罪前面呢，那么有三种方便罪。那么说明啊，世超云：婚约淫戒已明，如内心淫意，身口未现。名远方便，此犯下罪，下品可悔罪。二动身口，未到前境，名次方便，犯中罪，中品可悔罪。三则临至境所，身份相交，未至犯处以来，名近方便，是重中罪，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四分律行事钞》啊，有一段啊来说明啊这个淫戒的啊，我们看看广化老法师呢，他再给我们进一步的说明啊，以淫戒来说明这三种方便。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尚未表现在身口的动作上，这叫做眼方便，这时是犯下品的罪。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就是以淫戒，淫这条戒呢，说明这三种方便。啊，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有了这个淫。想要淫这个意念啊，这个念头啊，尚未表现在身口，但是只有起这个心呢，啊，还没有在身体啊、口中啊、这个身口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个就叫眼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犯的罪是下品可悔，是可以忏悔。念头一起就算犯罪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真正的佛弟子起心动念都要小心，如果起了淫念之后接着动了身口，就是开口向对方讲，或者身体向着行淫的处所走去，未到前境，就是尚未到达行淫的地点啊，这个叫做次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犯的罪是中品罪，比眼方便所犯的罪呢重一点。那么如果起了淫念之后发动身口的动作啊，到达了行淫的地点，身份相交，男女双方的身体已经抱在一起，位置犯处以来啊，但是呢，尚未交过啊，还没有犯到淫戒的根本，怒如胡麻许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时候呢，是叫近方便啊，叫近方便。那么这个近方便呢，啊，这个是属于重中罪啊，这个。啊，还没有破坏戒体啊，还可以忏悔。那这是近方便啊，所以眼方便、次方便、近方便啊。那么还没有犯根本罪之前呢，啊，有这三种方便。那么在戒学前。

坛里面也有讲这个广老呢也引用戒邪简谈这个眼方便、视方便、境方便的故事。那么这个三种方便当中也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如果万一发生这个事情就要提醒自己能止就要马上停止了不要继续发展下去以免犯到根本罪。那么实在讲呢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呢已经是慢了一步了那么一开始呢就是起心动念在这个眼方便当中这个起心动念呢那个时候就要觉察到了觉察到之后呢把这个念头排除把这个念头排除那么这样是最好的这样是最好的也等于是说从这个根源根源上就不让它发生如果这个根源制止不住呢发展到眼方便那么也这个时候发现就要停止下来如果还没有发觉呢已经发展到次方便发现之后也赶快停下来那如果发生到境方便察觉到了也要赶快制止下来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犯这个根本戒还可以忏悔这个时候如果控制不住那么就破戒了破了这个根本戒了就不可悔了不可以忏悔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举头三尺有神明我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神明在监察另外有一种说法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那么古时候呢这个属于因果教育在道家太上感应篇讲的最详细我们人起心动念造善造恶都有神明在监察记录赏善罚恶像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城隍庙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代表这是提醒我们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呢要知道止恶行善在我们佛经上的说法这个也是出在华严经的每一个人身上有两个神一个叫同名神一个叫同生神同名神是男的是白的是忌善的神同生神是女的黑的是忌恶的神记录恶业的我们任何一个起心动念是善是恶他们都会记下来那么鬼神他能够找到人他为什么能找得到呢这个就是我们有念头善念或者恶念你只要一起心动念他就可以找到你了因此他可以记录人的善恶这是起心动念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呢那鬼神呢他都看不到你他也找不到你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不起心不

动念。那么起心动念呢？啊，就要啊向这个善啊这一方面啊，那恶这一方面呢，不要让它升起来。啊，善的这一方面让它升起来，恶这方面呢，禁止啊，不要升起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随便起恶念，啊，以免啊造恶因。万一造了恶因，就要赶快回头。所谓回头是岸，不要一直换戒换下去，换到破戒，那么这个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无量寿经》也说，神明即是患者不赦，有神明记下我们所造的善恶，如果犯了罪，那么这个神明就不会饶恕你。我们要随着自己所造的善恶而去受苦受乐，而去受苦受乐。你造善，你将来呢去享受快乐的果报，造了恶业呢，那么就要去受痛苦的果报。那么广化老法师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么他说这个故事呢，他是在一般世间法的杂志中看到的。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清朝末年，有一个举子要到北京去考状元，状元是村榜，是过了年才考的，一般远地方的人就要在冬天的时候出发进京才能赶得上春天的考试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都是走路的所以要提前一段时间往这个京城去去进京赶考。在大陆上一到冬天呢，北方就是冰天雪地了，把路都埋没了。这位举子在赴京城的途中就遇到这种情况，无法前行只好住在一家客栈里面。这家客栈的老板娘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的先生刚去世不久。这位举子呢，原来只计划在这家客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继续赶路。没想到大雪连绵不断马路积雪依旧很高，无法成行，只好继续在客栈住下去那么一天过一天呢，这个雪还是不停那么在这个客栈孤男寡女一个是青年男子，一个是年轻寡妇孤男寡女呢，天天面对面人是感情的动物，日久生情这个时候呢，双方都动了念头了在动了一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眼方便了，起这个心动这个念是眼方便的轻罪。所以在《太上感应篇》里面讲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就两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呢，你要修这条戒呢，就要在起心动念时候就要警觉到了见他色眉呢，你要起一个念头那么就犯了眼方便的罪了。那么在起了一念之后，男的就起身走向你的房间那么在他这个想要敲门之前这个举子想到如果犯了淫呢，
天庭啊会将他的状元名

而处。在中国古时候呢，有一种说法啊，一个人如果是犯了邪淫，纵然是再好的学问，命中注定是荆轲考中状元的，啊，天庭呢，会革除他的状元名，他就考不上，啊，他这个德行有亏啊，他这个功名啊就被削掉了。那么古时候呢，读书人呢，都接受这个伦理道德教育，啊，有这个观念，啊，就想到这桩事情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现代人呢，恐怕就很难了啊。啊，现代人不但不讲，啊，而且这个社会啊，还鼓励。啊，还鼓励啊，所以现在人啊，给他讲这些观念呢，他们总认为啊，这个是古时候的事情啊，现在呢是科学发展的时代啊，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他就不相信了。啊，现在科学这么进步啊，人都到月球去了啊，也没看到什么神，他就不相信了啊。所以你给他讲这个做坏事啊，做这些不如法的事情啊，你的福报啊会被消除啊，他不相信啊，他不能接受。那么不相信、不能接受，啊，是不是就免了呢？啊，造了恶业也就没事了呢？那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不是真的了嘛，啊，这个因果律呢就推翻掉了，啊，事实上啊，你不知道，你不相信，啊，你犯了这个错呢，照样啊要接受处罚的。啊，不是说你不信呢，那就没事了啊，信了就有事情，啊，你不信就没事，啊，事实上呢，你信与不信，它都是这样的，啊，因为这是事实真相。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呢，他总有这个观念，啊，这是说明呢，这个对现代人来讲就相当的困难啊，现代人他所接受的教育呢，都没有这些观念。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淫欲泛滥的情况啊，是非常非常普遍。啊，连这个国中生这个都要堕胎了。啊，甚至现在连小学生都不断增加了。啊，这个淫欲的事情，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么他想到这个时候呢，于是就走回自己房间了。啊，那么他起一个心动的念，是眼光变。那走到这个寡妇的房间呢，想要敲门啊，想到这个不行。啊，那走到那个房间门口的时候呢，他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犯了次方便的重罪。那么，在年轻寡妇这一方面呢，她起了一念之后呢，就走向男的房间。啊，那但是呢，她还没有进入男的房间之前，她也想到自己应该为丈夫守节，啊，这样啊，死了以后才能升天。啊，在这个寡妇呢，她很年轻的，丈夫就死了，啊，她能够守节一生啊。那么死了，他就能升天了，啊，升到天道啊，他有这个福报。那如果犯淫呢，就会下地狱了。那一想到这里呢，他就走回自己房间。啊，那么同样呢，这位寡妇也是犯了次方便的重罪啊，这个双方面呢，都犯了次方便的重罪啊。尽管男女双方

都暂时控制住自己的一念，但欲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淫欲这个事情啊，佛在《圆觉经》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是我们六道众生轮回的根本。啊，六道众生，不管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多以淫欲以正性命。这个生命、身体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淫欲来的。啊，这是轮回根本。那么轮回根本，当然呢，你要断除。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了，也可以说相当之困难。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也给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这个烦恼啊，有一个跟这个淫欲的烦恼一样的性质，那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的。还好呢，这个烦恼的性质呢，它只有一个。如果再有一个跟这个性质相同的，那所有的人都无法证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呢，这一条戒呢，是很不好修的。这条戒你如果守得住，修得清净，那么你就可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因为生死轮回它是第一个因素，主要的因素，根本的因素。这个消除了，那其他就容易了。这个根本消除，其他就容易了，就能超越了。所以这个欲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特别年轻人火气旺盛，血气方刚又是开放社会诱惑那么多在古时候呢，那么保守的时代呢，他都控制不住了，那更何况我们现在这种开放的时代呢？当然他要去控制呢，就相当之困难比起古时候呢，不晓得要难几百倍几千倍都不止到处都是在诱惑你的。那么这个是因缘那么这个孤男寡女因为遇到这种因缘，那么起的这个欲火了就按耐不住。这位青年的举止呢，跟年轻的寡妇呢，还是共处一室身体拥抱在一起，尚未交媾那么这个时候呢，抱在一起就是犯了禁方便的重中罪重中罪。那么当他们相报的时候呢，听到空中有一个人讲话了说你们两个王八蛋要干又不干，把我的功过簿画得稀巴烂那么说着就丢下一本功过簿他们两个人一看功过簿呢，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一个是金科状元因为换了这个银要把他这个状元的这个名位给他革除那么一个是死后呢会升天的也因为换了这个邪淫化掉他的名字。他们两个人一看吓得发抖从此不敢再起淫念。佛弟子尤其要注意这一点一犯淫戒什么功德都没有了这个也是很严重的。

罪过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卑死以配价有主，于众行邪淫者，犯不可悔。于轻犯，如上说，三处者：口处、大便、小便处。除是三处，一处行欲，皆可悔。若优婆塞卑死未配价，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后生受报最重。到这里是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讲卑死，卑就是奴卑、奴婢啊，死就是使用人啊，家里请的佣人啊，古时候现在都有。那么卑死以配价有主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优婆塞呢，他家里呢请了一个女佣人，那这女佣人呢，她已经有先生了啊，已经有嫁人了。于中行邪淫者，犯不可罪啊。那么他已经配嫁有主了，他已经是有先生了，那么你跟他发生关系就是行邪淫啊。那么这样啊，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不可悔啊，就是啊，你这个造成了、啊、破根本戒的这个业了啊，破了这个戒了，不可以忏悔了。于轻犯啊，于轻犯如上说啊，如上说就是如上面经文说的啊，这个眼方便、次方便、近方便啊，那么那个犯的罪比较轻啊，还可以忏悔。但是呢，如果你实际上已经行邪淫了，就不可悔了。那么三处者，就是在就是男众对女众啊行淫有三个地方啊，口处啊，大便处啊，小便处啊，这个三处啊行淫就犯不可悔。除是三处，一处行淫皆可悔啊。那么除了这个口处、大便处、小便处以外的地方啊，啊行淫呢、行欲皆可悔啊，这个可以忏悔啊。但是这三个地方啊就不可悔了啊，如果在这三个地方行淫就不可悔啊，其他身体的部分呢、啊、还可以忏悔。啊，若优婆塞卑死未配价，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啊，后生受报最重。啊，这个若优婆塞啊，卑死未配嫁啊，那么这个是还没有嫁人的啊，这个女佣人呢，她没有嫁人啊，还没有丈夫啊。如果于中啊，在这个当中挥道行淫啊，挥道就是上面讲的口处、大便处、小便处啊，这三个地方啊叫四道啊。那么除了这三个地方叫挥道。那么在挥道行淫呢，这样呢是犯了可悔罪，啊是可以忏悔，啊但是后生呢，啊就是来生来世呢受的果报呢，那罪很重，啊这里是讲这个戒律上结罪来讲啊，但是从性罪来讲啊，这个果报呢也是啊很重的。那么这个是讲优婆塞。

对这个自己请的啊杯子啊，有配架的跟没有配架的啊，换了这个结缀呢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签啊，杯子为配架，则未有他主，若欲试受，便应如法以礼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若非道行隐，坏其节操，致使此女尚得失贞，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偶一祖师给我们注解啊，因为说明了这个卑死啊，未配嫁，则未有他主啊，请了这个女佣人呢，她还没有嫁人。啊，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杯子啊，若欲摄受，就是你想啊，需要这个杯子啊，便应如法以理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那么这个就要如理如法了。啊，如果你不如理如法呢，那就犯了邪淫了。啊，比如说你这个，你要娶她做妻子啊，以这个礼法来定这个名分，啊，你喜欢她啊，你爱上她，那你就娶她做妻子啊，以礼啊来娶她为妻。啊，那么如果这个优婆塞已经有妻子了，那么在古时候呢，也可以纳妾。那纳妾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那以前皇帝呢，老婆有108个啊，36宫72院哦，那是最多的了。那一般呢，富有人家呢，三妻四妾，这个在古时候是合法的，合乎这个礼的。但现在这个法律可不行了啊！现在这个法律呢，是一夫一妻制的啊，这个规定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古时候呢，偶遇祖师那个时候是清朝时代呢，啊，还是遵照这个古礼可以纳妾。但是这个纳妾呢，也要大老婆同意。啊，这个大老婆如果不同意呢，那么纳这个妾进来了，那也会闹这个家庭纠纷。啊，如果这个大老婆比较厉害，那这个妾呢，那就没好日子过了。啊，如果这个妾呢比大老婆厉害了，那大老婆那就惨了。啊，那就要打架了。这个古时候呢，它有一定的礼法啊，有一个礼啊，比如说你有妻子的，你在纳妾，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经济条件够不够养两个老婆啊？如果一个都养不活的，你还养两个，那这个条件就不足。啊，那么没有这个条件呢，你硬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是讲古礼啊，古礼有纳妾啊，那么这一条，但现在这个法律呢，也就不行了。啊，若非道行隐，坏其节操。啊，非道行隐就是虽然不是这个三处行隐，但是呢，也破坏了这个女子的节操，啊，那么致使这个女子呢，丧失啊她的贞德，啊，丧失她的贞洁，这个也是造了很重的罪业。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虽然呢，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但是呢，后报来生来世这个罪业啊，

0: 报呢就很严重了。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个是损害我们的阴德。那么幽冥就是鬼神呢，啊，那么就非常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记过啊就特别的重，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幽婆舍有男子同时人等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罪，于轻犯罪同上说，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男子同时人等，那么上面呢一段经文是悲死啊，是悲女啊，女众啊，女佣人啊，这个女佣人呢，你跟她行邪淫啊，那这个也是这个罪过重啊。那么这里呢是讲男子同时啊，这个共比行淫恶处，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这个男子呢有二处啊，口处、大便处二处啊，在这个两个处所呢行了淫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于犯轻啊，于轻犯罪啊。那么其他的处所呢是犯的罪比较轻。那么同上说啊，同上面经文啊讲的啊是相同的。那么这一段就是跟上面这一段啊，悲死啊，还有同死啊，这个都是自己家人啊，自己家里啊请来的佣人啊，有男的有女的啊。那么这个发生这种邪淫的事情呢，古时候有啊，现在呢更多。所以我们在台湾呢，啊，过去我们在新闻报道啊，现在我来到这里呢，就几乎没有看什么新闻了，啊，在台湾呢就比较常常看到，啊，常常这个新闻报道呢，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请一些外国的佣人啊，像印尼的啦、泰国的啦、越南的啦。那么这个主人呢，啊，就去侵犯这个女佣人，啊，这个报纸上啊常常报道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此地讲的，啊，这段经文，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外籍劳工啊，啊，外籍劳工。那么在我们自己本国啊也是一样的啊，有请这个佣人啊，往往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么经文给我们列出来呢，主要呢让我们明白了，哎，这些对象啊也是不能去换的啊，换的呢也是同样啊有罪的啊，也是要避免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西北方无尽光菩萨的偈颂。

二十众中，佛有菩萨摩诃萨，名威德慧无尽光，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乐。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在大众集会当中啊，这位菩萨的名号啊，是无尽光摩尼王。在赞颂的时候呢，这个德号啊，是威德慧无尽光。清凉大师说，威德慧就是摩尼王的意思，法喻一二，威德慧是法术，摩尼王是比喻，是一个意思。佛经典里面，佛菩萨的名号啊，常常有不同的说法。佛这种说法呢，意思很深，都是教导我们破妄想分别之处，用意都在此啊。这些地方我们不能够不辨别，不能不知道，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生疑惑，为什么两个名称不一样？是不是两个人？是不是集会代表是他，赞颂又换了一个人？那这是我们凡夫的分别执着猜疑。要知道佛说法的善巧方便，他的十首赞颂是赞叹佛出现了在这个世界，为大众讲经说法，周遍法界的大德，也是大夫前面大问里面，云何是佛无为？寄送的赞叹显示祝福说法无为，显示这个意思。说记忆里面，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个两句很重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看看诸佛菩萨对人对事对物，我们中国人常讲通情达理呀，值得人赞叹，值得我们学习。念念不忘，不像现代社会人能有这一点心，这一份情谊不多了今天的社会实实在在是无情无义，忘恩负义所以许

许多多的圣贤、善神都离开这个世界了。善神离开，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替代而来的是恶鬼吞门，妖魔鬼怪就现前了。人怎么不苦？怎么会有好日子过？这些事都在我们的眼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原因、近因，它的果报。学佛是开智慧，有智慧的人不能不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处事？我们为什么还活在这个世界？自己也得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实在是众生太可怜了，太无知了。我们与这些众生还有这么一点缘分，总要尽心尽力，总要想到诸佛如来常讲的，佛是门中不舍一人。我们要把佛陀这一个愿望落实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做到。请看偈颂啊，这个偈颂啊，都是赞叹说法无为的大德。夜夜佛刹中，处处做道场，众会共围绕，魔君谢摧伏。我们读到这个赞颂，实在讲啊，感到非常的安慰，也非常的兴奋。佛有这个大德了，有这个能力啊，能够降魔。能够扶摇啊！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呢？但是要臣服为神，臣子好啊！臣是接受佛的威神加持，我们知道，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威神加持我们，是从来没有中断过的。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臣是接受。我们能接受，就产生力量，就产生效果。最怕的是呢，不肯接受。口里说的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真正加持，抗拒，拒绝不接受。依旧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这就是不接受佛力加持的
明显的

四十啊。怎样承受呢？经典里面佛教我们怎么做的，我们就怎么做。在日常生活当中学规矩，儒家教人规矩是从同盟，从弟子规教起。佛家教学教初出家的弟子沙弥律仪，现在学习的人很多，很热心学经教，但是这两样东西都丢掉了。这两样东西丢掉了，那个经教学的时候变成什么呢？清凉大师讲啊，狂慧呀！你要不学，你人还老实，还谦虚，为什么呢？不如人。造业少啊，经教学多了，聪明智慧来了，狂慧，造业造得重，造得深。清凉大师在《四十华严经题》上讲的，有解无行，增长狂慧，他不是讲狂慧，是讲邪见，增长邪见。有行无解，增长无明。所以教导我们要戒行并重，佛慧双修啊。这个话不是清凉大师一个人说的，在中国大乘八个宗派里面，我们看到祖师大德都是这样教导弟子。

《弟子规》、《太上感应篇》、《沙弥略译》，是佛门起死回生的救命药啊！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了，佛法在我们这一代就断绝了。我们要怎么做法呢？从自己本身做起，决定不可以要求别人。你要求别人，你就错了。你看看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啊。最好的模范，我们学佛，学佛两个字怎么讲？向释迦牟尼佛学习。释迦牟尼佛一生，他老人家的行仪，你拿《沙弥律仪》去对照一下，你看看他是不是圆圆满满的做到了。百分之百的做到了。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弃了，不学了，行，真正放下身心世界，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可以。像地仙法师那个郭楼江的徒弟，上品上身了，像极乐寺的修无师行，真的放下了，心里头一个恶念都没有，你知道吧？一个恶念都没有啊。戒律清净了，没有一个恶念，没有一个恶的行为，也足以为末世大众做模范。但是新教不容易啊，真心佛教令正法久住世间，利益人天，那要学释迦牟尼佛，要学历代的祖师大德。佛在入般涅槃之前交代后世弟子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我们懂不懂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们有没有虔诚教诲、依教奉行？这个经文第一句，夜夜佛刹中，处处做道场。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意思，为一切众生做示范啊，做榜样啊。道场不在乎形式，
世尊当年在世，没有硬体建筑的设施。道场在哪里呢？在山洞里面，在大树下，在河边草地上。没有建筑物啊，佛在灵鹫山讲了不少部经啊。现在有许多人到印度去朝圣，看看灵鹫山，佛当年讲经说法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房屋。有石洞，所以我们在经典上看到道场，自然就会想象当中，那个非常庄严，那些伟大的宫殿，那是后世啊。世尊当年没有啊。有一些精舍，那个精舍是一些长者居士

他们的私有财产，借给释迦牟尼佛，居住，作为讲经教学的场所，主权。是别人的，佛出了家了，出了家什么都没有了，出了家再要有产业，那不就又变成回家去了吗？那哪里叫出家呢？没有，佛教传到中国，中国出家人没有产业。这个寺院安堂的道场叫十方道场，都是帝王、大臣、大夫、长者捐献出来的。由出家人自己管理。那个方式呢？民主。所以寺院里面从方丈主持一直到像现在我们讲的义工这些执事执事有108种啊。你看《百丈清规》里面讲108单。这些执事是大众推选出来的，任期1年，腊月30总辞，马上大家就推选。第二天早晨呢，初一，新的选出来的执事上任。1年选举一次，他的任期是1年的。被选出来的这些人担任管理道场，担任护法。所以住在寺院里大众，这个叫亲众啊。他们是学法修法被选出来的时候，这每个人都要尽这一份义务这个出家人出钱出力把这些道场建立起来，供养给出家人，总不能还要他们来管理就自己管理不像现在现在这种道场没有了，现在变成子孙庙了以前出家人好任何寺庙庵堂都可以挂单，为什么呢？十方道场出家人不愁没有地方住，不愁没有地方休息生活虽然苦一点，这个衣食住行不操心呢。现在艰难整个社会的结构变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学习的情绪，这是在所不免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自己要有智慧要知道如何克服困难

如何通权达变？佛法是何的？何学何用啊？不论在什么环境当中，什么时代里，我自己能够成就道业，自己还有余力呀，能够帮助别人，这就对了。那么这两句境界无限的深广，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机会教育，包括这机会教育，诸佛菩萨真的是聪明到绝点，任何一个机会他都不会放弃，都能够抓得很牢，真正是所谓佛师门中不设一人。真正能够做到普贤菩萨所说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楞严经上所讲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这是大乘经上佛常讲啊，我们要懂得一切时一切处做一个好的形象，形象就摄受众生了。具足教化，言谈举止，都要叫众生落一个真正佛菩萨的形象。众会共围绕，这个众会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大众，三五个人也是众会，千万人也是众会，于是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众会从早到晚很多很多啊。尤其是同参道友，茶余饭后啊，几个人在一起，不要聊天，要论道啊！不要把光阴空过，念念心里头都在道上，连晚上做梦都不空过。古人常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那个念头太强烈了，天天想到怎样弘法，怎样光大佛法，晚上做梦还搞这些，还继续不断，还在讲经，还在教学，还在帮助一切众生建立佛法，我们

于是就晓得，哎，这心里头真有了。心里头要没有，或者心里面虽有，愿力不深，力量不强，你晚上就不会做这些梦。你的梦境呢，还是颠三倒四。所以一个人修行，功夫有没有进步，到什么境界，这个梦中是一个很好的成绩测验。你想想看，你常常做些什么梦，你就知道自己是什么境界，是什么样的功夫。

啊，那么这一句完全就显示你有没有这个心，有没有这个愿。魔君谢崔福啊，首先是自己。啊，那哪些是魔君呢？君是比喻。魔是真魔。八大人觉经，佛把这些魔归纳为四大类。我们清楚明了。第一个是五阴魔。你说我有没有？有啊。我这个身色受想行识，这身就是魔啊。你有没有降服你这个身啊？身懒惰，我能不能降服懒惰？心散乱，我能不能降服散乱？啊，佛在经论当中种种的教诫，我这个身为什么做不到？为什么不听使唤？这叫魔啊！第一个要降服的，第二类的魔，烦恼魔。我们能不能控制住烦恼？啊，佛教给我们降魔的方法，六波罗蜜就是降魔啊，布施、降伏、坚贪。坚贪是魔啊！持戒降伏恶业忍辱降伏嗔恚，精进降伏怠惰啊，懒惰，禅定降伏散乱，般若降伏愚痴。诸位要知道，这个六度里头有贪嗔痴，佛跟我们讲的方法了。我们有没有降伏自己的魔君呢？第三类呢，死魔，这个很难降服啊！啊，死魔是你的寿命啊？为什么叫魔呢？你看你这一生修行的，纵算修行不错吧，寿命到了死了，你还没修行成功，这一死，全功尽弃。你来生投胎再去做人，又要从头学起，所以死了是大退转呐，很可怕。啊，那么怎样降服这个魔呢？往生，啊，真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死魔被你降服。啊，你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你肯定搞六道轮回，六道里头生生死死。啊，你这一生修行的功力不深，来生各因之谜，连个善缘都未必能遇到。
所以得人生闻佛法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佛讲的真实话了，几个人珍惜啊？啊，几个人真精进啊？现在这个世界难了，几个人能够听得进呢？好话了，真心话了，几个人能听得懂啊？啊，现在人喜欢听的什么妖魔鬼怪？痛心呐，认假不认真呐，听骗不听劝呐。

啊，哪一个都是自以为是，目中无人。都是自己认为对的，过失都是别人。啊，六祖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世间人没有过啊。世间人哪有过失呢？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过在自己，为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卧心所反映在外面是产生过失。诸佛菩萨何以能够成为大圣？大德，他反映出来的是自信的心得。他见一切众生见心不见相，性是圆满的啊。他见一切众生呢，儒家讲的性本善，他就见这个众生造作一切不善呢，那是习气呀。习相远呢，习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是本善，真的他自性里面具足跟十方一切如来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所以诸佛菩萨见到众生顶礼啊，为什么呢？他是十方诸佛，佛跟佛非常客气，有礼貌啊。众生对佛那个态度就不一样了，没有把佛放。

的眼里啊。所以你要想想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那是他自己修的。普贤菩萨见任何一个众生，都恭敬顶礼。佛经里头，常不轻菩萨。常不轻菩萨就专修普贤，第一德，礼敬诸佛。以真诚恭敬心对待一切众生，他看众生的佛性，他看众生的本善，他看众生本来成佛，所以他成就了，他才能享福。魔里面第四个天魔，天魔是什么呢？不是天上的魔王，天魔就是我们身外所有的诱惑，你看前面三种魔是我们 内在的，五阴烦恼死。天魔是身外的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你经不起啊！你的眼被色诱惑，色魔；你的耳被音声诱惑，音魔；你的鼻被香味诱惑，香什么？你的舌被味诱惑，那个味是魔啊！身被醋诱惑，意被汁诱惑，六根接触外面这六种境界。你就起贪嗔痴慢，你就起喜怒哀乐，魔境就现前了。到什么时候，你能够不受外境诱惑了？魔君就被你摧服了。我们佛门里都常讲啊，霸风吹不动啊。这个霸风吹不动的意思，你已经能做到不受外境诱惑了。这什么境界呢？功夫刚刚得力。不容易。

要做真功夫啊，不是口里说说的啊，没有真功夫，你就没有真学问，你没有真的道业，你怎么会成就？请看现象品，无尽光菩萨寄送的第二首，佛身放光明，遍满于十方，随应而示现，色相非一种。

这手机。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总显声光变应。佛身放光明，什么是光明？修学佛法最怕的是一文解义啊！五德常讲嘛，一文解义呀，三世佛愿，三世佛都喊冤枉啊！你把他的意思错会了。佛经难懂，难在哪里呢？都是意在言外，说得很含蓄你要能够体会得到啊！《楞严经》上说的六根门头啊，放光动地呀。跟这个两句非常类似啊！他这个地方两句“佛身放光明，遍满于十方”啊。我们想想《楞严经》上这两句经文啊，六根门头放光动地。眼放光，耳放光，鼻放光，舌放光，身放光，意放光。啊，你有没有看到呢？没看到啊。你没有看到，是因为你没有智慧，你要有智慧呀，你就看到了。我们世间人也有说，哎，某人耳目聪明，那个聪明就是放光的意思啊。六根接触外面这个六种境界，一接触，通达明了。没有丝毫迷惑，那就是放光。不是说放一个白光，放个青光，放个红光，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这样解释，那佛就冤枉了啊！你就不懂佛所说的意思。那么此地说的佛身，是佛的化身啊？为什么呢？下面这一句遍满于十方。如果不是化身，不能遍满十方。啊，从下面一两句啊，我们就看得更明显了。随应而实现，从化身现应化身。化身是一，应化身无量无边，

你说色相非一种啊，无量无边的应化身呐，化身的光，我们能不能见到呢？说老实话，学华严的人，稍稍能起。

流动。科学家现在对这方面很清楚啊。有相当的了解。整个宇宙大真的是虚空法界，小确确实实是毛孔微尘。现在讲到最小的，科学家现在的研究在近代的发展两个极端，一个是趋向于无穷大太空物理，一个呢研究最小的量子力学，这两门在现在的尖端科技量子力学是研究最小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是波动现象科学家讲的波动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放光发生放光就是整个宇宙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没有一个没有波动现象那么科学家还没有办法认知宇宙的真相为什么呢？他们的眼光完全集中在物质物理而疏忽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心理这是他疏忽的他研究探讨物质的能量这个能量是物质的能量疏忽了心理的能量佛法专门搞这一套学问的法相为师解释的清楚解释的透彻物质从哪来的物质的能量是从心能变现出来的唯心所现呢那是宇宙的根源这一切物理的现象呢，是唯识所变你怎么样去研究？你找不到它的根所以你的研究啊。没有结果这个结果实在说呢又不是研究啊能够得到的为什么呢我们在经典里面现在佛透了一点讯息给我们了不思议境界他们的研究还是有思，还是有义。只要有思，有义，你就没有办法。

把这个根源找到啊。啊，那个根源呢，不能用思议啊。用什么方法呢？佛家讲禅定啊。禅定里头没有思，也没有意。啊，甚深禅定。这宇宙的根源，你就发现了，你就其如了。佛法一般讲呢，你就证得了。于是这三个大问题，一个是宇宙的起源，一个是生命的起源，一个是神圣的起源，这三个问题就解决了。宇宙的起源，我们佛法讲里面，佛法讲的名词叫气世界。生命的起源，我们佛学称之为有情世界。天地鬼神那个起源，实在讲，鬼神还是在有情期间。诸佛菩萨这些大圣，知正觉世间，佛家讲这三种世间的，这三种世间就全部都包括了。华严经上310个问题，不出这三个问题啊，这三个是总纲领啊。这三个问题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人就成佛了，佛陀啊。搞得很清楚，但是还没有究竟彻底，我们称他是菩萨摩诃萨。这不是思维研究讨论能解决的。为什么？言语有界限，言语的能力很有限。许多境界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得出来。思维，思维比言语那个范围要大得多。但是它还是有界限，这个界限在佛经里面讲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思维的界限，但是真如本性呢，不是阿赖耶，所以对于真如本性呢，思维达不到了。佛经里头有说叫思尽还原，

思维到了极处了，就没有思维了。没有思维的时候，根源你才能够见到。佛法的修学重视禅定，念佛是禅定的一种修学方法。什么人念佛人才能明心见性，才能够见性成佛呢？你看念佛功夫讲理业心不乱，什么叫理业心不乱呢？一念不生呢。你还有个念头，你没有到一心呢。一心。

它不是无想定啊，一心叫正念啊，无想定啊，那是邪念啊，那不是正念啊，我们做不到啊，不要去做梦想啊，你决定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希望做到什么呢？做到功夫成品，就是一心不乱的最浅的功夫，我们能做到。这就是什么？用一句佛号代替所有一切念头。用这个功夫啊，真正的念佛堂啊，设方一切诸佛赞叹的念佛堂是什么样的念佛堂呢？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所有一切大众在一起共修的都没有一个杂念。所以我们才晓得古大德训练学人啊，教导学人做真实的功夫，怎么做法呢？止语啊，不要说话了啊，一说话功夫完全破坏掉了。我还有事情要说了，有事情也就把功夫破坏掉了。净念佛堂，堂主不是常讲吗？放下身心世界，你还有事，你还没放下。你没有放下，你怎么能得一心？你怎么能够得功夫成片？所以现在念佛，说老实话，在一般念佛堂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呢？你的六根会受外头境界影响。你会看这个人不如法，那个人你看到不舒服，你心是浮动的，你心不是定的。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成就的人，都是自己在家里成就的。往年我们在台湾看到许许多多在家居士念佛往生，站着走的，坐着走的，欲知实知，没有生病，都是在家里头用功的，在家里清净，没有人打搅啊，把外缘杜绝了。他自己懂得修行了，他真的放下了，特别是年岁大的人，这一生当中什么都看过了，很多看腻了，听腻了，毫无兴趣了，对电视电影过午一点兴趣都没有，逐渐心定了，人情世故淡薄了，他真放下了，他的心愿纯一，只求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学东西不在这里学了，这个地方学太难，智慧不开。

希望说我到极乐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学。我现在知道许多经论好，我暂时放下一心念佛，他目的达到了。求往生真的不难了，难在什么呢？我们自己心乱掉了，心里头没有主宰。这个是莫大的损失啊！所以我们想想，地贤法师的锅炉匠，不过是3年功夫啊！你看看地老法师对他的赞叹，天下，他那讲天下就是讲全中国啊。讲经说法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名山，四大名山，大道场的方丈住持比不上你啊！你看看，走了，站在那里站3天。等地老给他办后事，地老看着这站了3天，佩服，不认识字。真正是末世典型呢。修无法师的往生，地贤法师佩服。做泥水匠的也不认识字。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一些粗重工作，修复自己就是一个惭愧心。成功就在这一点，为什么呢？什么都不如人智慧不如人，福报不如人，样样不如人。寺庙里做粗重僧后为大家服务，用劳力用恭敬来供养大众，什么都不会吗？就会念一句阿弥陀佛，所以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抓紧了，一时一刻都不放松，他成功了。你看他走的多潇洒啊！跟谭虚定西法师告假谭虚法师有修养。没有表态，定西法师功夫就差一点了，就责备他你来了才几天，你要发心给戒坛，他们那时候传戒嘛在戒坛里面做义工服务来了没几天你就要走了，你这个人没有耐心至少嘛也得等戒期这2个月的时间嘛，戒期圆满了你再走嘛。定西法师说话没有想到他底下一句话，他说报告两位老法师，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哦，这2个人这一天的时候，什么时候啊？不出10天，

你看看，这才晓得，哈，这个泥水匠出身的和尚不简单呐。第二天他又来了，老和尚，我明天就要走了，时间确定了，要求老和尚给他一个小房子，他在这个里面往生，给他准备200斤柴火。往生之后火化，定些法师立刻替他办了。又要求呢，最好能找几个人呢念佛送他往生。你一看看，真功夫啊！值得人羡慕啊！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正法久住世间。但是正法久住一定在人才。什么样的人是人才呢？以戒为师，以苦为师的，这是人才。不能持戒，不能吃苦，不能担当正法久住的使命啊。

我从佛菩萨的加持里了，一切神众的加持里。

真正明了严持戒律、牺牲奉献的重要性啊！一定要做彻底的牺牲奉献。没有一个念头啊，为自己。念念为了利益众生，才能够与天地鬼神感应道交。

所以教学，哪些人将来能够主持正法，能够弘法利生，能够自度度他，持戒念佛人。我对戒律绝没有过分的要求。所以只要求沙弥律也。沙弥律仪要从哪个地方扎根呢？要从弟子规扎根。弟子规是世间法，沙弥律仪是出世间法，出世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敬业三福头一条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这两句落实在《弟子规》呀。《弟子规》做不到啊，这两句就没有了。你要学佛了，根没有了。你怎么能成就啊？你会讲《大放光佛华严经》，你也不能成就。为什么呢？没根。慈心不杀的根呢，是摄善业道啊。所以，敬业三福第一条，就是《弟子规》跟《摄善业道经》。你有这个基础，你念佛呢，你没有受过三规，也没有受过五戒，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能够生凡圣同居土。为什么？你是善人，世间善人。从这个上才能够建立出世法的基础。出世法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我把这一条落实在沙弥律仪。我要求的是最低的水平啊，不能比这个更低了，更低就没有了。在网络这个荧光幕面前的同学，我们要共同勉励。沙弥律仪在家同学可以学，你们真正落实三规五戒，但是前面要记住孝亲尊师，这个在弟子规里面。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在十善业道经里头，以这个基础受持三规五戒，念佛往生，万修万人去啊，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从前李老师常常讲，一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只有两三人而已。什么原因呢？他没有这个基础，他受的三规五戒是形式，
不是实质。为什么原因呢？三福第一条他没有，他疏忽了，从第二条开始没有这个道理啊。第一层楼没有，想建第二层楼，哪有这种道理呢？你才晓得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大家一定要认真，一定要努力，一定要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在我们生活行为上，落实到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学院的

四周居民都是退休的老人，我们有义务、有责任照顾他们、帮助他们。我们一定要把他看作是自己的父母，是自己的长辈。要把他们看作他们是未来祝福。我们要把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做出来呀！《无量寿经》世尊给阿弥陀佛的教诲，字字句句都要落实。我跟同学们讲过，我们学院的院训决定采取印光大师的教诲，顿轮尽分，贤邪存诚，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是净宗学院。继承祖师的教诲，广大净宗的教学，我们并不重视在学术，我们重视在独行。我们的教育遵从古来祖师大德，教学的理念、教学的原则、信戒行证，我们要把《无量寿经》活生生的显示在我们的身上，显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示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别人不肯做，不要去管他，我自己来做。我们这个小团体，出家在家，我们这帮人，个个人发心，自动自发，我自己做，务必要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断掉啊！做一个真正的知恩报恩者。我们才能对得起老师的教诲，对得起护法的菩萨了。韩馆长是所有一切护法的代表人呐。诸位要懂得，我们纪念他，我们报答他的恩，就是报答所有一切护持道场这一些护法菩萨们。我们用什么来报答？用行动。用具体事实来报答。不必说话。

啊，这一些护法们，我们护法来自全世界的，人家省吃俭用。啊，送来了这些供养，我们怎样能消受？自己心里要清楚，要明白。啊，我们怎样消受得了？如果不认真办道，不能把净宗经教落实，那古人所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呐，今生不了道，皮毛待交换。祖师说这个话不是吓唬我们。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话了。毗卢遮那佛为我做种种实现，我的话你们听清楚，为我做种种实现，古大德常讲，学人应当直下承担啊！直下承担是诸佛菩萨为我做实现，不是为你。你该怎么做，与我不相干。我不会干涉你，我不会过问你，为我实现。我要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做？不要去问别人，人人能够自觉，这个团体是真正的僧团呐。啊，真正的僧团，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请看出现现象品。无净光菩萨寄送的第三首，夜夜微尘内，光明悉充满，普见十方土，种种各差别。这向下了，第三、第四、第五，这个三首偈，一共有十二句，说明光照无疑。这个里面含义很深，境界很广，我们要知道怎样来学习。在这首偈里面，这个一开端跟我们说的是离四啊，是四四无碍的境界。微尘是依报最小的，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近代的科学向两个极端发展，一个向无穷大，研究太空物理，一个呢是向最小的量子力学，那么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夜夜微尘类。佛家讲微尘，现在科学家讲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他们虽然研究这些，这都属于物理，没有在微尘里面发现有不思议的佛境界，这他们没有方法发现前面佛说过了，要慧眼。你才能见。金刚经上说佛有五种眼，佛有肉眼，有天眼，有慧眼，有法眼，有佛眼。一般大乘教里面讲慧眼呢，阿罗汉才有，法眼是菩萨有的。从这些地方呢，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什么叫慧眼呢？见思烦恼断尽，这个时候智慧开了，所以阿罗汉所证得的，在佛法称为证觉。菩萨证得的是正等正觉，如来证得的再加个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经上的一句说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是佛法修学的三个阶段，我常常用它来形容，这是三种学位的成就。你要是证得正觉了，你在佛门里面就拿到阿罗汉的

学位。啊，在佛法修学了，算是有成就了。你要是证得正等正觉呢，你就拿到菩萨的学位。啊，你要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啊，你就拿到最高的学位了，佛陀。啊，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法修学的三个学位名称，我们要认识清楚。就像现在学校里面的博士、硕士、学士，如果没有拿到阿罗汉的学位，你在佛法的修学，你没有得到地位呀。啊，像你读书啊，你没有学位呀。啊，那么这个学位基本的条件是要断见思烦恼。菩萨的学位呢，是要断尘沙烦恼，啊，最高的学位呢，是要断无明烦恼，啊，就根本无明。在《华严经》上，《华严经》上我们所看到所有的菩萨，啊，乃至于你看到这里面的天众、神众。那是以天神这个身份出现，实际上呢，都是化身菩萨，啊，都是破一贫无明正一分化身的。换一句话说，他们是高级的真等正觉，啊，不是普通菩萨，经常称的菩萨摩诃萨。天台大师判释迦牟尼佛这一代十教啊为藏通别圆，啊，这天台的四教啊，藏教是属于小乘，通教呢是前面通小乘，后面通大乘，啊，别教啊是不通小乘的。别教的初地菩萨、地上菩萨，等于原教初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别教三贤位的菩萨，还是属于正觉。到别教这个地上菩萨了，才是正等正觉。那么从前面教义里面来观察，什么人能够看到微尘里面有不思议境界呢？阿罗汉以上。啊，能发现呢，现在科学家发现到啊，发现到原子、电子、基本粒子，啊，能发现到这些东西，啊，发现到一颗原子就像一个太阳系一样，啊，当中有个原子核，有许多这个电子围绕着它转，啊，很像太阳系，小型的那个太阳系。没有能观察到啊，那个里面呢是大千世界呀，啊，这一桩事情科学家就很难借助科学仪器来观察，不容易，看不到的，这个要用慧眼。科学的成就我们也很赞叹，但是科学的方向跟佛法的方向呢迥然不同。

佛法是用甚深禅定啊，所以断见思烦恼不是用机械的方式，是用禅定的功夫。楞严经里面讲的静寂光通达了，要进到极处，这个极处啊，还有前身不同。我们一般讲这个定功到极处了，阿罗汉的定可以这样说，为什么呢？超越世间，世间我们知道四禅天四空天是用定功禅定功夫证得的，没有禅定功夫你升不到四禅天呐，升不到四空天呢，佛经里面讲的四禅八定没有超越六道啊，比这个定更深一等的啊，《楞严经》里面称为九次地定，到第九个阶段了，我们可以说甚深了，超越六道轮回啊。这个时候才得慧眼呢，慧眼。在我们一般大乘佛法里面讲，阿罗汉能够见到微尘，微尘里面有不思议的境界，阿罗汉有没有见到呢？记住，没有见到，他见到微尘了。就像现在科学家一样发现到基本粒子，基本粒子里头还有些什么东西，科学家也没见到。同样的道理，阿罗汉也没办法见到。一般大乘法里面，我们仔细去观察，见到这个境界，总是八地以上啊，才能够看得清楚啊。微尘里面有世界，像现在科学家发现，基本粒子里头有世界。说明这个世界是重重无尽重叠的，不是个单纯的。我在前面讲经也在跟诸位同学，我们用现在用电视来做比喻，我在美国住过很多年，美国的电视频道有100多个频道，比新加坡这个地方多的太多了。100多个频道总在一个荧光幕画面上，我们按哪一个频道，哪个频道的画面出现，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懂得，这100多个频道是重叠的，都在这一个画面重叠的。一个线，其他的影幕不线而已。那么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宇宙气世间、友情世间、知正觉世间，这个重复的层次

是无尽的，无止境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从华严这里，如果我们能信得过，佛决定没有妄语。《金刚经》上世尊。 告诉我们呐，如来是真语者，真绝对没有妄语啊。实语者，实的对面是虚啊，绝对不会说虚假的话了。如语者，什么叫如语者呢？如语是完全讲的是事实真相。 这个事实是什么样子，佛就照这样说，不会加一点点，也不会减少一点点，这叫如语啊。我们今天读《华严经》这些经文呐，这个你要一定想到，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我们要相信啊。 佛法最殊胜的地方，佛说出这个境界，说出这个事实真相，教我们求证，这是高明到极处了。我们依照佛教导我们的方法，我们将来自己证得了。 自己证得八地菩萨的地位了，这《华严经》讲上，我通通都看到了。微尘里面确实有世界，而且这个世界重重无尽的。那佛讲的话不是完全真的吗？这绝对不是虚幻的吧？所以很遗憾的，这个世界上科学家没有念《华严经》啊。 他们很聪明，有智慧呀。如果要是真正读到华严，我相信啊，这个科技的时候一定还大幅度的往上提升。啊，这是肯定的道理。光明悉充满。啊，这个光明是。 前面所说的佛身放光明啊，这个佛身跟诸位介绍过了，法身毗卢遮那如来啊，佛的光明呢，充满夜夜微尘，夜夜微尘显示。 微尘里面显示出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诸佛菩萨在其中讲经说法了，教化众生呐，普现十方土啊，种种各差别。 种种各差别，是讲的现象。啊，性没有差别，相有差别。啊，性是能性，相是所性。啊，相为什么有差别呢？ 差别是从唯识所变。啊，识是什么东西呢？识就是经上所讲的妄想分别之处。啊，我们细心去体会，啊，细心去观。

不要观察外面，观察自己。你看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多不多？

观察外面呢，在佛法讲，你是外道啊。学佛学成外道了。啊，什么是外道呢？外道叫心外求法。啊，心外求法，这称之为外道啊。记住，佛法叫内学。啊，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啊，他怎么成就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那世间是外呀。最重要的是照顾自己呀，这才能成就。外面呢是一面镜子，镜子是照自己的，不是照别人的。这个里头含义都很深呐，丝毫都不能错。许许多多古往今来的修行人多，成就的人不多。为什么成就的呢？向内照成就了，向外照错误了。你看《楞严经》里面，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菩萨讲他自己怎么修行正果的。他用的是耳根呢，梵文文字性，性成无上道。你想想看这味道。啊，他耳朵他不向外面去流啊，他往里面。啊，借出外面的声音往里头回光返照。人家用这种功夫真的等觉的果位啊。我们凡夫的毛病呢错了啊，眼往外面色相外面流啊，而往一些阴身上流都是对外呀，他不会回头啊。菩萨们厉害啊，他见色见了之后他能回光返照，一返照呢就见到色性了，而一回头啊就见到闻性了，那个性是自性的，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所以回头就见到了，不回头你着相了啊。色身香味触法都是相，叫六尘呢。啊，你着了六尘的相了，回过头来呢就见到六尘的性。宗门里头明心见性呢是这么一回事情啊。着相决定起妄想分别执着，见性呢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大乘法用的方法巧妙啊！不但能断烦恼啊，它能够快速的断烦恼。我们学佛要在这些地方下功夫
在哪里修行呢？这

佛经上常常讲的道场，道场我讲的很多啊，一切时一切处啊，只要你会用功啊，就是道场啊。道场不是啊，那个建筑很庄严的佛殿呢，不是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一切建筑啊。石窟里头，大树之下，草原之上，佛在那里坐，大众围绕，就讲经说法，那就是道场啊。现在交通方便，许多同学到印度啊去朝拜释迦牟尼佛，这些遗迹你都能看到啊。灵鹫山没有庄严的寺院建筑啊，没有啊。我们看到石洞啊。所以要懂得道场两个字真正的意义。维摩经上所说的维摩居士讲的知心是道场。说的多么简单，多么究竟。换一句话说，你的心，你的起心动念与法性相应，与性德相应，就是道场啊。如果与法性与性德不相应，就是坐在寺院大雄宝殿释迦牟尼佛塑像面前，也不是道场。经上讲的种种各差别，为时所变我们特别要记住，无量无边这个差别了，是相，是作用作用跟现象是有差别的，体性没有差别了体性是真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微尘里面怎么可能现无量无边的世界呢？微尘是性现的，世界也是自性现的，华严经上讲唯心所现嘛，那个心就是心性真如本性，性没有大小，性没有内外，性没有来去性没有长断，中观论上讲不长不断，不移不异，所以这个境界佛形容的妙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华严经叫大不思议解脱经维摩经小不思议解脱经都是给我们讲的宇宙人生真相明了真相之后叫我们过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佛菩萨的生活，由此可知啊，六道凡夫过的生活不正常啊！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藏教的佛、通教的佛，他们所过的生活接近佛，跟佛差不多相似，还不是佛的生活。华严经上这些菩萨们，他们过的是如来的生活，得大自在啊，大解脱，正得自性里面三个圆满，智慧圆满，能力圆满，相好圆满，这三个圆满合起来称为大圆满。诸位知道密宗有大圆满，显教里头还是有大圆满啊。佛教任何一个宗派里头都有大圆满啊，不仅仅是密宗啊。所说的名词不一样啊，就是在净土宗，净土宗讲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呢，就是密宗里面讲的大圆满啊，就是禅宗里面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天台华严所讲的大开圆觉啊，说的名词不一样，那个境界是相同的。接着我们看底下这一首颂：十方诸刹海，种种无量刹，悉平坦清净，地清宝所成。

啊，前面这个两句，十方诸刹海，刹是佛的教化区，啊，也就是一尊佛他所教化的范围。啊，我们称为佛国土，啊，佛的教区，这个教区很大了，啊，一般大乘经上讲的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佛刹了，啊，实际上呢，成了佛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啊！啊，诸位要晓得，佛佛道同啊，这个是没有话说的啊。他的道的确是同，福报不同。啊，跟众生的缘分不同，这个与那个道没有关系啊。我们要懂得，啊，譬如我们读书，我们两个同学，啊，我们同样读一个科系，啊，两个人一起念大学，啊，念硕士，念博士，啊，两个人都拿到博士学位了，道同，

将来在社会上的工作，个人个人福报不相同，个人个人的缘分不相同，这个道理要懂啊。诸佛如来，亦复如是啊。那最明显的，我们学佛同学们非常熟知的你看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道同不同啊？当然同，佛佛道同。可是这个两尊佛，那都好像都是博士学位他们的教区啊不一样。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小，阿弥陀佛的教区大。释迦牟尼佛的法缘少，阿弥陀佛的法缘多。这是四记住四上不同，理同，相上不同，信同。那我们要问，信跟理同何以四相不同呢？四相是属于因果因果这每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跟众生结缘不一样嘛。经文里面说这个重重无尽的世界，这样说法呢，诸位容易懂世间确实重重无尽。差别的相呢，无量无边，但是习平坦清净，这一句很难懂。平坦是平等的意思所以我们读佛经最怕的是一文解义，那你就讲不通了大乘佛法的难处就在他所说的往往是意在言外所以你要会听听他弦外之音，你才真正能够听出如来所说真实意这个开经偈里讲得好愿见如来真实意所以你要懂得他言外之意。平坦是平等心，清净是清净心。我们面对无尽的重叠的世间，我们用什么心呢？用平等心、清净心来对待呢？你就能见到事实真相。清净，这里面没有自私自利，没有名闻利养，没有五欲六尘，没有贪嗔痴慢，那个心才清净我常常教同学务必要把。

这16个字，在修学过程当中，渐渐把它消融，把它消除，把它融化掉，恢复到你的真心，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绝不用妄心。下面这一句，地清宝所成。这一句就是讲的真心呐，我们讲的真诚心呐，真诚心是宝啊！世间什么样的宝物，那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哪里算得了是什么样的珍宝？珍宝是真诚心是宝啊！真诚心里面。具足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宝啊！心清净，身就清净啊！修行人为什么不生病？为什么不衰老？没有别的，清净心而已。不需要任何什么东西滋润呢、滋养啊、补品呢、通通用不着啊。那些东西世间人看得很贵重，其实都有副作用。用这个世间种种补品。主要还要跟你的体质相应不相应，与体质不相应，那个补品就变成毒药啊！最好的滋养就是清净心、真诚心啊！你看看色界天人饮食。不需要，再不需要饮食了，不需要睡眠了。他靠什么来养身体呢？佛在经上常常给我们讲，禅悦为食。什么是禅？清净平等是禅啊，就是这句话了，平等、平坦、清净啊。这是最好的营养，最好的滋补啊！我们要学这个啊，学到少分，我们这个身体就很得利益啊，年岁大啊，不老。这个很自在啊，精神体力跟年轻人一样，不会老化，心在道上啊。好，我们再看底下的第五首：或夫或旁住，或是莲花或或圆。或四方种种种形象，这一首偈完全是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世界。我们今天从天文望远镜里看到许许多多的星系，这个世界不是讲星球，是讲星系。前面讲了大千世界，每一尊佛他的福报不相同，他在因地当中的语言不相同，有佛他的教区

一个大千世界，也有佛呢叫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甚至于十个大千世界，一百个大千世界，这个福报不一样啊。佛所证得的，就是说他的智慧、他的德能、他的相好是完全相同的，佛佛道同，但是佛的教区不相同，佛度化众生的多少不相同啊，这个就是四相不一样啊。那我们在星系里面看到的这个世界呢，华严经讲的比我们现在观察得到的还要多。由此可知，我们这个近代天文学虽然很发达了，要跟华严相比啊，大巫见小巫啊，不能比啊。那个星系的形状啊，或浮或旁柱，我们见到了。浮是什么呢？像一个碗一样啊，上面呢这是高起来的，下面呢是平的。我们的银河系就有一点像这个样子啊，银河系的当中啊，确确实实是像一个弧形啊，边缘散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星系啊越来越薄了啊，有一点像那个盘子浮下来的这个样子啊，覆盖的这种形状啊，或是莲花或有的这个星系啊像莲花，莲花不是开的，莲花合起来的，这个我们也在这个天文照片里面呢见过啊，或者是圆的，圆的最多啊，椭圆形的啊，或者呢是四方的，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将来到世界成就品里面给我们说许许多多形象啊，这底下一句说种种众形象啊，这是讲那个星系的形状啊，世界成就品里头说的很多啊。这一段就是说明三千年前，你看看佛在讲经的时候讲到这个星系的那些形状，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啊！那个时候没有望远镜啊，啊，凭着我们肉眼这个眼力最好的，只能看到银河系。啊，在空中像一条带子一样，我们的眼力，一般好的眼力可以能够看到六等星啊，七等八等以上的我们就看不到了，必须要靠望远镜啊。那么普通我们一般人用的这个望远镜啊，大概可以能够看到十几等星啊，天文望远镜里面那看的星就多了啊，许许多多那个光芒非常微弱的都能看见啊。所以度华严经，再看看现代这个天文学里头一些报道，我们对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他在三千年前他怎么知道？所以佛说

慧眼、法眼、佛眼，不是假的。小能够看到基本历史，大真的能看到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星系，他能把这些星系的状况用这些比喻来为我们说明。这个经典不是伪造的。华严经典原本失传了。但是华严经末后那一品，普贤菩萨行愿品，我们现在讲四十华严，我过去听方东梅先生告诉我，这一部经的原本这个世间还有我没有去深究收藏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梵文的原本其他部分呢失传了，散失了。这是证明这个经绝对不是后人伪造的。两三年前确确实实它就存在。从这些地方我们能够体会，能够认知佛陀的这个智慧德能，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啊！有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记住。佛说了，这个能力不是他一个人都有。不是只有他有，别人没有。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除现品》里头讲的啊。佛这样肯定的说。这种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能相好。你看三个圆满我们通通有啊，通通有，可是现在没有了现在佛有我们没有，这什么原因呢？佛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把我们的病啊，一句话道破啊！我们的智慧失掉了，能力失掉了，相好也失掉了。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这三样东西在佛法里面又称之为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大小乘经论里常常用这三种烦恼，华严经上才说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妄想分别执着是不觉。

换一句话说，智慧德能相好是本有，我们从马明菩萨这个开示要醒悟过来，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决定可以恢复，本无决定可以断掉，决定可以放下，他本来无嘛。佛菩萨这些话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讲有很相似的呀。你看看中国小朋友，小朋友念三字经，你看看三字经上开头了几句话，人之初性本善，本善是佛性啊，本善就是本觉啊。儒家也肯定啊，一切人的心性本善啊。那现在为什么变成不善了呢？后面说到了，说性相近，习相染啊，习相远啊。所以，不善是习性，不是本性。习性不是真的，本性是真的。既然本善是本性，决定可以恢复。不善是习性，它不是本性，习性决定可以改变。再看底下了这一首，法界诸刹土，周心无所爱，一切众会中常转妙法轮。前面也是给我们讲大世界啊，这个大世界是什么？是这些菩萨大众啊，他们生活的空间。我们很羡慕啊，我们今天生活的空间是这么小的一个地球啊，建筑。科技的进步方便我们可以周游世界环游地球我们没有办法环游太空华严经是讲没有边际的太空而且还是不同维次重叠的太空，更不可以想象了好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了确确实实有不同维次空间存在。我们对华严上所说的更是具足了信心，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你看他们生活空间多大，我们世间人讲的神通广大可以跟佛菩萨往来，可以跟天神往来，可以跟鬼神往来可以到恶鬼道、地狱道去参观访问，不可思议记住佛讲这是我们的本能这是我们本来的生活状况是我们原本生活的境界，不信我们自己迷失了，我们自己堕落了被这些五欲六

五欲六尘，世间人讲的是乐，这个乐，我在讲习里头很多次的比喻啊。这个乐是什么呢？是吸毒，是打吗啡，是这样的一个快乐。这种快乐，你要晓得，你付出多少代价，不值得了。这个代价不断的付出，到最后，最后是死亡啊！你的命送掉了。佛法里面这个乐，真乐，健康的乐，这个乐带给你是长寿啊，永远不老啊，永远不会有病啊，永远没有死亡啊。每一个宗教里面都求得有永生，这个话是真的。佛法里面称之为涅槃，不生不灭。佛教导我们的是过正常生活，过最健康的生活，过最快乐的生活。

我不是傻瓜了，我不是愚人呐，我从小就很聪明啊。我喜欢过快乐幸福的日子啊。有很多人对我不了解。我学佛了，26岁学佛。学佛不到半年，我就选择素食，就吃长素了。吃素食好像没有多久，我晚上这一餐断掉了。那个时候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同事都说我迷了。学佛学迷了。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享乐啊。他们以为这个乐趣，年轻人到哪里欢乐场所。以为这个快乐。他不懂啊，除了那个乐趣有真乐。我选择这个他们永远想不到。我也不跟他们说，为什么讲不清楚啊？他不相信啊。现在老了，1/3的老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过世了。还有一些同学朋友们，常常聚会，看到我那都佩服了。哎呀，你的路走对了。是啊，当时我劝你，你不听啊，你不能够理解，不能接受啊，大乐啊！你看到我这么大年岁了我每天还读书4小时，讲经4小时，你们以为哦，这个很苦啊，这你不晓得大乐。苦事情谁干呢？我才不干苦事情，我不干傻事情啊！这个里面的乐趣是世间所有一切快乐没有能够相比的。我这一点借这一点机会，把我的享受一般人讲什么心得报告，我不是心得报告。我的享受，拿一点点跟你们分享啊，这是实话了。佛法里头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乐，怎么可能把我吸引在这个里头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个性跟袁了凡一样啊，真是刚强难化了我年轻接触宗教很多，我都没有这么诚意的投入啊，唯有在佛法里头找到真路。但是佛法要有运气，要遇到真正的善知识，真正的好老师能帮助你解决问题所以阿难问师父皆雄经我第一步学的，一开端佛教导我们第一个条件要从名师受戒这一句话的意思要跟到一个好老师学习这个名师不是知名度高，是真正有修有学有证的善知识，你找到这样一个好老师
你的前途一片光明啊！啊，你自己具足好学生的条件，好学生对老师100%的依从，啊，100%随顺老师的教诲，放弃自己的成见。老师指出一条成佛之道啊！啊，你不听老师，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开头学习不能离开善知识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现在善知识少啊，少可以依古大德。以古人为师，一样能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修，请看现象品《无尽光菩萨偈颂》的第七首：佛身不思议，国土习在中，于其一切处，导师言真法。前面一首清凉大师注解里面给我们说，遍尘内外法界刹中，这一首呢，遍佛身中一切刹内，总的来讲呢，诸佛如来演法了周边法界，大而虚空世界，小而毛孔微尘，我们在这边呢，通通都看到了。佛身不思议，都是讲重重无尽的法界。这个重重啊，我们换一句话讲，重叠无尽的法界，这个讲法呢，大家就更容易体会了。是重叠无尽，就是重重无尽。像我们呢，用两面镜子，是我们人站在当中。前面一面大镜子，后面一面大镜子，我们人站在当中就看到我们镜子里头的影像啊，重重无尽啊。早年这在唐朝初年，这个贤首国师讲华严经，讲到重重无尽，他想出一个方法，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境界不容易理会，他就请皇帝做一个八觉亭，做一个亭子，八个角，每一面呢，亭子每一面呢，装一个大的镜子，重重无尽，你不是不懂吗？不了解这个境界吗？就请你到亭子当中站一站，你看到那个八个镜子互相对照，那个里头人一到那个里面去就明白了，这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重叠无尽的世界，或者说重叠无尽的世界。在这个里面你就体验到了。虚空法界的真相确实如是。无尽的重叠，不离当初两面镜子互照，你就能看到无尽的重叠，就在此地。

没离开这里，没有远近啊，没有来去啊。这个事实真相佛知道，化身菩萨知道，凡夫迷惑颠倒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这些事实真相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如果我们在境界里升起这些念头，这叫妄念啊。你有这些想法叫妄想。离开这些妄念妄想，诸法实相啊，你就证得了。证得诸法实相，就是宗门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我们为什么见不了心？为什么见不到事实真相？佛说的真好啊，一点都不错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住了，事实真相就在面前。由此可知，我们这种烦恼习气，妄想分别执着这种习气太深太深了，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自自然然就升起这个妄念。这个念头升起了，一丝毫都不勉强，一点也用不着思索，它自自然然就升起来了。这什么原因呢？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明了啊，习染太重了，随时随处它自然现形，麻烦都在此地。中国古德也说，道不远人，人自远之。

五欲六尘呢，并不迷人啊，人自己迷在那个里头啊。为什么诸佛菩萨修行得三昧的人，在这个境界里头，他不染着呢？一般人何以会染着呢？我们总得想一想这个事实真相。你真要是想通了，想明白了，你就恍然大悟啊！你才真正明白外面境界不迷人啊，人自迷之啊。这个里面的道理很深很广，佛家往昔的祖师

大德常常提醒人呢，参究啊，不是叫研究，叫参究。

总在一念呐。这个地方的经文讲：“佛身不思议，国土悉在中。”国土在哪里？夜夜毛孔，现虚空法界无量无边的刹土，这真不思议啊！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没有一个国土遗漏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全在里面。我们凡夫听到这个话，看到这个经文，很多人摇头，哪有这种事情啊？这是神话吗？预言吗？这不是事实真相吗？不相信啊！给他讲假的才相信，给他讲真的他不能接受了。这不能怪他，迷得太深，智慧没有现前，必然的现象。我们这个经读的比较多一点，学习的时间比较久一点，佛法熏陶的时间长一点，于是能信。道理在哪里呢？一毛孔，一微尘，是发现的，发现变现出来的现象，相分。大乘经上常讲，性相不二啊，性相一如啊。心性能变，微尘毛孔所变，能所是一，不是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句。能变所变是一，不是二啊。性没有大小，没有生灭，没有来去，没有断，也没有长，所以极小的相分，跟那个不可思议的能变的心性，同样是大圆满呐，他怎么不能够遍融虚空法界呢？如果有大小，小就不能容大，要有远近，近就不能够容远，他没有远近，没有大小。遍融虚空法界，道理在此地，我们稍稍

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佛经典上这些话我们能够接受，深信不疑啊，故土习在中啊。于其一切处，导师言真法。这一切处是重重无尽的一切处，这一切处里面每一处都有不少迷惑颠倒还没有觉悟的众生。觉悟的人有义务自自然然的要帮助那些没有觉悟的人啊，已经觉悟的人我们称他做佛，称他做菩萨。佛翻成中文的意思觉者，菩萨翻成中国意思叫觉有情，觉悟的人啊，他有义务要帮助不觉的人啊。这个帮助有很容易接受的啊，佛法里面常讲的善根成熟，善根深厚啊，这个众生易度很容易度他帮助他了啊。与这个相反的有一些众生难度啊，地藏菩萨本愿经讲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咱们这个地球啊，阎浮提众生啊，刚强难化了。不容易得度，佛菩萨决定不舍弃。为什么呢？再刚强再难化，他有佛性，他性本善啊，跟住佛菩萨无二无别了。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他被邪恶所染，邪知邪见，恶业恶行所感染了，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经上常讲的可怜悯者，决定不能把他的这个邪思恶行啊，那放在心上那就错了，放在心上那我们自己的心也变成邪念，也变成恶行了。诸佛菩萨高明之处，永远不会把一切众生邪恶放在心上，他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就像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面讲的，本来无有，何处惹尘埃呢？觉悟的人跟不觉的人不同地方就在此地。

所以我劝导同学，我们常常要念着纯净纯善，纯到极处就成佛了。戒净精纯是等觉菩萨了，发云地的菩萨了，洁净、纯净、纯善。我们看到古往今来多少修行人不能成就，依然堕落。什么原因呢？把世间所有一切不善、不净啊，拉拉杂杂，全部装在自己心里，这个自己心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个垃圾桶啊！你说可怜不可怜？啊，纯净纯善的心啊，去收集外面许许多多的垃圾，这就是佛在经上讲的可怜悯者啊，他真可怜，太可怜，愚痴啊！心里头收集一切众生的善行、净行，都错了，何况去收集臭秽不堪的垃圾？我这些话、这些比喻，同学们都想想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的愚人啊。为什么一切众生的这个善行净行也不能放在心上呢？心之纯善纯净是本来无有，你收集外面这些善行净行，那个善行净行是相对的啊，善跟恶相对的，净跟染相对的，那不叫纯善纯净，纯善纯净不是相对的，是自性本具的啊，所以纵然自己做了许多善事，佛都教给我们要三轮提空啊，三轮提空，把自己做的这个善事啊忘得一干二净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不放在心上，造再多的善事，利益无量无边众生，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行善要把善常常放在心上，你感得的是三界里面的善报福报。障碍见性啊，障碍大彻大悟，你会有一点小悟，带一点小聪明啊，六道里头天人的智慧，不能出三界，不能超越六道轮回，这种事实真相你总要懂得。

心地这个清净善良，是事出世间所有一切善恶净秽呀，通通不染，这叫做纯净纯善。佛菩萨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会看。佛菩萨讲解给我们听，我们要会听。这个会字太重要了，你要能会其意。通其言呢，察其相啊，你才能够悟入。稍稍有一点点沾染，就错了。所以我当年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李老师不准我记笔记，甚至在听讲不准用思考，听懂就懂，听不懂就是不懂，不能想，越想越错了，越想是变成自己的之见，不是佛知佛见的。这种方法很多人不能接受啊，反而对老师产生误会。那么我算是有一点善根，我能接受。过没有多久，大概两三个星期，老师把这个道理告诉我，听经会听的人听教理呀，不是听言语啊。不是听这些经文呢，经文你会看，我也会看。这注解，你能够参考，我也能参考啊。要听言语里头所传的教理啊，为什么呢？理要通了，一切经都通，这是会听的人。上上根会听的人，当然这不是每个人能做到的，我们自己也不是上上根，没这个能力。李老师说，万一不能，不得已而求其次，听教义就降一等。教义呀，叫义理。虽然比不上教理呀，但是它能够与这一部经相同。

通的，你能够贯通。换句话说，你学一部经，绝对不是懂一部经，可以懂一个系列。虽然不能通全部，这一个系列，好比我们修净土宗，我们在净土宗这一个系列可以贯通。绝对不是我学一样懂一样，那个学法就太笨了。你要学到哪一年才有成就呢？我知道老师这种教导啊，真正是慈悲呀！慈悲到极处啊！他不许可我在文字上做功夫啊。后来读起经论才明白啊，马明菩萨教我们听经啊，这个听讲，立言说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老师那个时候没有这样讲给我听，为什么呢？我刚刚接触佛法，要这样讲法我不懂。当时教给你的就是这个办法。我们才晓得那个办法不是他发明的。祖祖相传，佛佛相传，无量劫又无量劫啊！一切菩萨修行正果，都是用这个方法。你会用吗？起心轮在流通的分量很广，几个人会用呢？为什么不会用呢？这是关键呢。为什么不会用？凡是不会用的人，我们细心观察，原因在哪里呢？他的成见太深。他的我执太重。那么说的不好听就是，自以为是，这个观念太强了。不能接纳别人的劝告，他入不进去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啊，自尊心太强。自尊心变成自以为是了，实实在在讲，那个自尊两个字的意思他错解了。真正自尊的意思是什么呢？尊人者才是真正的自尊。否则的话变成什么呢？变成贡高傲慢了。贡高傲慢不是自尊呐。几个人懂得这两个字真正的意思？

自尊必定连着尊人呐，自爱爱人呐。反过来呢，哎，自欺欺人呐，欺人的人一定先欺自己。尊人的人一定先尊自己，不尊自己，他怎么会尊人呢？ 不爱自己，何以能爱人呢？许许多多，古大德给我们立的这些名相啊，真正的意思被人误解了。 所以，纵然遇到善知识，遇到善友，都不得利。我们要晓得，一定要清楚。 自己要认真反省，如何才能真正帮助自己？一个人自助，而后老天爷才助你。自己不帮助自己，别人没有法子帮助你。 佛菩萨帮不上忙，天地神明也帮不上忙。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呀，导师啊，我们看看这两个字多么感动人。 来引导世人，用什么方法来指导呢？言真法，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八相成道所表演的真法了，与真如、真性。 宇宙人生真相完全相应，叫真法。我们越观察，越能深深感受到。 世尊，其心动念、一言一行，都跟虚空法界的真相圆满相应。他做出模范来给我们看了。 他的心与世出世间一切法永远没有染着，所以那才叫纯净。

春山。决定没有丝毫的念头为自己，没有自己，什么是自己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自己。我在讲经的时候用比喻说过，我们把虚空法界各土众生呢，比喻我们一个人生。这人生是我啊，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个什么？是什么呢？就好比我们这整个身体里头的一个细胞。现在我们的糊涂当然的，我们把这个细胞认为是我，把整个的我忘掉了，不知道啊。于是我这个细胞跟另外一个细胞就产生对立了，我人对立了，我跟众生对立了，不知道是一体呀。我们全身就是佛经上讲的法身啊，这一个细胞是法身里头的一部分。部分不是全体，部分没有离开全体。问题就在觉迷。觉悟了的人，没有不是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不管对方是怎么感受啊，你对方能接受很好，你对方反抗不接受也很好，佛菩萨一味真诚待人接物众生业障重的时候，佛菩萨为什么站在旁边引起来？怕你造更深的罪业。为什么呢？一个好人，真正好人，真正关心照顾你，你还把他当作恶人，还常常欺负他、侮辱他，甚至于害他，你那个罪重啊，太重太重。所以佛菩萨距离他远远的，免得他造作极重罪业，这大慈大悲呀！我们明白之后才晓得，佛菩萨现在我们面前是大慈大悲，佛菩萨远离我们去了还是大慈大悲。这个就是佛经常常讲的十界因缘，这个众生得度的机缘没有成熟，佛菩萨决定不在他面前现身，那现身是害他，远远的避开呀。什么时候他能接受了，佛菩萨逐渐逐渐接近。你能接受一分，帮助你一分；能接近两分，帮助你两分。请看《无尽光菩萨记诵》第八首：所转妙法轮，法性无差别，亦于一时里。言说诸法相，这一首偈

说明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当中啊，讲经说法的内容，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界讲经三百余会，说法49年，他讲些什么？这一首偈可以说总的具体说明啊，所转妙法轮这一句，就是说他一生所说的、所表演的这个地方，是讲毗卢遮那如来，是讲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什么呢？毗卢遮那如来是法身佛，没有形象，他是能现能变啊，在十法界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是法身所现所变啊，前面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啊。

提诺哲那的先生决定没有自己的意思，只要有自己呀、丝毫的意思，那就不是佛了。那是有情众生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情。佛菩萨了，就把这个情转变成智慧，转识成智啊。那个意思是情识啊。如果我们要说佛菩萨无情，那大家就慌了。佛菩萨有智，告诉你，智是真情，永远不会变的。世间人这个情啊，刹那刹那都在变化。今天喜欢你，爱你，明天讨厌你，远离你。我们在世间看这些事情看得太多了，你还不觉悟吗？你还能把世间人情爱当真吗？那你不免要受苦受难了。事实真相是什么呢？六道里面凡夫所用的都是虚情假意。六道里面有没有用真心真情的呢？少，很少。那些是什么人呢？那些是觉悟了的人，有学养道德之人。

他明理呀。他收众生缘，法缘的规范，把这个情啊，逐渐逐渐呢，转变成智慧。一般凡夫没有受过圣贤教诲的，做不到。他那个念头刹那在那里生灭，刹那在那里转变。他的心情是非常不稳定的，这是苦啊！佛菩萨的心情是正常的，永远不会有变化的，那叫三昧，那叫正受啊！我们说的正常的享受，永远不会随外面境界变换的。佛法里面讲真讲假标准呢，就在此地，永恒不变是真的，凡是会变化的那都是假的。所以世间这个人情，这个情与爱是假的，决定不是真的。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借假修真，你把这个虚假转变过来，它就变成真实了，这个要靠修学的功夫啊！从修学当中真正觉悟到了，明白了，假的放下了，舍弃了，用真的，用真心，真心就是我们这些年所提倡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用这个心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这个心胸多么开阔，多么自在呀！真的得大自在呀，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那别人对我呢，虚情假意呢，与我不相干，我不受影响。他以虚假对我，我以真诚待他，我们果报不一样。我们受用不一样，他以虚情假意待人，他有痛苦，他有烦恼，他迷而不觉。我以真诚待他，我没有烦恼，我没有忧虑，我心自在。一切时一切处啊，法喜充满啊，这是真正的享受啊。佛法里面讲的离苦得乐这一句话

我们才真正理解，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呢？你已经离苦得乐了，你明白了。没有入这个境界，离苦得乐怎么讲，它的概念都是模糊。为什么？它没得到。所以佛法里面讲啊，唯有真正的其如才是真的了，你才真正明了啊。佛菩萨表演做出来给你看，你看不出来，讲给你听，意思你没有办法体会。原因是什么？你没有真的。你没有能入这个境界。从前李老师讲经说法，常常劝大家改心呐。他这两个字讲的最多，我们印象最深刻。学佛从哪里学？修行从哪里修？改心。那我们现在就讲得很具体，把我们虚伪不实的心改过来，改成真诚心。你要真改才行啊，还是虚情假意，待人接物，你每天搞的还是三途业吗？虚情假意，待人接物，就是造三途业。还是有自私自利，贪着名闻利养，放不下五欲六尘的享受，念念还有贪嗔痴慢，三途的业啊，六道里都很差的，我们要把这个改掉，这个改掉恢复清净心啊，清净心是真心的，清净心是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呀？本来清净，本来不染污啊。我们要恢复，要改。我们现在对一切人事物有高下心，总觉得自己不错，把别人都看低的，人都有傲慢啊！谁肯服别人？连佛菩萨都不服，这真的不是假的。如果要服了，你是佛的好学生啊，是佛的好弟子，你依教奉行。为什么做不到呢？不服啊。你没有得到平等心。我服他。我佩服他。

我尊敬他，他的话，我百分之百的服从。那我只有50%的服从，你对他了。那个尊敬，服他的心是打对折的呀。

你从这些地方为密关照，你才能够看到自己的面目，你才会有自知之明。这个时代谁会讲你？没有人了。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啊，自己才能够得度啊。金刚经上讲的多好啊，阎浮提众生信实无定啊，凡夫无常啊。修行人在这里修什么呢？在这个境界里修真常，在这个境界里啊修禅定。禅定不是盘腿面壁，修在这个境界里头，保持自己的如如不动，那就是禅定。这个境界在我面前，我看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清楚，我了解得很清楚，无论怎么变化，千变万化的，如如不动。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事出世间一切法，尤其是六道轮回里头的一切法，真相是什么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佛这三句话在《大般若经》里头重复了几千次啊！叫我们仔细观察六道啊，再扩大呢，观察九法界。九法界的真相如是啊，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的。你能看出这一个事实真相，你的心定了。你三昧成就了，你的心再不会随着外面境界转动，换一句话是，你再也不会随着外面境界波动影响了，你心是定的，定生智慧，智慧了解宇宙人生真相。那你在这个里头干什么呢？你决定是修集无量无边真实功德。你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你有这个能力了。

真正做到啊，像《易经》里头常说的，去吉避凶。在真旺里头，我去真，我避旺；在邪正里面，我去正，我避邪。在善恶里面，我去善，我避恶。在是非里面，我去是，我避非。是不是有意呢？没有意，自自然然。功夫成熟了。我们现在功夫不到，不到我们有意。我们有去吉避凶之意。功夫纯熟的人没有意义，像永嘉大师所说的，分别亦非意，佛法里面讲法而入世，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功夫纯熟了。我们一般讲的功夫到家了。这个时候，确确实实能与天地鬼神相应了。

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虽入都不深，沾一点边缘，那个受用啊，都无有穷尽的。下面经文讲的，发心无差别。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转妙法轮，法性无差别，所以佛在《金刚般若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佛经上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无量无边的法门，就是此地第一句所说的所转妙法轮。它为什么妙呢？妙就是法性无差别，无量无边法门。都是依法性自然流露出来的法性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从这流出来的那么佛所表演的演的那一套呢，是自性本具的德能，万德万能，做出来给我们大家看，那是自性本具的德能。智慧是心善。

是思想善，那是智慧啊。做出来的，这是行善，他的行为善，他的造。

念什么圣呢？佛菩萨所现之身，是随众生心而现的，不是随他自己的心，他自己没有心，决定没有妄心，决定没有妄念，随众生的心，随众生的喜欢，随众生的爱好。众生喜欢什么，他就现什么身。佛没有一定的身相啊，我们要知道啊。佛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啊，佛无有定法可说啊，佛无有法可说。永远要记住这句话，太重要了。佛的法从哪里说出来的呢？从众生毛病说出来的，从众生的迷现染，佛所说的法的时候，无非是把众生迷现染纠正过来，众生迷的不一样啊，前身不一样。迷的四相不一样，说法哪里会一样呢？我们今天展开经卷，你要懂得这里的原理原则。怎么样教化众生呢？要看现前众生他害的是什么病。那么现前众生可以说最严重的病，把伦理道德忘掉了。我们今天面对着现前这些芸芸众生，我们叫他什么？这是重点的教学。无论我们介绍哪一部经论，都要特别发扬伦理道德的教学，这就对了。所以同样是一部经，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对待不同的众生，就有不同的讲法。利益先前大众啊，影响后来的大众。所以顾到现前大众，也要顾到后来的大众。过去呢，那不必说了，那个关系不大。未来呀，给现代人做一个好榜样，给未来人做一个更好的榜样，这是教学。这是教育，印光大师在民国初年出现在世间，那真的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才来的。他提醒我们，现阶段佛法教育重点应该在哪里呢？在因果教育，为什么伦理道德败坏了？佛法、儒道都已经堕落到谷底了。如何来挽救劫运？

你讲伦理道德，现在人听了摇头不相信。这是老古董，不适合时代，他不能接受了。只有讲因果报应种善因得善果造不善的一定有不善的果报这个。眼前这一些因果报应事实，你能够把它说出来，说清楚，人家听了，心里会感动，会有所警惕。印祖给我们这个启示提醒我们呢。在这个时代讲经说法、弘法利生的重点在哪里我们要明了。他老人家这个指导，我深有感受。我认为，这个指导原则，应当是这个往后末法9000年。都应当遵守这一个原理原则，弘法利生对众生才有真实的利益。特别强调因果教育，顿论尽分，贤学存真。这两句就是因果教育，对于善根成熟的人，一定要帮助他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就是度他圆满成佛了。祖师这16个字，我们一定要遵从顿轮从哪里做起？从我们本身做起，不要要求别人从自己做起。自己从哪里做起从弟子规做起我这些年来跟大家介绍佛法，我说佛法的根在敬业三福因为佛讲得很清楚，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

那么换一句话说，三世诸佛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他们所修学那个法门不一样啊，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呢，都以这个为正因，这个正因就是根本呐、都以这个为基础啊，我们怎么能够忽略呢？万万不能够忽略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从哪时候学起啊？从孝亲尊师。孝亲，你要做个好儿女；尊师，你要做个好学生。好儿女、好学生的标准，《弟子规》也。

弟子规不能落实，你不是好儿女，你不是好学生。所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条你就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你就全都没有了。你再用功，你再努力，你再认真，日夜不休息，只要你没有这个根本，你怎么样搞法？我常常用比喻说，你是花瓶里头的花了，再漂亮再好看，没有根死的，你支持不了多久啊，你不是活的啊。如果你有根有本，你再不好看，再丑陋，它是活的，它慢慢会长大，会茁壮，会开花结果，年年开花，年年结果，活的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这才知道这个弟子规跟这个我们的修学是多么重要。佛法的根是从这里接上去的。佛法的根是什么呢？三规五戒。十善业道。是从这里接上去的呀。那出家人的根是什么呢？沙弥略依，我们不从根本修，你怎么可能会成就？今天讲这个根本呢，大家都疏忽了，这是小孩干的事情，我们干这干什么？这个东西是古人干的，我们是现代人啊。我们满脑袋是科学技术啊，搞这个东西干什么？你要不搞这个东西，换一句话说，你就决定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再给你说，你念佛念得再好，日夜不间断，一天20万声佛号，你都不能往生。什么原因？你没有菩提心。什么没有菩提心？你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孝亲尊师是菩提心的根。至诚心、身心、发愿回向心是从这根生的。你没有这个根的话，你的菩提心怎么生得起来？世出世间呢，圣贤的大根大本呢，就在这四句啊。这个四句，印光大师8个字说明了：顿轮尽分，贤邪存真。8个字讲。简单明了我们今天讲的根本跟祖师大德讲的根本意思不一样啊。古大德讲的是心性，我们今天心性没有法子，不能谈啊。我们今天讲是根本的根本。延迟戒律一定要懂得佛入般涅盘前面讲的两句话：以戒为师，以苦为师。

把根本的根本找到。才能有成就，才能有结果，啊，我们念佛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即是凡圣同居土里面那一些大德，没有一个不孝亲，没有一个不尊师。不具足敬业三福，念佛怎么能往生呢？多想一想这个道理啊！佛教唯提惜夫人，就是教我们大众啊，不可以疏忽，疏忽了这一生，把往生的机会失掉了。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

诸位同学，请看《无尽光菩萨偈颂》第八首，所转妙法轮，法性无差别，一语一真理，演说诸法相。这首偈在前面跟诸位说过很多，后面这个两句还没有讲到，这是大乘佛法，古德了，为我们介绍佛法。世尊在经上也说过，经，这叫佛经，有五种人说。除佛之外，有佛弟子说，有仙人说，还有变化人说。由此可知，佛是相当开明的，决定不是假，只有佛说。

说的才算是佛经，其他人算说的就不算。佛没有这种说法。但是除佛之外，其他人说呢，要得到佛的印证。佛用什么印证呢？这佛家所谓的是法印。小乘有三法印。这个三法印呢，就是无常。无我涅槃，他所说的与这个宗旨相应，佛承认，跟佛说的没有两样嘛。佛说的称为经呢，他说的当然也可以称为经。大乘法呢，只有一法印，就是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一于一实理，这个实理就是实相，事实真相。所以无论是什么人说，只要他说的是事实真相，那跟佛说的没有两样，就叫佛经啊。你们想想看的时候，这释迦牟尼佛是多么开明的一个人，多么值得人敬爱，值得人佩服，一丝毫那一种高慢的习气都没有，只要你说的是事实真相。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了，乃至于大圣大贤，他们所讲的是实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通通得称为佛经。他能说得出，当然他都是觉悟的人，决定不是迷惑的人。换一句话说，那都是佛菩萨了，我们是肉眼凡夫看不出来啊，诸佛如来清楚啊。所以古时候就有人说，孔老夫子算不算是佛菩萨？老子算不算是佛菩萨？孟子、庄子算不算是佛菩萨？佛门里面那些祖师大德们听到都点头啊。看看他们留下来的这些教诲，与大乘经上讲的没有差别啊。我们从前也曾经啊，以同样的问题向李老师请教，李老师说得很好，在理上讲确实是菩萨啊，佛我们不敢说，菩萨是肯定的。那么也许是佛菩萨应化到中国来的，以这种身份来应化，理上决定讲得通，但是在事上呢，没有凭据事实上没有证据，理上能讲得通。如果是个通达的人，理上通了，
事上也。

就没有问题了。不必怀疑，不必争执了。所以大乘法的一语一实理，实就是事实真相，事实的真理，言说诸法相。这是随众生不同的根性，说出许许多多的法门，说出许许多多的经论。无量无边的经论法门，同一一个实理，同一一个发心，于是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说一经通一切经通呢？为什么说一个法门通了，所有一切法门你都证得了呢？这答案不都在此地吗？一经通，什么叫通？证到实理。一个法门通，那个通的标准是什么？是证得法心。那么这就是一门深入。要深到什么程度呢？一定要深到啊！证得法性，见到实相，这个时候你就通了。如果你修学这个法门，你没有见性，修行没有见性，学教没有明理，你不够深度，这个时候还是一门深入的好，有许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改学别的法门，那就麻烦了。这个地方功快用到差不多了，他换一个，换一个等于说那全功尽弃呀，像我们做井一样，我们打一口深水井，已经打到相当程度了，距离那个水源也很接近了，还是看不到水，算了算了，另外地方再去打。打了几十口井的时候没有水，其实水已经离你很近了，世间许许多多的人不懂这个道理，没有耐心，所以修行正果要那么长的时间，这长时间都浪费在你常常更换法门，这是错误啊！不晓得一门深入啊！不相信佛的话了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教诲，法门平等，无有高下的，不相信这句话了。你常常换法门，你的亏就吃大了。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无论依照哪个经典修学，多好。那么选择经典最重要的，与自己的这个根性。

怎么知道与自己根性相应呢？第一个是你对这个经典生欢喜心，第二个呢是你对这个经典呢容易理解，有条件有缘分，这就容易啊。如果你选择这个法门感觉到有困难啊，与你生活条件不能很适应，这个就是与自己的根性呢不相应了。佛为末法时期众生选择知道，佛晓得现在的社会，人们生活逐渐趋向工业化了，工业化的生活呢就产生竞争了，所以人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自然呢都紧张起来了，这个都是病的，不是正常啊。在这个状况之下，生活闲暇的时间、学习的时间越来越少了。那么换一句话是，对佛法的修学也不例外。要求说金钱、省时间、省精力，容易修学。所以佛才给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呢，净宗持名念佛的法门，这个法门快速、简单、容易、稳当，只要肯死心塌地修学，万修万人去啊。佛讲啊，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一个重要的正上缘呢，顿轮尽分，贤邪存诚，老实念佛，毕生净土。这些经宗经典跟教学也是依于一实力。不论像中国现在所讲的你有没有文化也就是你有没有读过书，你认不认识字，都没有关系，都能学得成功只要老实。诸位要晓得，顿轮尽分、贤邪存诚的，这是老实的标准，这八个字做不到，你不老实啊！老实人没念过书，没学过，他这八个字做到。老实人孝顺父母，老实人尊敬长辈，尊敬有德行有学问的人，从内心里头尊敬佩服老人长辈，有学问有

道德的人说话，老实人是真听，真的顺从啊。老实人的福啊。

我们看底下一首：佛以圆满印，善明真实理，随其结差别，现无尽法门。这个总共这个七首偈，内容非常好啊！把诸佛如来应化在九法界里头的教学啊，你看这么简单。他说的这么圆满，面面都讲到了。啊，如果有人问我们大乘法的内容，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幕后这个四首偈啊，就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啊，啊，这个十六句啊。就是大乘法的内容啊，不仅释迦牟尼佛如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为众生说大乘呢，都不能超过这个范围。那么这就大乘法。幕后这一首是原因，能说能教啊！啊，佛以圆满因，圆满的含义深。没有一丝毫欠缺，这个大乘经上常常赞叹说，佛以一因而说法了，众生随类各得解。那我们要问，佛以一因而说法，什么叫一因？你懂得吗？

学佛人对于这些名相的意义不能错会，这个业因就是业心发出来的业。我们凡夫这个因不是业因，为什么呢？凡夫因从哪里发出来的？从实心里头发出来的。实心是生灭心啊，我们的因生呢，是从我们的妄想发出来的。妄念无量无边呢，我们的因是无量无边。

因应呐。众生当然就很难理解了。佛是佛是一心，佛没有妄念。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讲的真诚心，真诚到极处啊，他所说出来的因是叫业因，叫圆满因。唯一真诚，中国古人有所谓精诚所至，经世为楷啊。佛门还有个典故，僧公说法了，万石点头。那是什么呢？真诚到极处。你看看，不但是人呢，石头听了啊，他就点头。这叫一因说法了。众生随类过得解。换一句话说，你是不是真诚心？所以人要是用真心，用至诚，你与一切众生沟通，言语也好，没有言语也好，自自然然他有感应。我们现在人讲的默契，慧心，这个心与心通了。

这个道理是真的，我们要懂，要细心体会，要学习。我们学习的还不到，那是什么呢？我们的真诚心不够。时时刻刻，我们的烦恼习气会现行，现行的时候自己并不知道，可怕就怕在这里烦恼习气现行，自己知道，开始觉悟了。知道啊，他就改正过来了。烦恼习气现行，自己不知道，永远不知道改过。原因在这里。

改正过来，就是向佛道啊。改不过来，是轮回道啊。啊，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你不改怎么行呢？祖师大德了。无一不教我们从根本改啊！啊，根本改第一个就是把虚伪改成真实。啊，务必要懂得，我对佛菩萨真实。我对善知识真实，我对其他的人那何必呢？你这是不是真改过来？没有，你里头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你不平等啊！真正改过来，华严经上说得好，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我对待佛菩萨用这个心，我对待所有一切众生用同样的心，这你真改过来了。你还有差等，我对这个恭敬，对那个我可以不在乎，你一丝毫恭敬心都没有，你那个种恭敬是假的，是虚伪的，是谄媚八戒。你没有诚意啊，用在世法，你能蒙蔽一时，你不能蒙蔽十宗。啊，到哪一天被揭穿了，你的灾难就来了。啊，事法尚且如此，那怎么能用在佛法上？啊，所以佛法是一味真诚的，不论别人怎么对我，我用真诚心待人，我学佛。啊，修行人对于误会我的人，诽谤我的人，啊，陷害我的人，都感恩呐。为什么呢？我们以一味真诚心向他，他这种对我的恶行恶行，消我业障。我对他特别感激世间人起心动念无不是损人利己，这些人所做的呢是损己利人，我们怎么能不感激？啊，你看佛经上，恶意向道德人，那个罪过特别重啊。

道德之人因他的恶意相待，倍增决心，这个恶意向道德之人，问问他有没有罪过呢？他有罪过，罪过是性罪呀，因为他的心不善呐。但是虽然有罪业，他也有一份福报，为什么呢？他帮助道德人提升境界，提升道德。因此他也有福，他罪受完了之后，他的福报现前。他要先受苦报，然后这个福报就是

是他将来学佛的善根福德因缘。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毗卢遮那佛，无时无处而不在呀！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教化一切愚迷众生，教化的方式再多，总不除法心无差别，一愚一舍利。这是总的原理原则。那个方法就是这个两句，佛以圆满因善明真实理，不但有因因生，而且现现象因为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为我们选择圆通，圆是圆满，通是通达哪一种方法能够帮助现前众生圆满通达？这个圆满通达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彻大悟。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应文，说明娑婆世界众生六根的作用是耳根作用最圆满。下面两句那就是说明法门无量无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法门呢？随其解差别众生善根根性不相等经里面说法往往是用归纳法把一切众生的根性呢归纳为三等上中下三等，其实大家都明了何止三等我们以最明显的这个形象来观察现在这个学校教育幼稚园教育这是一等小学又是一等初中又是一等高中又是一等大学又是一等研究所又是一等你就晓得这个里头差别多大每一等里头还分很多等幼稚园里头有大班中班小班就又分三等了小学从一年到级到六年就又分了六等了你就晓得每一等里头都很复杂不是单纯的所以佛分三等行

上中下三等，上等里头有上中下三等，那就变成九等。九等里头每一等呢，又有上中下三等。你这样才了解佛说法的真实意义。那么这上中下三等呢，实际上讲的是无量的差别。

同样，这一部《华严经》，我们三个人读，三个人的解就不一样。三个人的体会就不相同。那我们在此地讲解，把自己修学的心得报告出来，供养大家。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荧光幕前面听，你们听的所领受、所理解的，也是各个不相同。

一部经，你就晓得这个《华严经》里面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你从这些地方能领会到这个意思。这一部经展开了无量经呐，无量无边的经，要是通了的话呢，是一部就一个发心，一个真实，就是前面讲的，法性无差别，一于一真理，一实理。所以，佛对一切不同众生，我们讲最明显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亲近他的人有多少？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我们在现代，发心弘护正法，无论你是担任弘法还是担任护法，你每一天接触广大群众。人数很多每一年累积下来就更多。如果你能够护持10年、20年、30年，你接触的人不少这些人的根性个个不相同。我们凡夫能力、智慧薄弱，对于这一切众生的根性，只能猜测一个大概，不能完全了解。佛菩萨心地清净，没有妄想、分别、执着。这个话就是佛菩萨没有时空维持的障碍，他能看到这个众生过去时，能看到他过去世的过去世。

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业力，这个业力主宰了你。所以未来还没有来，为什么佛能看得出你的未来？我们不说佛吧，我们讲《了凡四训》。孔先生为什么能把了凡先生未来的命运算得那么准确？这什么原因？这是他知道你过去是造作的业因呐，你将来的果报是一定这个趋势。佛法了解这其中所以然的道理，命是你自己造的，不是别人造的。自己造，当然自己可以转。学佛的人，他开悟了，他悟个什么？悟了转自己的命运。那我们也是，这个命转了的时候，那再遇到孔老先生算的时候，他算得准算不准呢？还是算得准。孔老先生算的时候，是算你某一个时候算的命。你必然是这个结果。如果过了一个时期了，你自己转过来的时候，再给你算一算出来，你的命运的时候又是怎样怎样怎样，跟前面所说的不一样了。如果他要在云谷禅师遇到之后，他要是发心做那么多善事，再遇到孔老先生，孔老先生说，你某年中进士，某年生儿子，你某年在哪里做官，跟从前讲的不一样了，还是受命运主宰呀。这个命运天天什么，你天天造作这些善业恶业，就每一天有加减乘除啊。你这个基本素质的呢，每一天都有加减乘除。你造善事加乘，你造恶业呢减除了，活的不是死的呀。所以命运有没有呢？有，但是不是定业。一般人呢，他为什么被人家算得那么准呢？他每一天加减乘除的幅度很小，不大，离他这个水平线呢，虽然有升有降呢，幅度不大，所以他相当准确。要像袁了凡那个人，我常常讲经说他叫标准凡夫，为什么呢？他善恶都不做了，善恶都不做，那就永远保持这个水平了，一点起伏都没有。我叫他做标准凡夫。我们从这些地方，如果真正体会得，你细心观察这个世间现代人的福报，实实在在说呢，

都超过古人。但是他这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善呢，现在众生的福报是减是除。天天减，天天除，还有这么大的福报，你就想想他的福报是多大。减了一半了，减掉三分之二了，还是那么大的福报。在这一个大时代啊，社会动荡不安呐。我们看到有很多大福报的人，那个福报是无量劫累积的，不可思议。可惜他没有遇到善知识，他不晓得事实真相。他要晓得事实真相，那他的福报享受不尽。所以佛说法是随众生的解差别，说无量无边法门。请看无净光菩萨寄诵最后一首：一切刹土众，见佛坐道场，佛身如影现，生灭不可得。这一首偈，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借用归本，不可得故。这个十首偈总结借到究竟圆满处了。一切刹土中，见佛坐道场，不是肉眼能见的，也不是天眼见到的。天眼通非爱呀，像我们现在借种仪器可以透视许许多多的物质，墙壁是障碍。天眼呢，它不受这个障碍，墙壁外面的它能看得很清楚。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懂得，它见的能力超越我们普通人所见的这个波度。我们普通人所以肉眼呢，能见的这个光波是非常非常有限，比我们能见波度长的我们见不到，比我们能见波度短的我们也见不到。而宇宙当中这个光波频率很多很多，我们在许多频率里头只能见到一个频率，就好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我们现在这个肉眼只能看一个频道，换一个频道呢就见不到了。天眼呢可以看到许

多频道，没有障碍，天眼通非碍。他能够看到许多物质的景观，但是他看不到佛啊。他不知道啊，哪个是佛啊？不知道哪个是菩萨了。必须有慧眼，有这个法眼，那就能见到了，就能见佛做道场啊。什么叫做慧眼？智慧开了啊，你能见的就叫慧眼。什么人得慧眼呢？阿罗汉。阿罗汉得慧眼。为什么说阿罗汉得慧眼呢？阿罗汉修戒定慧呀。同学们一定要明了，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阿罗汉得到的是正觉，所以他有慧眼。这个时候见佛做道场，他认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实现菩提树下了，示现成道，也就是说，示现成无上正等正觉。我们凡夫不知道，凡夫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毗多罗树下打坐，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啊。佛示现成道之后，如果没有人请佛住世，请转法轮，佛就走了，佛就入般涅槃。我们想想，什么人懂得向佛请法？佛要入灭度，再遇到一次佛出现在世间，哎呀，又要进无量劫了。凡夫愚昧不知道啊，幸亏四禅天里头五不还天啊，我们一般称净居天，净居天人看到了。净居天是三果，阿那含呐，他们看到了，悉达多太子成佛了。

赶紧下来。变化成一个人生，向佛请求住世转法轮，佛答应了。净居天人代表我们大众啊，祈请啊，所以法要没有人祈请，不能在这个地方住世。佛法因缘生呐，要什么样人提琴呢？当然要懂得的人，不懂得的人他怎么会知道呢？要有认识，而且还要有好学。你认识，你不肯认真学习，佛法也不能住世间。所以认识佛法，勤转法轮呐。好学之人呢，勤佛住世。佛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间呢？经上常讲化缘尽了，教化众生的缘没有了。难道释迦牟尼佛80岁那个时候教化众生的缘就没有了吗？在我们看多的是啊，很多地方想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那你说没有缘呢？那么佛说的这个缘是什么？没有人真肯学习，喜欢听是一桩事情，喜欢听而不能做，不能依教奉行呢，那是缘就没有了。佛虽然天天讲经，听众很多，其中没有一个真干的。所以佛就走了。佛这一走，又有不少人得度，为什么呢？他警觉心提起来了。佛在世的时候没认真干，这一走了，哎呀，这要认真了。所以佛一念入涅盘呢，那个时候就有不少人真的成就了。那还有一些人呢，跟着佛的弟子们学习也成就了。所以一入灭度是给人一个刺激，让你真正体会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呐！佛住世的时候没有好好的修啊，但是有这个根底了，佛这一入灭，加功永恒。他能超越。给众生反省的机缘，所以入灭也是利益众生一种手段。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诸佛菩萨手段之巧妙不可思议，我们在这些地方你细心的观察。

察反省，然后才能见到佛在哪里做道场啊？一切时一切处啊，诸佛如来，菩萨罗汉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的身边，但是他视线的形象非常非常之多，不是一个种类啊，现有情相，现无情相，无情是山河大地啊，草木丛林啊，时时刻刻让你六根接触，你有悟处。平常读经，外面境界对照。于是发现经是活的，不是死的。什么是真经呢？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是真经的，真正的大放光佛华严呐，那么佛说的这部话是说明书而已啊，真的大放光佛华严不在这书里头啊，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之中。这个样子你才能悟入。悟入你才能得受用。才知道佛身如影现，生灭不可得。那我们要问，这哪一法不是佛身呢？法法皆是啊，大乘经上讲的啊，法法皆如啊，如是自信啊。这个经上佛讲的很明白，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就是毗卢遮那，法身如来。所以我不常讲设法界一真庄严，这是佛经上的术语，我不常用这个话，我常常用的是虚空法界刹土众生。我为什么不讲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怕大家听到产生误会。以为讲设法界一真庄严，讲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教区，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而不知道佛讲设法界一真庄严呢，是这个虚空法界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刹土里面，每一个刹土里面都有设法界。你懂得这个意思，那就正确了，那你完全没错误了。如果看到设法界一真庄严，只以为是娑婆世界的，那你个圈子小了。

所以我换一句话说，啊，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这个意思讲得很明显，虚空法界没有边际啊，刹土就是诸佛的教化区区域，这个经上讲的世界微尘数的刹土，不是恒河沙数啊，世界微尘数啊，那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无量无边世界微尘数。这佛在华严经上讲这个数量之大，用这种形容让我们去体会。夜夜刹土里面又有世界微尘数的众生，所以我们从这些经句里面才体会到，宇宙是重重无尽的空间，这是众生的意思。这重重无尽，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这叫众生啊。众生不是说人呐，人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你想想看，哪一样东西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就是连虚空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法界还是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生这个意思太广太广了，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那我们对动物叫它做有情的众生，有感情的。对于植物矿物呢，我们叫它做无情的众生。植物虽然也有些有情的，但是它那个感情很微弱，并不显著，所以你要讲有情跟无情很难分呐。动物跟植物的界限在哪里？植物跟矿物的界限在哪里？你严格的去分，没有办法分。那我们只能分什么？他这个情感之强弱，只能从这点分。情执特别强的，我们称它作为有情众生；情执薄弱的，我们就称它作无情众生。他的情执不显著。你说为什么这样难分别呢？因为它现实一个道理在此地啊。有情众生我们叫它佛性，这佛是有觉，有觉性的。无情众生我们叫它做法性，法性跟佛性一个性啊。法性的范围大，包括佛性的，佛性呢也包括法性的，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于是我们就懂得了，植物里头有没有灵觉呢？有。矿物里头有没有呢？也

微尘里面了，有诸佛菩萨在那里转大法轮呐。我们在华严经就看到，哦，那个境界不可思议。一微尘，一毛孔，里面现什么？现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不是芥子那须弥呀。芥子那须弥，那有什么稀奇啊？微尘里面那世界呀。那无量无边世界不是一个世界，这个才讲到真正究竟处，才讲到真正圆满处，让我们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今天科学家研究也不外乎这三个问题，宇宙现象、生命现象、那么第三种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着手，不同维次空间的真相。不同维次空间里面确实有生命的现象，科学研究探索的境界，一般人讲啊，它的领域，领域就是佛家讲的境界。佛讲把这个世间境界分成这三大类啊，有情世间、气世间、知正觉世间。知正觉世间就是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生物的境界，生物生命，生命的境界。这个合起来呢，就是宇宙人生真相啊！佛经里面那个术语讲的很简单，诸法实相，般若经上常讲的。你要把诸法实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叫佛陀，那么由此可知，学佛学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把诸法实相搞清楚、搞明白而已呀。那佛不但要你要我们搞清楚、搞明白，搞清楚、搞明白是解悟。你不得受用，要更进一步证悟，我们的心、我们的身要跟诸法实相融合成一体，我们像诸佛如来一样证得清净法身，我们也能够实现无量无边的应化身。这个应化身不仅仅包括有情的应化身，我们也可以变成树木花草，也可以变成山河大地，这里头奇妙无穷啊。苏东坡游览庐山，
诗句里头有两句话，佛门里面常常传颂啊。昔身净是广长舌，善色无非清净身呐。他是带一点消息啊，写出这两句诗句啊。其实呢，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小溪流水的声音在说法了。山色了是诸佛在展示法身呢。几个人能见到呢？能听到呢？清净心的人，这个心地清净平等，真诚正觉的人，他见到，他听到。善色，我们今天讲的景观呢，它在展示什么？展示大放光佛法眼。不但是流水的声音，所有一切的音声都在宣扬大放光华严经，没有人懂啊。你为什么不懂呢？为什么菩萨懂呢？为什么叫大声闻懂呢？没有别的，人家心清净，人家心平等，人家心觉，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他懂，他二六十中从来没有中断，接受诸佛如来教化熏陶，我们中国人不能够了解这个真实境界，但好像有的仿佛说这么一句话，天人合一啊，我们人跟天跟大自然融合成一体了啊，能说出这个话也算不错了啊，虽然没有见到真实，但是很贴近啊，所以修行到一定的程度，你会把这一桩事情作为你修学的目标啊！我怎样跟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呢合而为一？果然融合成一体呢？这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你证得清净法身。你的精神跟这个肉体与大自然合成一体。说老实话，本来就是一体。为什么变成不是一体呢？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呀。说实实在在的，你有妄想分别执着，它还是一体啊，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体啊。这是老实话了，是真话了。

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事实真相啊。可是我们凡夫，我们是迷而不觉，一丝一毫都没有觉察到。我们跟毗卢遮那佛是一体，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是一体，跟虚空法界芸芸众生是一体，跟山河大地、树木花草是一体，谁知道？什么时候你觉悟了？什么时候你起如了？你这个爱心呢？周遍法界啊，那叫大慈大悲呀！你自自然然爱世人，不但爱世人，爱所有一切的动物，所有一切的植物，所有一切的矿物，所有一切的现象。这个时候，在佛法的术语里面讲呢，你证得一真法界，你证得清净法身了，你是法身菩萨了。法身菩萨入华严境界，原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你是不是真的证得了呢？自己回过头来观察一下，见思烦恼没有了。七情五欲没有了，贪嗔痴慢没有了，是非人我没有了，你真的真的了。这个里头不是讲想，是讲你观察。妄想分别执着了不可得了，这个经上讲的，这个时候才真正见到佛身如影现。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见到了，为什么呢？能现的真性，生灭不可得，那是见到性。如影像是呢，是见到相，相是影现，性是真性，真性一切法的真性，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你见到的是圆满的从相上幻相见到真性，从真性里面见到缘起。这个缘起是什么？缘起就是因果见到因果的循环，因果的相续，因果的转变，于是整个虚空法界的真相你明白了。
大彻大悟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你的心恢复到清净。为什么呢？你知道一切诸法是影像啊，确确实实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心清净，不会再有一个妄念。妄念怎么起来呢？以为这个幻象是真的，以为有所得，从这里产生的错觉，这个错觉叫做无明啊，叫做迷惑啊，这个是教下到究竟处破除执着分别妄想啊，跟宗门，跟其他的这个教学方法手段不一样，方向目标一致啊！好，这个一段我们就讲到此地，啊，无尽光菩萨的赞颂。

个大人之术，我在后边呢也附了一个另外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那个三个钱，古时候铜钱呢，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硬币子啊，有十块钱的一个硬币，也可以一块钱一个硬币，以后三个钱是同样的就行。那个用这三个钱呢，直下来，一直下来就是一摇，有直的那一面叫正面。

字的另外一边呢，就是背面。这里讲呢，两背一面呢，叫做车，就是少阴。这个也省事多了。两面一背啊，叫做丹，叫少阳，数目叫七。三聚面，三个，这个三个钱呢，支下来呀，都是正面的，就是交，就是老阴六。三个都是背的话，叫冲了，老阳九。这个是现在一般给人家那个叔叔家给人家占卜的人呢，常常用这个，这个非常简单。虽然是占卜用的呀，可是在用法也很早了。最早的是这个虎珠林，虎珠林呢，据说是那个西汉的那个西汉的那个啊经房啊，经房的这个那个方法，到了。周礼的那个是这个是医理吧，有一个讲到那个讲到占卜的时候，贾公彦，贾公彦就提到就介绍这个方法出来。那么，所以这个方法呢，是也很久了啊，不是，这里是医理啊，医理的这个医理的释卦理，医理开头的一篇叫释卦理，释就读书人的释，卦就是加卦的卦，在那个一篇里面呢，就讲到。占卦的事情，那么贾公彦他就把这个方法介绍出来。那么这个用这个方法跟这个试草有什么不同呢？当然不同了，但是在功效方面有没有差异呢？没有差异的，只要求卦的人用至诚的心来求的话，跟那个试草是一样的，因为试草也要用至诚心来求。你看试草每一爻啊，经过三遍，每一遍要经过四阴，这个四阴在每一种过程当中啊，这个心呢、啊。不要乱，不要杂乱，专心一致的在那个经营那个那种手续，那个方法在那做，稍微有声音要分心了，就没有效。这就跟佛家来用做这个观行法门、念佛法门一样啊。要专心一致在那用功夫，你才能入定啊，在定中你才能够起作用的、啊。所以占用试草在那里呀、啊，那样四因而成一的话，心不能乱跑，一心一意的在那里求，这才管用。那么这样道理的话。你用这三个钱在那里支啊，也是三个钱一支下，你心呢就是其他的乱心都没有，用至诚恳切的心呢，专心的在这个钱一

这个治下去，那然后显示出来，就是你所求的这个这一要。所以这上一心求之，共同于世啊，一样的。除了这个方法以外，现在还有人，这个说报数目字，报三个数目字，三个数目字啊，一个数目代表是上外卦，这个第二个数目字当做内卦。第三个数目字代表着变爻，那更简单。但是这个问卦的话是，你比如说我是占卜的人啊，我摆个占卜摊在这，你是来问卦的话，我叫你报三个数目字，但是你报三个数目字的之中，你这个心里边呢，那是至诚恳切的心，纯意不杂的心。说了三个数目字出来，你要再一想，哎，我哪个数目好啊？这就不行了，就不灵了。所以这些道理就是心法了。佛法是心法，这个周易也是心法。现在请各位看，第十五章讲表。第十五讲表。在讲说里面是57页，题目是形上形下。这个题目就根据孔子系辞传里讲的，这在表的后面有一行，系辞上传讲啊，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这张讲表呢，就是讲这个两句话的意思。那么在讲说里边，从57页、58页到后面59页，都是讲这个意思啊。关于形上形下，形而上呢，就是超越一切有形的这些事物了。那么形而下呢，是一切事物有形的，指的这些这个现象。那么究竟是形而上形而下呢，这个怎么个辨别啊，什么叫做形而上，什么叫做形而下。这古人的对于这两个名词的解释啊，有很多种。这里呢就举出五家的就有代表性的。第一个是十三件著述本子，就周易著述本子，孔颖达的周易正义。他讲呢，道呢是五体之名，形是有职之成。讲的道就是孔子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即使这个道是形而上的，超越有形的了。所以孔颖达就讲五体之名，五体是没有形体的。这个体是当形体来讲，形状它没有无相的。形呢有直之成，形而下是七啊，这是有直的，有这个物质的，这个直是代表有形象的物质。这个直啊，不要看啊，这是就有形状的，不是如此的。比如说佛法里面讲地水火风，地水火风是讲四大种啊，种是种子啊，四大种子啊，

这里讲这个植，植就是相似于那个种子，那么形是有植之成，比如说有太极分成两仪了，这个两仪我们还看不出来啊，不过它有这个有这个植素在那里而已。这样孔颖达这样分的，崔景他说啊，道乃即行之上之妙用，其即行之下之物体。所谓道，就是就在行之以上的所起的作用。所谓其呢，就是行之下的，行之下就指的这个行之，行之下的物体，这个物体就是有具体的这个物质了。就我们人来讲，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万物都有它的物体，树有树，树的这个树干、树枝，这个都是它的体。行之的这个物体，其就指的这个体来讲的，就物体来讲的。道呢是行之之上的妙用，妙用是这个作用，作用是没有体的，它只是一种这个这种能力的作用而已。朱子就是朱熹了，他说呢，卦爻阴阳皆是形而下者，这个这样讲也可以帮助我们好懂，就是卦啊，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这个爻呢，每一卦里面那个爻，阴阳就是两仪啊，太极分成两仪的就是阴阳，就是从分成两仪之后，再有卦有爻，这一个都是形而下了。其理则道也。宋儒我们一般讲，这宋儒是叫理学家嘛，他叫理嘛，这个理就是道，那就是形而上的。明朝这个赖之德，他讲呢，道呢是超乎阴阳行气之上，道是超乎阴阳行气之上啊。他这个讲的跟朱子意思也是一样的，不过他朱子已经讲在前面了，他不能相同的，他变变这个文词。就超乎阴阳心气之上，意思还是一样。其呢是游乎心气之下，这个游是说是限制了，有个范围一了。这个其就是被那个行气啊约束了。那么从这两句话来讲，超乎阴阳心气之上啊，它就是无限制的，没有是无所约束。那个行气之，在这个行气之下，这个气有了范围的了，就是佛法所叫着了相了。着了相呢，就是用途就是有限制的。何凯比赖之德要晚一点。到明朝要明朝快晚的时候，明朝末年了，他讲道呢，行现于卦爻之前者，所谓道啊，起了现行了，起了现行的这个现行呢，有了卦爻之后之前才是道，还没有这个卦。

药，挂药还没出现呢。这是道。行，这个气呢是行现于挂药之后者，有了挂药出现了以后啊，这个叫做气。他这跟讲跟赖智德跟柱子讲也是意思相通的。不过讲一讲呢，遇到后来越容易明了，那这五位这个先儒的解释，我们现在把它综合来，后面综合的眼观，综合起来呀，怎么样看待形上形下呢？孔夫子这两句话，要注意一个字啊，形而上者，形而下者，这个而字。而这个字啊，把这个形上形下，把它贯在，道是一贯嘛，一贯之道啊，贯穿在一起。贯穿在一起的意思啊，这个孔子的那个写的文章说的话呢，圣人呢，那究竟是圣人呢？就从这个儿子来讲啊，行啊，就是贯通道与气这两者，使这两者呀，你既不能说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你也不能说道就是道，气是气，这两者没有关系的，不能达成两绝。如果换一个字，形是这个道是心之上者，或者是呢，形呢是心之上者是叫做道，心之下者叫做气，那这个意思就不同了，就形。这个道与气这两者就是分离了。现在在综合言观里面，各位看，不即不离呀。道呢，形而上，气是形而下。既是形而上，道是形而上啊，它也不能说是离开形，是在形而上啊，这个上是没有将离开它，这个儿子就是在形上，让我们一直在，你就这个形意才知道有道啊，所以道与形、道与气这两者呀，不及，不能说是。它有上下之分的，道是在形上，气是在形下。即使有上下之分呢，你不能道就是气，气就是道，不及。那么再讲到太极，孔子在这个《系辞传》里面讲啊，一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啊，四象生八卦，然后重叠为六十四卦。因从这个发展演化这个系统来看，太极分成两仪，那个生两仪就是当分子讲啊，分开两仪啊。两仪再分为四象八卦，既是分开来的话，有太极本体分出这个作用来，分出作用来之前就要起这个现象，

那么你这个现象以至于起的变化的作用从哪来的呢？都是从太极来的。你这样的看起来呀，两仪四象八卦这个64卦384爻都是太极呀、啊。太极是整体的，这些仪象卦爻是太极分出来的，细分出来，就像那个书一样，书有根有干有枝叶，就是从根到枝叶都是还是这一棵树，你不能否认这个枝叶就不是树，那就不能这么说的。所以他不离这个道啊与气啊，这两者不相离，这两者还不好懂。就拿古人呢、啊、举这个例子啊，这不只是佛家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儒家的经典也举这个例子啊，在这个中庸里面就举这个水与波，水这个枝啊不会变的，有水起的这个波浪，这个波这个象啊万变。那么从这个水与波来讲，水的本质与波浪的这个象啊，这两者你不能说是水就跟这个波这波浪是这个象啊是一体，是一回事情，象是象，水是水。但是这个波浪还是水起来的，也不能分离。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一般人看这个浪啊，看这个波浪这个象啊，就把这象就执着这个象是当真的，认真了，认这个象了。认这个象的时候啊，就这个把这个水的本质啊，就把它引下来了，就失掉了水的本质了。就是直向以水，你知道海水的那个波浪的那个高低的那个象啊，就依弃了这个海水这个平等的水性。那么志向依水呢，就有生灭，那个象有生灭的、啊、那个象在海上这个那个乘船的时候，那个船的小船那么随着海浪一波跟那个浪起来了，那个又下去了，随着这个浪又下去了，那看得最感受最深刻啊。那这随着波浪上下了，用在我们人世间，大起大落，那个经济方面、政治方面都是大起大落。你随着大起大落啊，自己不由自主，就是随波逐流。你就是问题就是啊，不了解那个水的平等性。水的平等性的话，不管那个象再高，你认识的还是水，象的低下去再低，它还是水。这样我们人的这个

心里才能平衡啊，还是在现实的这个世间呢，讲到真正的作用，就是说把生死就看出来了，不随着那个相啊，高低的那样起伏的那样生灭啊，就从那个生灭高低的那个相上面呢，一看就是水的平性，那就是就从生死的这个众生的生死这项，就看到他的这个真如本性，这样才能了生死呢。所以下面呢，就这个直相以水就有生灭了，即相认水则不生灭。即相认水就在这个水的那个波浪的相上面呢，认识就是水，认识水就破除那个假象，就不会生灭了。所以儒家的功夫是什么呢？他把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呢，看起来就是这个假象，不把这个假象认真了，他一切都是从平等心里边。周易讲的就是太极，太极这个体无处不在。太极这个体是平等的，他这个心呢就放在这上面。所以那些老儒啊，讲究修持的功夫，讲修持功夫什么呢？就像中庸里面讲的，喜怒哀乐啊，就是为什么有喜怒哀乐呢？就是执着假象，自己有得意的事情呢，就欢喜了；失意的事情呢，就是发忧愁了，就都是执着假象啊。你要不执着假象很难的，不执着假象呢，就是喜怒哀乐啊，绝对不会起现行，不会发的。喜怒哀乐之为法，为之中啊，中庸里面讲啊，不发任何喜怒哀乐，就不起情绪化。这个时候呢，心放在这个中庸，是讲中庸放在中上面去。周易呢，就讲心放在这个太极上面去。这个开始学的时候不那么容易办得到，那儒家的用功的方法呢，给你一个开始起步的一个方法。那怎么呢？法而皆众解，喜怒哀乐一般人不能不发，但是发了之后啊，马上把它节制住，有个节制的，中了节，中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我们跟人家呢发生了一个有什么冲突的时候，意见不合的时候，对方是没有道理的跟我们争论，那我们自己是不能不动情绪了，一动情绪或是发怒了，发怒的时候我们眼色了，那个成于中行于外啊，心里一发怒啊，面色就改变了，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面色一改变了，马上就把它制止住。面色

改变，音说话的声音那个音调也改变了。我们普通人说话的时候啊，心气和平的时候啊，那个正常的说话，语调也正常。当我们也跟人家有争执，话说出去不好听，对，音调要提高了，啊，这个时候啊，赶快就止住，不要再说了，不要再继续说，你要再继续说啊，那就言语伤人了。止住之后，这就是法而戒中戒了，一定程度就戒之住啊。有中戒修养，长期的修养，修养到最后啊，喜怒哀乐不要法，这功夫就是很不错了。久而久之的，你就能够啊，起任何的跟人家有什么争执的时候啊，心里一动就把它拿回来，拿回什么呢？回到太极上面去。一回到太极的时候啊，就感受到这个跟人家争执是没有意义的。跟人家争执就是分出我相人相出来了，那就是任相啊。任相是一切的本质，这个讲的严重的时候就不能了生死啊。心里这么一想，哎，自然就不跟任何人起了冲突。儒家讲这个礼让，叫让人。处处让人，你让人的理，你这个，你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呢？理论根据就是自己把这个心思啊回归到太极上去。为什么回归太极上呢？回归太极上面呢，就没有生死假象。解决生死问题就从这上面解决。所以过去那些老儒啊，遇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清清楚楚的，那比今日之下很多学佛的念佛的人呢，比他洒脱多了。人家真正在用功夫，他这个好处什么呢？开始做人人都能做得到，讲礼让，讲这个喜怒哀乐加以节制都可以。这个了解之后，你看呢，后边这个59页，各位看一看59页后面这个最后这一段，了解了心而上心而下这个意义以后，以及啊知道这个什么是道什么是气，这两者不即不离的这些关系，然后可以什么呢？就是讲表里边讲的言观啊，言诱啊，有这个卦爻那个入观，所以可以由这个那个观这个卦爻，卦爻怎么观法子呢？先呢观这个卦爻啊，每一卦每一爻都是星而下的。卦爻变动就是出现了天地人物万有的那些形状，天地万有
卦爻的变动。

那么就代表天地万有的那些形状在那变动，这个都是气，形而下这物质气都是气。这个气，我们就现实社会，宇宙这些万有，我们所天天在接触，天天在接触，但是我们普通人都不觉悟啊。我们学周易就是要学觉悟什么呢？这个都是有形状的，有气，都是生灭无常啊，生生灭灭在那儿变化，不是常态。你说这一棵树，我们今天看着这一棵树，明天看还是这棵树，实际上这棵树啊，它是在变化的，从小树变成大树，大树变成老树，这个维系的变化我们体验不出来。我们人自身从畜生下来啊，慢慢生长，长到这个中年以后啊，身体慢慢变衰了，衰到最后整个突变呢，突然一变就死亡啊，这些都是生灭无常。就先观这个卦爻，就是观这个变动，再呢次观卦爻，你卦爻从哪来的呀？都是由太极来的。那么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从哪来的呀？生命这是假象。我们人到人间来了，那海水这个水浪，这个浪啊是普通的浪，升到天上去了，这个浪高起来了，或者天上啊一直一下来再一下来再到这个地狱里面去了，那就是那个海水那个浪啊到了个谷底下面去了。这个我们要觉悟啊，这些现象都是由卦爻那个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话，我们就从卦爻啊观察这个太极的本体，那就是由我们人的生命这个生生灭灭的在有生之年身体这个变化，从少到中年，到中年到老年，有渐变而突变，突变之后又再有一个生命，还是变化。你怎么研究这些变化，它有个本体，回归到本体上，本体就是太极。这个要解决这完全的回归到本体上去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方法，一个原理，就是啊，不要被假象迷住了，不要被我们人的身体这个生命啊，被这个假象迷住了。什么叫迷住呢？你认不清楚这个身体这些变化又从自己本性来的呀。你现在看破了我们身体这个假象啊，就能得到自己的这个本性，那就是中庸所讲的，就在平时这样练习啊，从情绪上把它控制到一定的程度，慢慢的逐渐让它不要起情绪，这就归到本体上去了。那你这样讲是吧？这个讲是怎么好处在哪里啊？你要研究，讲你不要执着，

你不要迷，这个知见呢就很难转变过来。叫我们不要迷的时候啊，什么叫做迷啊？什么叫不迷啊？这个理论很难能够明了。所以儒家的经典呢，就在行为上给你指点。行为，你发的喜怒哀乐情绪，这是个行为表现的，就从行为上面指点出来，你这样把它控制起来，然后不要发作这个情绪。再从礼乐上面，礼也是在行为上面给你讲啊，处处让人，处处自己的谦卑。周易这个六十四卦，那个最好的卦就是乾卦，乾就叫人家自己呀、啊，自己居于卑下之地，要尊敬人家。他这都是从行为上指导。你果然从行为上这样做得很，一步一步做得很实实在在的呀，你就走一步，你就知道哦，我不要执着这小我了，不要执着小我，你一点一点扩充啊，真我就出现的。所以这里讲那个卦爻呢，就是从太极啊是卦爻的本体，卦爻是太极的别相，体真相假了，体是真的，相是假的。你不迷于相啊，就能明了本体。这还是讲道理的。明了本体啊，那么就能够很合理的运用万象。我们修周易就是这个，就这种作用。明了本体，你了解这个卦爻都是从太极来的，你就明了太极了。明了太极，太极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性。我们在世间跟人家来往办一些事情，都是要本于自己的这个太极，也就是本于自己的理性。然后你处理一些事情呢，都处理的恰到好处，绝不会像现在动不动就骂人了，跟人家这个，我要是把你骂倒了，我就成功了。修周易啊，他知道运用太极这个理性的话，就知道骂人那个不但骂不倒人，自己是陷害了自己。要明了这个道理。因此呢，这个从那个本体来合理的运用万象啊，运用到最熟练的时候，最后这几句话可以绽放一卦六爻，可以迷于全宇宙。到最后把这个卦爻放开了，放开可以掌管呢这个全部宇宙，然后又把这全宇宙又收回来，收藏在寂然不动的这我们自己真心里面。你收也好，放也好，都是收放自如。这个时候我们一个人到这个时候啊，你出来做事也可以，不出来做事你得隐居在家里，这个也可以，一切都是自在。到了这个境界呀，我们就是圣人所讲的周易这个宗旨，我们就得到了，那就学圣人就是可以成功。

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看《感应篇》第30节，受辱不怨。这一节是讲的无嗔，叫断贪嗔痴，无嗔。辱，中国人自古以来看得非常重，古人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在古代的中国，读书人讲求的是道义，士是一个，现在说的话就是知识分子，古时候是读圣贤书的人，杀头无所谓，侮辱不能接受，把这个侮辱啊看得非常严重。佛法传到中国，佛教菩萨教菩萨就是教学生啊，这个佛家的术语，菩萨就是佛的学生，教学生修养德行有6条纲领，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6度，6波罗蜜。

波罗蜜是梵语，翻成中国是度，六度。那么这六个纲领，就是学生的守则。

翻经的大德，看看中国这个国情，中国人的习尚，把这个五儒看得这么重，所以就把忍啊后面加了个儒，就翻忍儒是专门对中国人讲的。那么这种翻译符合世尊教学的总原则，就是应机说法。这个以法呢，摄合中国人的根基。也就是说，摄合中国社会的需要。翻得非常好。那儒都能忍了，还有什么不能忍的了？没有事情不能忍，而且忍是修学成功必要的条件。金刚经上佛说，一切法得成于忍。在中国古人有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此可知事出事法，成就的大小完全看你忍耐的功夫。你忍耐的功夫大，你的成就就大。忍耐功夫小啊，你成就也小。不能忍耐的，是什么成就都没有。这些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诸位只要冷静观察，我们周边这些人物，你看看哪些人有成就的，哪些人不能成就的，都在眼前呢。佛菩萨的教训，我们都听了，细细思维，再仔细观察周边这些人物，成功失败的人物，看看历史上记载。历史上记载那些成败的人物，我们就证实佛菩萨的教诲，古圣先贤的教诲是真实的，对我们有大利益了。尤其是这天教的好啊，受辱不怨，这是真实的德行。怨是怨恨，一般人受辱，受人家侮辱，说实在的话，纵然能忍，不加以报复，但是那个怨恨的念头多少还有啊。这种怨恨的念头，说实在的话，是将来报复的业因根源。这一生没报复了，读圣贤书忍过去了，下一次碰到了他又发作了。学佛诸位都能够相信的，人绝不是指一生的，人还有来生的。人如果只有一生，来生都没有了，那这个事好办。麻烦的就是人有来生的。

现在在西方，我们在美国、加拿大弘法多年，外国人对于前生后世，他们相信了。对于佛经里面讲的六道轮回，他们承认。承认是哪些人呢？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他们从前不相信六道，现在相信有六道。怎么相信的呢？通过深度的催眠，他们相信。现在在外国，这个催眠这些案件有几十万案例之多，他们出版的书也相当丰富。通过催眠，这个人说出他前生。那么他说出来之后，这记录下来，然后去调查。那么说前生，多半都差不多都是一两百年之前的事情。但是在人家政府里面，这些档案资料还都保存着，果然查出来。他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到这个地区去过，对这个地方非常生疏，完全不了解。他居然说出一两百年前那个地方的社会状况。他的名字叫什么？他住在什么地方？问他那个都市街道的名称，他使用的钱币，他都能正确的说出来。经过查证，果然没错。问他生死的状况，他死的时候什么状况？投胎出生的时候什么状况？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这些书我们中文有翻译的，翻译的不多。我曾经看过。还有呢，前生呢，出生道。前生是鸟，是蟒蛇，是动物。这证明是出生道转到人身。那么还有一些的，这数量不算太多。不是我们地球上的，他前身呢是其他星球上的。从这个地方证明，有高等生物绝不是地球一个星球，别的星球上的人，他说的语言什么，我们完全不懂。从其他星球投胎到地球上来的，所以经过这些科学的实验证实，人有前生。既有前生，当然就肯定有后世。佛在经典里面把这个事情讲得太清楚、太明白了。宇宙怎么起源的？生命怎么起源的？怎么演变的？后来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结束？只有佛在经典里面讲得透彻。我们多聊，能不能真正明了呢？很难。佛法实在讲非常符合科学精神，甚至今天科学里的发生许多错误，佛经里头没有。佛经里头佛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桩事情，都叫我们通过实证。所以佛家讲信皆行证，最后你要把它证实。

如果你没有证实，你就相信它，这叫迷信的。通过证实啊，这个确实是如此的，这个信才叫正信。但是你要想见到过去，要想见到未来，你必须有能力突破空间。空间确实它是有个范围，好像有一道墙一样。今天科学家知道对空间逐渐逐渐他们发现空间不是简单的，所谓发现的三维空间、四维空间、五维空间那么也说三度、四度、五度，从理论上来推，空间是无限度的。但是现在科学家确确实实证实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黄念祖老居士《无量寿经注解》后面附有他的报告这是西方人这个科学研究的报告，与佛经讲的有类似的，他把它附在这本子后面。注经的时候他没有写，没有写进去。我到北京的时候，他突然想到这个事情，他还有几篇文章，那个时候交给我，我把它印在这个经的后面，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但是空间呢，是发现了有这种情形，究竟怎么样突破，现在还没有技术，还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在佛法里面早就被突破了。佛用什么方法？用禅定。这个道理我跟诸位说过，这么多维次的空间从哪里来的？科学家不知道佛告诉我们，时空本来没有你们都不发明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不发就是解释宇宙人生的说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弥勒菩萨很了不起将佛在经论里面所说的把它总归结起来归成了660法，在瑜伽师地论里头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的著作天亲菩萨读到这一部书，看到660法还是太多了，不便于初学，所以他把他660法再归纳成为百法便利教学。百法分成五大类第一个心法、心所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分成这个五大类。这个五大类就是整个宇宙人生的说明所以它解释的解释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句话了，
一切法无我。一切法就是归纳这个一这个百法，无我就是讲的人无我，法无我。你必须透彻了解事实真相，才了解，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无我。讲得清楚，讲得彻底。那么时空的维次在白法里都属于哪一类的？它归纳了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不相应刑法总共有24个，里面有10分，十分就是讲的时间，方分是讲的空间，十分跟方分，时间跟空间，假的不是真的啊！不相应刑法，用现代的话来说，抽象概念，不是事实，是个抽象概念的。概念从哪里发生的呢？从妄想分别之处。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所以变成了无量无边维次的空间。这是佛才能把它说出来呀、啊！你既然懂得它怎么形成的，那你就能想方法把它突破了。怎么突破呢？你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突破了。所以人在入定的时候，他的意志集中，他没有妄想，意志集中呢，逐渐逐渐就突破了，从3度看到4度，从4度看到5度。随着你定功的前身，你突破的层次大小不一样。佛家讲突破时空，它有道理的，有理论根据，理论跟事实完全集合成一体。于是佛法大家都知道，84000法门，无量法门。什么是法呢？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方法门径虽然多，它的原理原则是一个，那就是修定。所以诸位同修必须要记住，绝对不是说哦，只有禅宗修禅定，其他的法门不是修禅定吗？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不就是禅定吗？脚下提倡的直观就是禅定啊！密宗三密相应，相应就是禅定啊！所以要晓得，84000法门是用84000种不同的方法，通通修禅定啊！这才是经上讲的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所用的方法手段不相同，你的方向目标是一个，成就完全相同啊。方法手段不相同，是因为个人呢根性不一样，泄然不一样。顺着自己的根性修学容易成就，不顺自己的根性呢，修学就会困难。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永远

是随顺众生根性来教导的，这种方式顺乎自然，不加丝毫勉强。我们现在讲勉强，佛经里面讲意思，不加丝毫意思。所以说佛不度众生，佛对于一切众生没有丝毫勉强，没有丝毫意思。你说这个多自在。我们今天讲真善美慧，只有在 佛陀一生生活行仪当中，在他教学所使用教学方法之中，我们能体会真善美慧。现在人讲高度智慧，我们实在体会不到，也看不到，但是在佛陀经典里面确确实实体会见到高度智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能随顺大自然，这是最健康的。自己加一点意思的时候，这是病根。所以佛说三毒贪嗔痴，三毒是什么？现在的话叫病毒啊。你心里头有了严重的病毒了，这个外面风寒感染，你就容易得病啊。内里面没有贪嗔痴，你内里头没有病毒，外面这些东西不会有什么感染。五如，五如是外面境界，内里面如果有嗔恚，那个外头一受一点五如，那你马上就发作了。这个发作是你病发作了，这个病不能轻看，不能小看。为什么呢？有意无意当中给人结下了深仇大恨，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得很多。无意当中得罪人，到以后人家有力量报复的时候，招架不住啊！甚至就惹下杀身之祸。在古时候灭族之祸祸害啊，都是什么小不忍，无意当中得罪人的。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太多了。他这个柱子后面我还没有把它细看，举的例子很多。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对恶人心量自小的人，一定要对他谦虚，要恭敬，不结怨的。所以佛教导我们，你看普贤十愿第一愿就教我们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我们能把这四句十六个字做到，你一生受用不尽的。无论对什么样的人都要谦虚，都要恭敬，决定不可以有傲慢的行为，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甚至于哪一个阿罗汉、须陀洹，我们跟人家比都比不上啊！有什么值得骄傲？常常向佛菩萨看，我们傲慢的心就没有了。
自自然然养成谦卑。谦卑是属于性德，佛教我们，孔老夫子也是这样教我们，一部礼记，他讲的是什么呢？无过于是自卑而尊人，这是一部礼记精神之所在啊，叫我们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要卑下了，要尊敬别人呐。孔老夫子做到了，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夫子接见任何一个人都谦卑。佛经上我们见到了，释迦牟尼佛无论见什么样的人，态度也是谦卑呀。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尚且如此，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啊？人一有骄慢这个念头，就完了。孔老夫子看人，《论语》上有一句话说，那是夫子对人的观察了。他说假设，未必是真有，实在讲，他也是教学生，勉励学生。假如有个人，他的德行才华，如周公之美，孔夫子最佩服的就是周公。你看在这个记载里头对周公的赞叹很多啊，周公实在了不起，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来说最伟大的政治家啊，周朝立国能够800年不衰，得力于周公的制度啊。周公的著书流传到今天就是周礼。周礼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周朝的宪法，那个宪法是他制定的。我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书，方东美先生问我，你有没有念过周礼？我说我没有念过。要念呐，他给我讲了前后总讲了有十几遍，讲这个话劝我看周礼。可是我喜欢读礼记，周礼翻翻，仪礼翻翻，兴趣不大，所以没有去念这个。他告诉我，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好的一部宪法，如果周朝后世的子孙通通照这个做，周朝万万年也不会改朝换代。就方先生对这部书赞叹到这种地步啊。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政治兴趣没有兴趣啊，我们还是搞佛法了。所以经过他这个给我们介绍，知道这是一部好书。所以夫子对周公赞叹备至，假如一个人德行学问像周公之美，实教且令，其余则不足怪也。他说有两个毛病，一个什么骄傲，一个吝啬，这个人呢就不必看了，那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你就晓得这个骄慢对一个人的德行有多大的伤害。吝啬，吝啬就是贪烦恼，骄就是嗔烦恼。儒家虽然没有讲这三毒，

佛家讲的透彻。你三毒烦恼还没有断，你的道德学问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孔子讲这句话，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意思就很鲜明啊。怎样断贪呢？不是。我学佛第一天见张家大师，他老人家就把这个教给我。世间人吝财，不肯放弃。佛给我们讲，财富从哪里？从布施来的，越施越多。如果你布施，不肯布施，你的财到此的终止，就这么多。你肯布施，像流水一样啊，活的呀，永远享受不尽的。为什么不干？吝啬是把这个堵塞住了。堵塞住了，后面就不会进来了。你所有的就这么多，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些道理都要懂得，越施越多，永远用不尽的。所以我们要想，一生物质生活不缺乏，能做得到。布施，只要你肯布施，你绝对不会缺乏，永远受用不尽。但是越多你施的要越多，所以佛家讲舍得，舍得是两个意思，浅的意思你舍你才能真正得到，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的赶快舍，得到的要赶快舍，你永远享受不尽，得到了不肯舍，那你福报就那么大，小福而已。所以得到的统统舍，决定不留，财富如是，智慧也如是，样样皆如是。所以佛教菩萨学习的六个纲领，头一个就是布施，第二个是持戒，持戒就是守法，意思一定要了解，国家的法律决定遵守，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在心安理得。好事，好事他有命令禁止不让做，就不做嘛，不是我不做嘛，众生没福嘛，我自己落得清闲，落得自在，有什么不好呢？好事啊！所以有缘，有缘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去做；没有缘，没有缘独善其身有缘兼善天下决定不做违法的事情。我们到任何地方受人欢迎的，法律是有文字记载的，还有没有文字记载的道德风俗习惯，所以入境要问俗入门要问会，人家有什么忌讳的决定不犯，这佛教教我们的。第三个就是有耐心，心平气和，我们以禅宗为例子，大摩祖师到中国来，梁武帝的时代，跟梁武帝谈。

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护持他，跑到少林寺去面壁，等待机缘，没错，等到一个慧果，一代一代的单传呐，传到慧能大师，语言才成熟。你说他多有耐心，他把这个佛法传到中国，要等到第六代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是忍辱最好的例子啊！我们纵然有大心、有大愿、有大德、有大能，要利益一切众生，语言不成熟，要学大摩祖师。能有一个传人、两个传人，代代传下去，总有一天机缘成熟了，可以能够利益一切众生。何必要等到自己一生去做呢？没有这个必要吧。这才是真实智慧呀，不必自己去做啊。传给学生，学生没有机会再传给学生。由这里你看到古圣先贤他们那个耐心，不是平常人能够相比的。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圆圆满满，而没有缺陷。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受辱决定没有怨恨之心。这一句意思深。对我们修学关系重大。我今天跟诸位讲的只讲一半。明天我要跟大家举一些事例来说明。我们要非常重视。否则的话，不但对这道业有重大的障碍，就是对读经深洁意趣也产生了妨碍。你读经不会开悟啊。为什么不会开悟？有这些烦恼存在，他在这里作祟作障碍。所以这些一定要讲清楚讲明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

这里真美。台湾先民大家都知道，都是从西边慢慢的开垦到东部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当然也有带着自己的新娘过来。那么我们今天就在七星潭，也在花莲嘛。那我们等会去城隍庙去拜访，看看后山的城隍新娘是怎样的。

0: 我们总是听到有城的地方就有城隍，城隍信仰随着人民的迁徙移动，地方区域的开发，不断地在历史时光推进中，在台湾各处开枝散叶。花莲城隍庙是花莲最古老的寺庙建筑，两侧墙面简单记录了近代的历史，以砖刻为主的雕饰与殿内藻井的风格都令人心发思古幽情。
1: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今天就是在花莲，在有山有水的魅力的花莲，那我们要请教一下这个花莲的城隍庙的来龙去脉。
2: 我们城隍庙就是花莲第一间的城隍庙，跟一般的城隍有大不一样，中间做的那个龙是金。

0: 龙啊，所以叫做皇都城隍庙。中间那个定点的那个殿的那个城隍也是用泥像做的，哦，是用泥像做，现在是可以讲说是国宝了，已经151年了。两边旁边这边有国姓爷郑成功国姓爷，哈，哦，啊这边还是那个城隍爷，这个就是以前从大陆用船坐过来的，还有那个六个刑部。24个案司通通是大陆刻进来的，双边的短牙、李牙这两尊也是100多年的，文判、武判、按察书，啊，阴阳判什么那个都是从大陆过来的。
1: 吴师姐，我们去其他的城隍庙的话，我们都看到一个算盘吧，但我们来到这边，我没有看到了，是不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可以可以，我们盖房子上梁的时候，就前面是底，前面那个条啊是底，中间的是印玺，这边的是如意，这边的是瓷，哈，啊后面是俘虏，啊问他说，啊你弄件是什么怎么办？他说他不用那个算盘。哦，他说用算盘的话，没有几个人有资格站进来，哦，大家会怕，说用那个啊，我说你那个一笔干什么？他说他要用一笔定江山。
1: 这间城隍庙的历史很悠久，它最早的记录是在1934年的时候。那么这个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再早一点的记录其实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办法考据的嘛。但是呢，很有趣的一个地方是在这边呢，除了拜这个城隍爷以外，人还是在供奉国姓爷。大家知道国姓爷是谁吗？当然是我们的郑成功。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城隍庙有郑成功的出现呢？那我要不我们去了解一下。
2: 曾经日本人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花莲城隍庙是日本人决定拆除的庙宇之一，而附近的镇圣祠因为供奉有日人血统的国姓爷郑成功，而不在拆庙之列。当地人以镇圣祠庙宇老旧不堪为由，向日人建议让国姓爷的神祇移入城隍庙内，才得以保存花莲城隍庙。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将大殿上的城隍爷移开，只是把城隍神像的王爷帽改变，使它看起来和国姓爷的帽子相似，让日本人误以为国姓爷坐在主神的位置。为防止日本人捣毁原来属城隍庙的其他神像，居民纷纷把能够搬动的神像带走，藏于民家，其中也包括现在安坐在大门旁的七爷八爷神像。直到脱离日本人的统治，城隍也就恢复旧官，而郑成功神像也就从此留在花莲城隍庙。在各地寻访城隍庙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信仰的传承，似乎也看见了血脉的源流。花莲城隍庙里书文上的扫去千灾迎来百福，传达了人民朴实的信仰，而新竹城隍庙的夯家法会便是一年一度的特殊庙宇活动。

0: 今天我们在新竹的城隍庙，因为是农历七月一号的关系，今天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仪式，也是叫做托家仪式或者夯家仪式。夯家的意思是说你在你的肩膀上带着一个枷锁，等会大家都会带着这个用纸来做的一个枷锁去绕境，最后大家就把这个纸的枷锁脱掉，代表放下自己的罪恶。
1: 据我所知，今天已经有超过2000多人来参加今天这一个盛大的法会。那等下我们到了终点过后，我们把我们的枷锁脱掉，但愿我们以后都可以放下罪业，有更好的明天。

0: 们怎么称呼？
1: 我叫阿金。
0: 那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2: 法兰克。
0: 法兰克。
2: 法兰克。
0: 法兰克。好，那你们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一次的托家的这一个法会？
1: 因为我本身不是这里人，我是看听说有这个活动，然后可能是想来就看一下，了解一下，
0: 朝圣朝圣，
1: 看一下是什么。
0: 那你呢？
2: 我陈王爷在我们新竹当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那像我们其实都是从小看到大。
0: 好。
2: 那只是说以往我们可能出社会以后没有时间来这边参加，那今年刚好就是有缘分了，缘分到了就参加这样子。
0: 了解了解。

那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参加这个脱枷活动，这个法会，那带着这个自己的枷锁、自己的罪业去尝试的，正在努力的完成整个活动。那我身边看到非常多人跟我一样，就不懈的坚持的在顶这个烈热当空的一个情况之下去走。那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就觉得说自己很累很热，大家都满心欢喜面带笑容的完成它。那虽然我们的路途还有一小段，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有很有毅力的去完成它的。那其实人在这一世间的有做错非常非常多不好的事情或者错的事情，造成其实我们本身有背到一些罪业，我们自己也猛然不知。这样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可以让自己认清自己做错了什么，去忏悔、去赎罪，其实非常有意义的。

0: 请问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台中。
0: 那您是特别从台中为了这个仪式过来的吗？
1: 是的。
0: 那可以请问一下您到目前的心得是什么？您的感受又是什么？
1: 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说大家走路非常的热啊，今天天气非常热，但是第一个我想就是透过这整个走路的过程，让我们个人的小奸小恶好像得到了某种洁净。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因为现在是疫情时代，我想每个人在走的过程当中也会想到说，如果这个肺炎这个疫情能够缓解下来的话，我们透过每个人涓滴之力量，然后能够成就大家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和平跟健康，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的目的。
0: 确实是如此，这个是我们都想要得到的一个目标嘛。
2: 背起指甲，表示愿意向城隍爷悔过与赎罪；脱下指甲，意味着消除了过错与罪障。在这个百年传统的城隍仪式里，不仅是提醒个人人在做天在看，要走正途行正事，更有传承文化记忆，凝聚人心善力的深远意涵。记录善恶协理阴阳的城隍爷，护城佑民攘灾驱瘟的城隍爷，人人眼里心里的那个城隍爷，其实就是因缘果报的一粒种子。他提醒着人们行善积德，莫造恶业，也进一步呼应了这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让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太上感应篇》到底在说什么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太上感应篇呢，是道教的一部劝人为善的经典。我们净土宗的印光大师还有净空老和尚也非常的推崇提倡。那么这一部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是道则进，非道则退。

0: 世道呢，就是说哪一些道理是正确的，哪些行为是正确的，正确的我们就应该要去依教奉行，将来就能够获得好的人生。哪一些行为是错的，错的呢我们就不能够去放，不能够去做，做了呢将来就会遭感不好的这些人生的果报。那这一部经书呢，它里面讲到的恶的部分比较多，然后总共有155项，善的部分呢只讲到了22项。那这就是说明呢，我们人的起心动念善少恶多，而且呢恶是善的好几倍。那么读了这一部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修心呢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不修，我们可能就是在恶念恶心当中度过了一生，那么将来创造的就是恶的果报啊。所以人生呢都是自作自受，怨不了别人。《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说，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啊。说天地之间呢，有这个神明呢，都在监察着我们人世间的啊，人民的这些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大过夺计，一计呢就是12年。如果说你犯了这些大的过失呢，将来就会夺取你12年的寿命啊。小则夺算，算呢就是100天。那犯了小的过失呢，就会夺取你100天的寿命。那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大的过失啊，可能在这12年当中你可能走不好的运啊，我们讲说霉运嘛啊，你可能人生就有很多的磨难，很多的障碍啊。这个其实都是感应篇讲的感应之理，就是我们自己感召的果报，都是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我们的行为感召而来的。
1: 城隍系列的影片播出后，有网友说，提到因果关系，就会想到寺庙或宗教团体举办的拜忏法会，而影片中又说善恶业报不能相抵，那么参与法会拜忏真能够消除业障吗？拜忏消业的具体意义是什么？
2: 师父请开示。
3: 一般我们说讲因果，因果两个字嘛，这是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他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那如果具体讲啊，应该是讲因缘果报啊，4个字。那讲说佛教，那原来是佛陀教育，那简称佛教。那以前的人他们懂，现在人恐怕就你不再加以说明，他可能搞不懂你那个内容是什么啊。现在有人听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跟那个迷信画上等号了。因果说等于迷信，你讲因果就是迷信，那其实讲因果才不迷信啊。那你不讲真的是迷信啊。因就像种子啊，好像你种水果啊，你种苹果，你拿个苹果的种子把它种下去。那这个是因啊，那种下去这个因啊，这个是瓜的种子，那个那这个种子不一样啊，那种子不一样就是因不一样，因不一样它不能去代替嘛啊。这个就讲说我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因果的道理是这样的。那就是说他改造命运，你拜忏消业障，那个道理就是在缘去改，不是那个因，因你已经种下去了，那个因不能说这个代替那个，那个代替那个，啊，那个不能互相去替代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嘛，啊，所以我要善的果，那我善的缘呐，我现在就尽量多做善事，那我有那个善的种子，都不断成长嘛，那很快它成熟。那就恶的种子啊，啊，那我从今以后不再造恶业，就不再加缘给他，啊，所以。改造命运，我们拜忏消业障都是在缘上去改。那我们这个阿赖也是善恶的种子，这个因都有，十法界的种子都有。你现在你要哪一个法界的， 成熟，我就那一个也加强。拜忏主要目的还是要知道知过改过，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不是在形式，形式如果你拜了半天，你一个坏习惯也不改，那你那个缘一直加强。

0: 好，那以上简单回答到这里了。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

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弃五谷，劳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

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未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趁小身，以为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被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

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他听了就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

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如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15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15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好、哦，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啊，那总。

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就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呐、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

0: 十一日，师谈笑世纪，自在生息。世寿八十二岁，僧腊七十一年，师坐纲六年九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变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向贤公以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

0: 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哎，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过，我给你俩打个指示，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出院他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很有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

0: 到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

0: 坐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
1: 亭。太白亭啊、你出家都上太白亭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亭，这些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外头玩是吧？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
1: 干嘛？
2: 连一百他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冷了，
2: 搁那开庭里了。搁当院了，七月初五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 那

0: 这一盘盘这是这这边是唱出来一口气，
1: 就这口气，
0: 自己不晓得这。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现在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谁来行都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早我就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现收了。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

0: 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还不要我大队的，给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接菜的狗咱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4: 一般的不
5: 如。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3: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个石头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

0: 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说，
2: 哎，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这念佛念佛，这是可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 那不是一会儿。

0: 二楼姓胡，胡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是
0: 人家说
1: 抽屉图书都
0: 是老
1: 大的，
0: 是
2: 老
0: 师也是，
2: 老
0: 师不是，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到你手里，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0: 真说。
1: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是。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 都呛得宋府成精了。

0: 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1: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2: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显示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大量，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3: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庙里贵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

0: 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澄净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是
3: 也都说
4: 的，真是个
3: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收电费

0: 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意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哭。

0: 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敬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

但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第三条戒，淫戒。在这条戒经文里面。佛一开头就给我们讲，佛告诉诸位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皆乎根本不净二业。那么这段短短的经文，那么把这一条戒它的一个重要性给我们提示出来。经文虽然不长但是义理是非常的深广。欲想欲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起心动念就是尚且不可起心动念不应该起这个心动这个念何况起欲会痴欲就是起了贪欲之心那么起了贪欲心就会去追求追求到了增长贪心增长欲望追求不到呢就起嗔恚心有了欲慧那么就依痴了就没有智慧了所以就造成结乎根本不净二业这个根本不净二业就是这样升起的因此我们修这

条件呢，要从这个根本啊、根源啊、这个心地啊去修。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啊，从这个心源这个地方啊，去防止啊，从这些地方去防止。啊，不要了，让它发生。啊，那么如果这个心源你没有去察觉啊，没有去防止啊，那么它就不断的发展到牲口的行为了。啊，那就会去犯这个邪淫啊，这个罪过了。所以接下来经文再给我们讲，室中犯邪淫有四处。这个四处啊，就是四个地方啊，四个处所：男女、房门、二根。啊，这是讲处。那么女啊，有人女、非人女、畜生女啊；男有人男、非人男、畜生男，包括房门、二根。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呢啊，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个就是，从这个欲想欲觉啊，起了欲会痴，那么发展到身口具体的行为。那么具体行为呢，啊，有四个对象啊，四个处所。我们啊，今天接着啊，我们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犯不可悔。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讲啊，若优婆塞啊，这个优婆塞呢，就是受五戒的男众啊，优婆塞翻成中文意思是近侍男啊，亲近奉侍啊佛法的男众啊，称为优婆塞。那么女众叫优婆夷啊，受五戒的女众啊，叫优婆夷，近侍女。那么这里呢，举出优婆塞呢做代表，啊，这个优婆夷呢也包括在里面。那么优婆塞与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处行邪淫，啊，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个是对象啊，是女众。那么女众有人道的女众、非人道的女众，啊，就是鬼神道的女众，还有畜生道的女众。那么这个女众呢，有三处，啊，有三个地方啊，行邪淫，就犯了不可悔罪。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房门、二根、二处行淫，犯不可悔。那么前面一段经文是讲对象是女众，那么这一段的对象呢，啊，有是男众。

啊，若仍然啊，这个优婆塞呢是进士男啊，是男众。那么跟女众发生关系是邪。

患了不可悔啊！啊，所以不是说啊，你男众找女众患了邪淫啊，那么男众找男众也是患了邪淫。那么从这个经文，我们很明显看到呢，啊，同性恋也是不允许的，啊，也不可以有同性恋。那么灰人男啊，就是啊鬼神道的男众啊，畜生男呢是畜生道的男众。啊，这个都不可以啊，犯的都是不可悔罪啊。黄门啊，我们前面经文讲过了啊，是男根损坏之人。这个二根啊，二根，那么这里注解没有注明啊，在铅啊，还有补啊，在广化老法师的注解没有注明。那么我查这个佛学大辞典啊，教程法术呢，也没查到这个二根。那么这个恶根呢，啊，可能啦，啊，大概就是现在讲的啊，阴阳人，啊，这个恶根呢，啊，它有男女恶根，啊，有男根也有女根，啊，这个是有待呢啊去考证，啊，如果诸位同学有找到这个比较确定的资料可以提供出来。那么这里呢，对男众啊，黄门二根啊，是二处行淫啊。那么女众有三处啊，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那么这个二处行淫呢，啊，就是在这两个处所行淫，就犯了不可悔，啊，就丧失掉五戒的戒体了。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若发心欲行淫，为何何则犯下可悔？啊，这个铅有注出来，眼方便也。若二生和合，止不淫，犯中可悔，千尽方便也。那么这段经文很明显，我们看到花心欲行淫啊，就是花起这个心呐，啊，要行淫欲的事。为何合则？啊，为何合就是实际上啊，有这个心啊，但是呢还没有这个行动啊，那么这个犯了下可悔罪啊。那么铅给我们讲啊，这个叫远方便啊，远方便罪啊，远就是还有一段距离啊，比较远，但是呢发这个心起了这个念头啊，那么他就有罪了啊。那么这个是可以忏悔啊，是下可悔啊。这个在戒经啊，啊戒罪来讲啊，它这个是比较轻啊，是可以忏悔啊。但是呢，有罪啊，有罪过，起心动念啊就有罪过。若二生和合止不淫，犯中可悔罪。啊，二生和合呢，就是男女二生啊，或者呢这个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两个人 啊身体呢接触了啊，接触了，但是接触呢止不淫，就是停止下来了啊，没有继续行这个淫欲事啊，有这个心啊，身体也接触了啊，但是还没有

行淫啊，他就停止了。那么这样呢，是犯中和悔罪。那么这个是罪比较重了，是中罪。啊，可以忏悔，啊，这个叫禁方便，啊，这个叫禁方便，啊，禁方便罪。那么这段经文给我们说明了啊，我们再看这个谦啊，谦。淫戒以三缘成不可悔，一淫心，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不同热铁入身，臭湿细颈等。二世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三四岁，未入如胡马许，即失戒也。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谦啊，谦给我们注解。啊，这个淫这条戒呢，以三言成不可悔啊，就是记住这三种因缘呐，那么就构成不可悔罪。就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就不允许忏悔了。那么这个三年呢，第一个呢是淫心，为如饥得食，如渴得饮，就是这个淫逸的心呢，很强烈，很炽盛，好像肚子饿了呢，想得到饮食；好像口渴了呢，想得到饮水。那么这个就是淫心了。那么那个欲望起来呢，就是希望去得到。不同热铁入身，臭湿细颈等。不同就是不同于热铁入身。热铁入身呢，就是行淫的时候呢，就像一块烧红红的热铁呢，那么进入了我们的身体，那个烧的那个是很痛苦。另外呢，臭湿细颈就是一个尸体腐烂臭了，绑在我们脖子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心情非常厌恶的，非常厌恶的。没有淫心了，没有如饥得食、如渴得饮那种心态，那反过来呢，就是像热铁入身，好像臭湿绑在脖子上那种感觉，那么如果没有淫心的感觉那么他还是可以忏悔的虽然有行淫的事情，但是他并不感觉快乐非常痛苦，这个是可以忏悔。二世道，为下文所明三处，下文就下面经文呢会给我们说明这个三个处所就是世道就是你在这三个处所，那么就换了如果不是这三个处所那么还可以忏悔。三四岁四岁就是那实际上呢已经造成了入了这个处如胡马许胡马许就是一点点，那么即失戒，就丧失掉这个戒体。四岁就是这个事呢已经达成了那么就失掉这个戒了。那么下面呢，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的注解我们也大家来看看他这个注讲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

罪。啊，不可悔就是根本罪，啊，就是不可以忏悔了。这个做法忏了，不能忏了。这个戒跟前面第一条杀生戒、第二条偷盗戒一样啊，如犯了不可悔，就是做法忏，这个忏悔的方式啊，啊，不能接受忏悔，啊，没有办法忏悔。那么必须依照大圣取向忏，那么更高的无声忏，那个才能把这个罪忏除，用做法忏呢，这个罪呢忏不掉的。那么我们看这个注解啊，就是犯根本罪前有三种方便罪啊，就是你还没有犯到这个根本罪前面呢，那么有三种方便罪。那么说明啊，世超云：婚约淫戒已明，如内心淫意，身口未现，明远方便，此犯下罪，下品可悔罪。二动身口，未到前境，名次方便，犯中罪，中品可悔罪。三者临至境所，身份相交，未至犯处以来，名尽方便，是重中罪，中品可悔罪。那么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引用这个四分律行事钞啊，有一段啊来说明啊这个淫戒的啊，我们看看广化老法师呢，他再给我们进一步的说明啊，以淫戒来说明这三种方便。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尚未表现在身口的动作上，这叫做眼方便，这时是犯下品的罪。那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就是以淫戒、淫这条戒呢，说明这三种方便。啊，内心起了行淫的念头，有了这个淫，想要淫这个意念啊，这个念头啊，尚未表现在身口，但是只有起这个心了啊，还没有在身体啊、口中啊、这个身口的行为上表现出来啊，这个就叫眼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犯的罪是下品可悔，是可以忏悔。念头一起就算犯罪了，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真正的佛弟子起心动念都要小心，如果起了淫念之后接着动了身口，就是开口向对方讲，或者身体向着行淫的处所走去，未到前境，就是尚未到达行淫的地点啊，这个叫做次方便啊。那么这个时候犯的罪是中品罪，比眼方便所犯的罪呢重一点。那么如果起了淫念之后发动身口的动作啊，到达了行淫的地点，身份相交，男女双方的身体已经抱在一起，未至犯处以来啊，但是呢，尚未交过啊，还没有犯到淫戒的根本，怒如胡麻许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时候呢，是叫尽方便啊，叫尽方便。那么这个尽方便呢，啊，这个是属于重中罪啊，这个
啊，还没有破坏戒体啊，还可以忏悔。那这是净方便啊，所以眼方便、次方便、净方便啊，那么还没有犯根本罪之前呢，有这三种方便。那么在《戒学浅谈》里面呢，啊，也有讲啊，这个广老呢，啊，也引用《戒学浅谈》啊，这个眼方便、次方便、净方便的故事。那么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啊，也就是告诉我们呢，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啊，如果万一发生这个事情啊，就要提醒自己啊，能止就要马上停止了啊，不要继续发展下去啊，以免呢犯到根本罪。那么实在讲呢，啊，在这个三种方便当中呢，已经是慢了一步了，啊，那么一开始呢，就是起心动念，啊，在这个眼方便当中啊，这个起心动念呢，啊，那个时候就要觉察到了，啊，觉察到之后呢，啊，把这个念头排除。啊，把这个念头排除，那么这样啊，啊是最好的，啊这样是最好的，啊也等于是说从这个根源呐，啊，根源上就不让它发生，啊，如果这个根源制止不住呢，发展到眼方便，啊那么也这个时候发现就要停止下来，啊如果还没有发觉呢，已经发展到次方便啊，发现之后也赶快停下来啊。那如果发生到净方便啊，察觉到了啊，也要赶快制止下来啊。这个时候呢，还没有犯这个根本戒啊，还可以忏悔啊。这个时候如果控制不住啊，那么就破戒了。破了这个根本戒了，啊，就不可悔了，啊，不可以忏悔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我们每个人头顶上都有神明在监察。另外有一种说法：“举头三尺有青天，人可欺，天不可欺。”那么古时候呢，啊，这个。属于因果教育，啊，在道家啊《太上感应篇》讲的最详细，啊，我们人起心动念、造善造恶，都有神明在监察记录，啊，赏善罚恶啊。像我们一般看到这个城隍庙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代表。这是提醒我们啊，时时刻刻检讨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呢，要知道止恶行善。在我们佛经上的说法啊，这个也是出在《华严经》的。每一个人身上有两个神啊，一个叫同名神，一个叫同生神。同名神是男的。是白的，啊，是忌善的神。同生神是女的，黑的，是忌恶的神，啊，记录恶业的。我们任何一个起心动念，是善是恶，他们都会记下来。那么鬼神，他能够找到人，他为什么能找得到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有念头啊，善念啊，或者恶念啊，你只要一起心动念啊，他就可以找到你了啊，因此他可以记录人的善恶。

这是起心动念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呢，啊，那鬼神呢，他都看不到你，啊，他也找不到你。啊，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么起心动念呢，啊，就要啊向这个善啊这一方面，啊，那恶这一方面呢，不要让它生起来。啊，善的这一方面让它生起来，恶的这方面呢，禁止啊不要生起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随便起恶念，啊，以免啊造恶因。万一造了恶因，就要赶快回头。啊，所谓回头是岸，啊，不要一直换戒换下去，啊，换到呢破戒，啊，那么这个就非常严重了。所以《无量寿经》也说，神明既是患者不赦，啊，有神明记下我们所造的善恶，啊，如果犯了罪，那么这个神明就不会饶恕你，啊，我们要随着自己所造的善恶而去受苦受乐，啊，而去受苦受乐，啊，你造善，你将来呢去享受，啊，快乐的果报，啊，造了恶业呢，那么就要去受痛苦的果报。那么广化老法师，啊，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啊，那么他说这个故事呢，他是在一般啊世间法的杂志中看到的。那么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啊，在清朝末年，有一个举子要到北京去考状元，状元是村榜，是过了年才考的。一般远地方的人就要在冬天的时候出发进京，啊，才能赶得上春天的考试。古时候呢，这个交通不便，啊，都是走路的，啊，所以要提前啊，啊，一段时间呢，啊，啊，往这个京城去，啊，去进京赶考。在大陆上，一到冬天呢，北方就是冰天雪地了，把路都埋没了。这位举子在赴京城的途中就遇到这种情况，无法前行，只好住在一家客栈里面。这家客栈的老板娘是一位年轻的寡妇，她的先生刚去世不久。这位举子呢，原来只计划在这家客栈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继续赶路。没想到大雪连绵不断，啊，马路积雪依旧很高，无法成行，只好继续，啊，在客栈住下去，啊，那么一天过一天呢，啊，这个雪还是不停，啊，那么在这个客栈，啊，孤男寡女，啊，一个是青年男子，一个是年轻寡妇，啊，孤男寡女呢，天天面对面，人是感情的动物，日久生情。那这个时候呢，双方啊都动了念头了。在动了一念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叫眼方便了，起这个心呢，啊，动这个念了，啊，是眼方便的轻罪。所以在《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啊，见他色眉，起心思之，啊，这两句话，啊，就是告诉我们呢，你要修这条戒呢，就要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要警觉到了，啊，见他色眉呢，你要起一个念头啊，那么就犯了眼方便的罪了。

啊，那么在起了淫念之后，男的就起身走向你的房间。啊，那么在他这个想要敲门之前这个举止想到如果犯了淫呢，天庭会将他的状元名革除。在中国古时候呢，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是犯了邪淫，纵然是再好的学问，命中注定是荆轲考中状元的，天庭会革除他的状元名，他就考不上，他这个德行有亏他这个功名就被削掉了。那么古时候呢，读书人都接受这个伦理道德教育，有这个观念，就想到这桩事情那么这桩事情呢，现代人呢，恐怕就很难了。现代人不但不讲，而且这个社会还鼓励，还鼓励。所以现在人给他讲这些观念呢，他们总认为这个是古时候的事情。现在呢是科学发展的时代，哪里会有这些事情呢？他就不相信了。现在科学这么进步，人都到月球去了，也没看到什么神，他就不相信了。所以你给他讲这个做坏事，做这些不如法的事情你的福报会被消除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那么不相信不能接受是不是就免了呢？造了恶业也就没事了呢？那事实上也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不是真的了嘛。这个因果律呢就推翻掉了。事实上你不知道，你不相信，你犯了这个错呢，照样要接受处罚的。不是说你不信呢，那就没事了信了就有事情，你不信就没事。事实上呢，你信与不信，它都是这样的。因为这是事实真相。那么古时候读书人呢，他总有这个观念，这是说明呢，这个对现代人来讲就相当的困难现代人他所接受的教育呢，都没有这些观念所以现在整个世界呢，这种淫欲泛滥的情况是非常非常普遍连这个国中生这个都要堕胎了甚至现在连小学生都不断增加了这个淫欲的事情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么他想到这个时候呢，于是就走回自己房间了那么他起了个心动的念，是眼方便。走到这个寡妇的房间呢，想要敲门想到这个不行。那走到那个房间门口的时候呢，他停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是犯了次方便的重罪。那么在年轻寡妇这一方面呢，他起了淫念之后呢，就走向男的房间。那但是呢，她还没有进入男的房间之前，她也想到自己应该为丈夫守节，这样死了以后才能升天。在这个寡妇呢，她很年轻的丈夫就死了她能够守节一生那么死了她就能升天了，升到天道她有这个福报。

那如果换人呢，就会下地狱了。那一讲到这里呢，他就走回自己房间。啊，那么同样呢，这位寡妇也是犯了次方便的重罪啊，这个双方面呢、啊，都犯了次方便的重罪。啊，尽管男女双方都暂时控制住自己的淫念，但欲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淫欲这个事情啊，佛在《圆觉经》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是我们六道众生轮回的根本。啊，六道众生，不管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多以淫欲以正性命。这个生命、身体怎么来的呢？就是从淫欲来的。啊，这是轮回根本。那么轮回根本，当然呢，你要断除。当然有它一定的难度了，也可以说相当之困难。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也给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这个烦恼啊，有一个跟这个淫欲的烦恼一样的性质，那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证得阿罗汉果的。还好呢，这个烦恼的性质呢，它只有一个。如果再有一个跟这个性质相同的，那所有的人都无法证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是说明呢，这一条戒呢，是很不好修的。这条戒你如果守得住，修得清净，那么你就可以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了。因为生死轮回它是第一个因素，主要的因素，根本的因素。这个消除了，那其他就容易了。这个根本消除，其他就容易了，就能超越了。所以这个欲火燃烧，终究按耐不住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特别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特别年轻人火气旺盛，血气方刚又是开放社会诱惑那么多在古时候呢，那么保守的时代呢，他都控制不住了，那更何况我们现在这种开放的时代呢？当然他要去控制呢，就相当之困难比起古时候呢，不晓得要难几百倍几千倍都不止到处都是在诱惑你的。那么这个是因缘那么这个乌兰寡女因为遇到这种因缘，那么起的这个欲火了就按耐不住。这位青年的举止呢，跟年轻的寡妇呢，还是共处一室身体拥抱在一起，尚未交媾那么这个时候呢，抱在一起就是犯了尽方便的重中罪重中罪。那么当他们相报的时候呢，听到空中有一个人讲话了说你们两个王八蛋要干又不干，把我的功过簿画得稀巴烂。那么说着就丢下一本功过簿他们两个人一看功过簿呢，上面都有他们的名字，一个是金科状元因为换了这个银要把他这个状元的这个名位给他革除那么一个是死后呢会升天的也因为换了这个血。

丽颖啊，划掉他的名字。他们两个人一看呢、啊，吓得发抖啊，从此不敢再起一念。佛弟子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啊，一犯淫戒，什么功德都没有了啊。这个也是很严重的啊一个罪过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经文。若优婆塞悲死以配嫁有主，于众行邪淫者，犯不可悔。于轻犯，如上说，三处者：口处、大便、小便处。除是三处，一处行欲，皆可悔。若优婆塞悲死未配嫁，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后生受报最重。到这里是一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悲死，悲就是奴婢，奴婢啊，死就是使用人啊，家里请的佣人啊，古时候现在都有。那么悲死以配嫁有主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优婆塞呢，他家里呢请了一个女佣人，那这女佣人呢，她已经有先生了啊，已经有嫁人了。于中行邪淫者，犯不可罪啊。那么他已经配嫁有主了，他已经是有先生了，那么你跟他发生关系就是行邪淫啊，那么这样啊，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不可悔啊，就是啊，你这个造成了、啊、破根本戒的这个业了啊，破了这个戒了，不可以忏悔了。于轻犯啊，于轻犯如上说啊，如上说就是如上面经文说的啊，这个远方便、次方便、近方便啊，那么那个犯的罪比较轻啊，还可以忏悔。但是呢，如果你实际上已经行邪淫了，就不可悔了。那么三处者，就是在就是男众对女众啊行淫有三个地方啊，口处啊，大便处啊，小便处。这个三处啊，行淫就犯不可悔。除是三处，一处行淫皆可悔啊。那么除了这个口处、大便处、小便处以外的地方啊，啊行淫呢，行淫皆可悔啊，这个可以忏悔啊。但是这三个地方啊，就不可悔了啊。如果在这三个地方行淫，就不可悔。其他身体的部分、啊、还可以忏悔。啊，若优婆塞悲死未配嫁，于中非道行淫者，犯可悔罪，啊，后生受报最重。啊，这个。若优婆塞啊，悲死未配嫁啊，那么这个是还没有嫁人的啊，这个女佣人呢，她没有嫁人啊，还没有丈夫啊。如果于中啊，在这个当中挥道行淫啊，挥道就是上面讲的口处、大便处、小便处。这三个地方啊叫四道，那么除了这三个地方叫灰道啊，那么在灰道行淫呢，这样呢是犯了可悔罪啊，是可以忏悔啊，但是后生呢啊，就是来生来世呢受的果报。

0: 罪很重。啊，这里是讲这个戒律上结罪来讲啊，但是从性罪来讲啊，这个果报呢也是很重的。那么这个是讲优婆塞啊，对这个自己请的啊杯子啊，有配架的跟没有配架的啊，换了这个结罪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签啊，杯子未配架，则未有他主。若欲示受，便应如法以理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若非道行隐，坏其节操，致使此女尚得失贞，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偶一祖师给我们注解啊，说明这个杯子啊未配架，则未有他主啊。请了这个女佣人呢，她还没有嫁人啊。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杯子啊，若欲色受，就是你想啊，需要这个杯子啊，便应如法以理定名，为妾为妻，皆无不可。那么这个就要如理如法了啊。如果你不如理如法呢，那就换了邪淫了啊。比如说你这个你要娶她做妻子啊，啊，以这个礼法来定这个名分，啊，你喜欢她啊，你爱上她，那你就娶她做妻子啊，啊，以礼啊来娶她为妻，啊，那么如果这个优婆塞已经有妻子了，那么在古时候呢，也可以纳妾。纳妾就是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三妻四妾啊。那以前皇帝呢，老婆有108个啊，啊，36宫72宴哦，那是最多的了啊。那一般啊，富有人家呢，三妻四妾，这个在古时候是合法的，合乎这个礼的。但现在这个法律可不行了啊！现在这个法律呢是一夫一妻制的啊，这个规定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古时候呢，偶遇祖师那个时候是清朝时代呢，啊，还是遵照这个古礼可以纳妾啊。但是这个纳妾呢，也要大老婆同意啊。这个大老婆如果不同意呢，那么纳这个妾进来了，那也会闹这个家庭纠纷。啊，如果这个大老婆比较厉害，那这个妾呢，那就没好日子过了。啊，如果这个妾呢比大老婆厉害的，那大老婆那就惨了。啊，那就要打架了。啊，这个古时候呢，它有一定的礼法，啊，有一个礼啊，比如说你有妻子的，你在纳妾，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经济条件够不够养两个老婆啊？如果一个都养不活了，你还养两个，那这个条件就不足啊。那么没有这个条件呢，你硬要去做这个事情，那不是自找麻烦吗？啊，这是讲古礼啊，古礼有纳妾啊，那么这一条，但现在这个法律呢，也就不行。若非道行隐，坏其节操，啊，非道行隐就是虽然不是这个三处行隐，但是呢，也破坏了这个女子的节操，啊，那么致使这个女子呢，丧失啊 他的真德，啊，丧失他的贞洁，这个也是造了很重的罪业。故虽不失戒体，而后报最重。虽然呢，这个戒体没有丧失掉，但是呢，后报来生来世这个罪业啊，果报呢就很严重了。所谓损阴德者，幽冥所生物也。啊，这个是损害我们的阴德。那么幽冥就是鬼神呢，啊，那么就非常生物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记过啊就特别的重，啊，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呢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若幽婆舍有男子同时人等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罪，于轻犯罪同上说。啊，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男子同死人等。那么上面呢一段经文是悲死啊，是悲女啊，女众啊，女佣人啊，这个女佣人呢你跟她行邪淫啊，那这个也是这个罪过重。啊，那么这里呢是讲男子同时啊，这个共比行淫二处，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同性恋的。啊，同性恋呢啊，这个男子呢有二处啊，口处、大便处二处。啊，在这个两个处所呢行了淫呢，就犯了不可悔罪。一犯轻。疑轻犯罪，啊，那么其他的处所呢是犯的罪比较轻，啊，那么同上说，啊，同上面经文，啊，讲的，啊，是相同的。那么这一段就是跟上面这一段，啊，悲死，啊，还有同死，啊，这个都是自己家人，啊，自己家里，啊，请来的佣人，啊，有男的有女的。那么这个发生这种邪淫的事情呢，古时候有啊，现在呢更多。所以我们在台湾呢，啊，过去我们在新闻报道啊，啊，现在我来到这里呢，就几乎没有看什么新闻了。啊，在台湾呢就比较常常看到，啊，常常这个新闻报道呢。这个有一些人呢，他请一些外国的佣人啊，像印尼的啦、泰国的啦、越南的啦，啊，那么这个主人呢，啊，就去侵犯这个女佣人，啊，这个报纸上啊，常常有报道这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此地讲的，啊，这段经文。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外籍劳工啊，啊，外籍劳工，那么在我们自己本国啊也是一样的啊，有请这个佣人，啊，往往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那么经文给我们列出来呢，主要呢让我们明白了，哎，这些对象啊也是不能去换的啊，换的呢。也是同样，啊，有罪的，啊，也是要避免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呢，啊，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这一会特别殊胜啊，有许许多多国家地区的同修来到兔文巴的现场参与华严的这一会，这一会是现象品第九段下方菩萨他的寄颂。现在请大家一起来看经文。尔时众中复有菩萨摩诃萨名法界普明慧，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曰。这一段是设计仪式，我们在这部大经里面读的很多了，读的变数多，显示出这句经文非常重要。我们特别要留意学习。实在讲呢，像这些地方呢，往往是我们最容易疏忽的地方。菩萨摩诃萨们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些小地方呢，他们特别留意，从来都不疏忽。经文上实在讲呢，就是两句八个字：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这两句话显示了什么呢？我们这么多年来跟诸位同学在一起学习，讲师尊一代实教总结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经中这八个字就是这个20个字的落实。你就想到这一句话的重要性了。成佛为神，表面上看好像是菩萨谦虚，实际上呢，这个是信德的自然流露。我们凡夫日常生活当中是烦恼习气的现象啊。诸佛菩萨他是信德的圆满，很自然的流露，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我们不能够不学习，圣人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总在此处，样样不敢居功，说实在话呢，没有功啊，哪来的功啊？ 做得再好是应该的，是义务，一定要做好。做不好呢？做不好是我们的性德有欠缺，不圆满。这个意思深呐。 圆满的性德显示在哪里呢？下面这一句：观察十方，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世界里头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菩萨常常在想啊，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利益到一切众生？也许初学的同学听了这句话，很难理解。 众生太多太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怎么能够利益到一切众生？这个利益还是真实的利益，还是我们假想当中？ 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给诸位说，利益是真实的，绝对不是想象的。那我们要问了：诸佛菩萨多，比我们地球上的人多得太多了。 那诸佛菩萨对我的利益在哪里呢？那个利益是真在，非常可惜，你自己没有能够觉察到。我这个讲法，诸位还很难理解。 我做个比喻来说，譬如我们看电视，现在看电视是很普遍的事情了。诸佛菩萨的频道确确实实传到你那个电视机呀，我们这个身体就像电视机呀，可惜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频道没打开，好像没有收到。其实你收到没有收到，就在这个按钮上，你轻轻按一下呢，你就收到了。你不知道按这个按钮，你就收不到。诸佛菩萨。 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相好，实在讲，无时无刻不显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今天呢，就是好像这个愚痴的人呢，不知道去按这个频道。

所以茫然无知啊，好像佛菩萨与我不相干呐。如果你要懂得的话，你的频道阴暗上，你才晓得佛菩萨他的修持的功德跟我是何等的密切。在佛法里头叫做感应道交啊。那个感就是按频道啊，应佛菩萨的画面显示出来啊。那对我们的帮助大了。哪些帮助呢？智慧的帮助。我们智慧开了。能力的帮助。无论学习什么东西，轻而易举啊。向好啊。我们也得到了我们的色相。世间一般人家光彩啊，体质身体健康啊，不生病啊，容光焕发了，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所以佛菩萨常常观察十方，对十方一切众生，我们常讲九法界众生啊，上面是菩萨了，下面是地狱众生啊，造作极重罪业的地狱众生，佛菩萨还是照顾他，还是关怀他，决定没有丝毫嗔恚，没有丝毫厌弃。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心？叫真心呐！我们要是嗔恨一个人，讨厌一个人，那个心是妄心，不是真心。所以佛菩萨用真心，六道凡夫用妄心呐，妄心天天造业，真心天天长智慧，长能力，长相好，那怎么会一样？它是怎样帮助我们增长的，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会怀疑了。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是增上缘啊，为什么呢？因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是自信本来具足的。自信就是真心呐，是我们真心本来具足的。我们现在变成凡夫了怎么变成凡夫呢？把真心呢迷失了。诸位特别要记住这两个字，迷失，不是真的失掉好像这个电视机一样，频道在那里，你不会开关，这叫迷失，并不是它不起作用你不会使用。迷失之后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烦恼当家，烦恼做主。

啊，什么是烦恼呢？你们想想，自私自利。我今天是不是自私自利当了家？起心动念想到我的利益，啊，对我有没有好处？这就是凡夫啊！你自信本具的般若德相啊，丧失掉了。如果你要是觉悟了，你是佛菩萨，佛菩萨不会起这个念头。为什么呢？这个念头是妄心，是妄想，是分别，是执着。佛菩萨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要在这里学，啊，如果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做了主，当了家，我们对于佛法的修学毫无长进呢。佛菩萨确确实实观察十方啊，我也在他观察之内呀。啊，不要以为呀，佛菩萨没有观察到我，那你就想错了。佛菩萨观察到了。啊，很可惜呢，就是刚才我这个比喻说了。你的频道按钮没打开，跟他的威神呢连接不上啊。如果连接上了啊，你就晓得诸佛如来、化身菩萨、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原来是一体的。这个时候就是中国宗门里面常讲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真正把宇宙人生真相明了了啊，这个明了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啊，见性就做佛了啊，凡夫就变成佛了，就不是不再叫凡夫了啊。所以从这个设计仪里面含的意思，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呐，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法界原本是一真呐。真心也叫做一心啊，净土宗修行目的一心不乱，一心是真心，二心就是妄心。二心是你起了念头了啊，你这个念头是为自己，这妄心啊。菩萨起不起念头呢？菩萨也起念头。啊，菩萨起念头不是自己起的，自己决定不起念头，所以叫无念呐。菩萨的念头是因众生而起的。

众生有迷惑，有颠倒，造作一切罪业，在受苦受难，菩萨观察十方，看到了，看到想去帮助他，所以他起心动念是被动的，凡夫起心动念是主动的。所以佛菩萨的念头啊，经上常讲，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不一样啊。如果众生没有感呢，佛菩萨决定没有念。佛菩萨的念呢，是因众生感而起的，所以它叫因呐。众生有感，佛就有因。那么向下有十首偈颂，这个十首偈颂啊，是显示诸佛如来境界的大用啊作用。菩萨能知能如，同时呢，这个摄受机也是现象大福。前面诸菩萨向佛提出的大问，其中有一个，云何是佛神通？普明菩萨了，要为我们答复这个问题。那么诸位一定要知道，佛的神通就是我们自己自信本具的德能。佛有，我们也有，每个人都有，大家都平等。为什么现在没有呢？刚才讲的，你迷失了你的真心，你自己并不知道，你日夜还是生烦恼，还是生是非人我，念念当中没有舍弃贪嗔痴慢。佛经上常讲可怜悯者，觉悟了啊，你才真正肯发愤自强，勇猛精进，整个《大方广佛华严》里面讲的，讲的是我自己呀，不是别人呐。我自己原来有这样的圆满，现在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什么话好说？成佛威神加持，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诸佛如来威神加持我们的。我们依照这个经典上的理论方法来学习，我们的

智慧、德能、相好三种圆满，叫大圆满呢，我们全都能恢复啊。这个才是正事啊！世间其他的事情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值得一顾的。什么人能如呢？这里讲呢，菩萨能如。什么叫菩萨呢？觉悟的人叫菩萨。菩萨这个名词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音译过来的，意思玄奘大师翻作觉有情，有情就是你烦恼没断呢，没断干净呢，但是你觉悟了，你明白了，你已经肯发心回头了。回头是岸呐！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寄诵的经文，在寄诵里面，诸位细细来看。如来果地上啊，那种德能啊，能力呀！现在人讲的叫科学技术啊，在佛法称之为德能啊，德能比科技这个意思圆满，涵盖的丰富。先看前面两句，如来微妙身呐，色相不思议呀。这两句是总说，说他的体。两句话，每一个字的含义都深广无尽啊！如来微妙身，我们无法理解呀。华严常说十种身，华严是用十代表圆满。所以说的比较多，比较详细。一般大乘经里面呢，讲三种身。其实说三种，说十种，不增不减。三种呢，是讲的纲领。把它归纳成三条，说十种呢，是把三种啊展开来讲，就说为十种。实际上跟诸位说呢，那个身呢，无量无边种。这个话很难懂啊，真的难懂啊。宗门教学的方法是叫你自己去体悟，这个事情难，他不说穿，他叫你悟。现在

是参禅，也没有开悟的了。什么原因呢？烦恼习气太重了，你没有办法悟入。教下了是说出来，说出来呀，把你的悟门呢障碍了。所以过有利弊呀。宗门是先悟然后再学，教下呢是先学，学了以后你慢慢再悟，这是两种教学迥然不同的方式。先悟后学对上上根人，先学后悟对中下根人。但是中下根人给你说出来了，说出来你还是不会懂啊。说出来马上就懂了，那你是上根人了，你不是下根人了。怎么说有无量无边身呢？身是什么？身是相啊。我们今天讲的色相，底下讲色相不思议嘛，身是色相啊，尽虚空变化界所有的色相都是自己的身，你能相信吗？这一句话说出来啊，大家就迷了，就疑惑了。我们无量界来一个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执着，都是认为这个色相才叫做身。我这个色相之外其他的那就不是我的身了。佛说我们这个见解是错误的。我这个身是我，别人的身也是我。不但别人的身是我，所有一切动物的色相都是我。不但动物的色相是我，所有的植物色相也是我，山河大地也是我，虚空法界也是我。哎呀，这个越说越糊涂了，越说越迷惑了，哪有这种事情啊？华严经下面会有细说啊，到出现品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事实真相啊就全都说出来了。现在不但现在，古人也不例外呀。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他们所探讨的科目，不管有多少，总归拿起来呀，不外乎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宇宙从哪里来的？虚空从哪里来的？这个空间里面，现在我们知道啊，有许许多多的星球，这是从哪来的？现在科学技术确实有相当进步，知道啊，这个空间不是这么单纯的，还有
不同

每一次的空间，空间是重叠的。就好像我们看电视，这个电视的荧幕上的画面。在外国有很多先进的国家。往年我在美国住的时候，美国电视的频道有100多个。不同的频道了，就像不同维次的空间，所以它是重叠的。从理论上讲，空间维次是无限的，这个话是正确的。那么科学家已经证实，确确实实有11种不同维次空间存在。它从哪里来的嘛？这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生命从哪来的？这个生命专门是指动物跟植物，我们今天讲生物。它从哪来的？第三个大问题了，神从哪来的？现在有人讲了，这个世界众生都是人造的，神造的，神从哪来的？这三个问题要是解决了，智慧才叫圆满。才把宇宙之间呢4事5这个疑问呢全部都解决了。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这3种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佛只是8个字的答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你要是对佛讲的这句话完全通达明了，如来微妙身，色相不思议，你就懂得了。你知道尽虚空遍法界，原来是一个自己呀。你对这个人不满意呀，你是对你自己不满意呀。你对那个人讨厌呢，你是讨厌你自己呀。这就叫迷惑，这就叫做颠倒。这个事实真相谁懂？不但是6道凡夫没有人懂得，佛给你讲了你还是不听。为什么？如果你要是听了，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就断掉了。你对这个人喜欢，对那个人讨厌，对这个事情爱好，对那个事情厌恶，你不懂。你如果懂了怎么样呢？懂了你对于一切众生你的心是平等的。我们提出来讲，你的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现前。你对诸佛如来、对地狱众生决定是一律平等。地狱众生是怎么回事情呢？整个宇宙好像我们一个身体啊。我们头就好像是佛菩萨了。我们的身呢就好像是6道众生啊。我们的脚就好像是地狱啊。

地狱众生现在呀麻木了，我们会给他揉揉啊，给他按摩按摩啊，把他这个恢复正常啊，决定没有厌弃的道理啊。众生为什么会堕地狱呢？他迷惑颠倒，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做错了事情啊，不要去责怪他了。要责怪谁呢？责怪自己啊！我自己没有做得好啊，让他麻木不仁啊。诸佛菩萨从来没有责怪过人，看到众生造罪业，责怪自己没有能够好好帮助他。这是圣人，这个在世间讲是真正的大学问。

啊，最近我听说也有好几年了。啊，在世界上有几所学校，啊，开了一个特别的课程，专门来研究国际政治，促进和平，消弭冲突，这是好事情。和平能不能达到呢？肯定能达到。为什么呢？和平是事实真相啊，本来是和平的啊。为什么变成冲突呢？迷了就冲突了，倔了就和平了，迷了就冲突了。我们看华严经，华藏世界，你看人家是和平幸福美满，为什么呢？觉悟了，一切众生个个都觉悟，知道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觉悟了，迷了之后啊，他不承认虚空法界是自己，他只承认这个身体是自己，于是与别的身体就发生冲突了。啊，好像我们这个身。我们这个身，今天讲多元文化了，身是多元文化，为什么呢？许许多多细胞组成的呀，啊，细胞也不是单纯的，还是多元的，细胞是由分子、原子、电子、粒子组成的。这个细胞啊，他忘了啊，忘了整个身体是自己，他只认为这个细胞，只认为这个细胞是自己，跟别的细胞就发生冲突了。这一冲突什么呢？我们这个地方生病了，这细胞坏了，我们的人生呢，是一个小宇宙啊，虚空法界是个大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啊完全相同啊，而且跟你说，这个里头没有大小。

啊，大宇宙不大，我这个小宇宙啊也不小。华严经上讲的无障碍的法界，离世无碍，世事无碍，这个意思很深很深。我们要能够证得，要能切入。啊，切入这个境界，古德讲的啊，摄得一，你真正明了一了，万事毕。在佛法里面讲，你毕业了，啊，你圆满成佛了，啊，你知道一了，你的心一了。你的身一了，整个虚空法界是自己一法身呐、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呐、一心一智慧，哪来的差别呢？凡夫真的是可怜呐、天天大妄想，胡思乱想，事实真相毫无所知，可怜呐、真可怜呐、哪里知道所有一切色相都是自己的身呢？谁知道？那么今天我们读这一句经文，把这个消息透了一点给你，你相不相信呢？你肯定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相信。所以我能够爱一切众生。我能够爱毁谤我的众生，我能够爱侮辱我的众生，我能够爱伤害我的众生，甚至于我能够爱毒害我的众生。为什么呢？他跟我是一体嘛。我怎么会有敌意呢？如果跟众生有敌意，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你是凡夫啊，你在佛法里没有得丝毫受用啊！如果真正懂得佛法，明白佛陀的教诲，就是佛经里的意思，你能懂得一些了，你决定一教奉行，决定把你过去所有错误观念呢，全都改正过来了，不再为自私自利了，为一切众生。特别是为一切迷惑颠倒、苦难的众生，我要怎样帮助他呢？自己修学圆满，就是帮助他。刚才我们念的“成佛为神”。如果说得通俗一点，我们这些年来在国际上讲经弘法用的总题目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

我们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以做一切众生的榜样，可以做一切众生的模范。做得最圆满的是诸佛如来，做到百分之八九十的是诸大菩萨。我们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啊，至少要能做到百分之五六十啊，我们才对得起佛祖，才对得起老师，啊，才对得起自己。啊，也许你问我，我们在这一生能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呢？答案是肯定的。啊，凭什么说答案是肯定的？就凭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华严经》是世间最好、最完备的教科书。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把这一部经介绍给我，啊，我跟他学哲学，他说这一部经是全世界哲学里头啊最好的一部书，它有圆满的理论。有周详的方法，最难得的后面还带表演，全世界编教科书没有这样编法的，他一生当中叹为稀有啊。啊，表演的部分就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做榜样跟我们看，他一生圆满成佛，啊，百分之百的做到，这是肯定的。啊，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我们做不到的原因就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这大障碍呀！这个障碍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是自己本身的。啊，起心动念就想到我的利益，就是为这个身的利益。啊，不知道佛法里面讲我是尽虚空变法界所有一切众生。所以佛法讲无我，无这个我才有大我，你才把我真正找到了。宗门里面常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你把你本来面目找到了，那你就是佛了，你就是如来了。为什么起心动念照顾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无常啊，假的不是真的啊！啊，把假的看得这么重，把真的完全疏忽掉了。真的是真常，不生不灭。啊，圆满的智慧没有生灭，圆满的德能没有生灭，圆满的相好也没有生灭。啊，这些事实真相，科学家逐渐逐渐的

接近这个境界了。啊，你譬如他们讲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物质不灭就是这个是这个身相不灭啊，精神不灭了，就是讲的智慧跟德能啊，确实它是永恒的。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啊？见不到的原因就是迷于这一个色身。见不到事实真相啊，起心动念都是错误的，迷邪染啊！我看你的色相，听你的言语，观察你的造作，都是迷邪染，染得很严重啊。啊，学佛有人学了好几年，有人学了几十年了，都没有觉悟，都没有回头啊。什么时候回头都来得及，回头是岸啊，啊，然后你就能证得如来微妙身。如来是自己，不是别人，色相不思议，你就能够证得。请看普明菩萨记诵第一首：如来微妙音，色相不思议，见者生欢喜，恭敬信要法。这四句前面两句跟诸位说过了，这后面两句往下总共有十句，都是说它的作用，身相的作用。这个不思议就从下面这个十句显示出来了。见者生欢喜，恭敬信要法，关键在见啊。我们今天不能入这个境界，什么原因呢？我们没有见啊。前面两句所讲的是法身，如果见法身呢，在佛法里面就称为法身菩萨啊，法身大士。我们没有见呐，所以我们对于一切法不能生欢喜心啊，不能生恭敬心。想想看，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恭敬心呐。如果真的见到呢，见到法身呢，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你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决定是普贤十愿啊，自自然然的，没有丝毫勉强呢，不是说我要去学啊，这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决定不是学的啊。换一句话说呢，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对什么样的人，对什么

什么样的无？无就是说一切众生啊，对蚊虫蚂蚁、软飞、云飞、软动啊，对。

这个大开圆觉之后是什么样的境界呢？什么样的个气象呢？底下十句就说出来了。这两句很重要。你呀，常生欢喜心呐。你的烦恼永远没有了。这个欢喜我们凡夫还是不懂。绝对不是我们凡夫概念里面的欢喜。这个欢喜是境界完全转过来了，转烦恼成菩提，转烦成圣，转迷为悟啊，这生欢喜。别教里头啊，初地菩萨欢喜地，是这个境界啊，所以他现的现象恭敬。普贤菩萨的十愿啊，圆圆满满的显露出来了啊，在他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啊，信这个时候是真心，要是爱好啊，法是一切万法。没有不欢喜的。佛法欢喜，世间法也欢喜。佛陀教育教导欢喜，基督教也欢喜。伊斯兰教也欢喜，印度教也欢喜，没有一样不欢喜。为什么呢？你已经证得一法身了，你知道全是信德的流露。

圣贤的教育啊，贵在信、节、行、正啊，正就是你入了境界了，你跟他无二无别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佛身一切相，悉心无量佛，普入十方界，一一微尘中。这些经文句子我们要熟悉，要消化了。佛身一切相，十法界一真庄严是一切相。

一报里面未成。诸位想想，是不是一切相呢？啊，习现无量佛。从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啊，这首偈看到啊，世界是重复的，啊，是多元的，是重叠的。虽然多元，虽然重叠，它一点都不混乱。啊，像我们在前面举的这个比喻，啊，我们用的电视啊，荧幕来做这个比喻。啊，它有能力收到全世界，啊，放送几百种不同的频道，我们在这一个机器通通能接收啊。你转到哪个频道，这个影像就现前了，清清楚楚，它不会跟其他频道形象混杂在一起，啊，虽重叠而不妨碍，这叫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但是我们今天科学技术能力还非常有限，不能在一个荧幕同时看到各种不同频道，同时看到，而各种不同频道呢又不混杂，我们这个技术做不到啊。啊，但是自信里面他能做到，这个不可思议。实实在在不可思议，我们没办法想象得到的，啊，但是那是事实真相。佛法讲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现什么样的身。这个话我们听懂了吗？所有一切不同的宗教是一个教啊，就像一个大学一样啊，你念的科系不一样啊，各个宗教是各个不同的院系，实在是一个大学啊，一个老师就是一个校长。这是宗教里面讲的唯一的真神，啊，唯一的真神就是一个校长啊。啊，各个科系的老师，那是那一个真神的化身呢。啊，底下这一句就说明了，啊，习现无量佛。啊，佛身一切相，习现无量佛了。这个佛是广义的，大家不要在这里起执着，因为很多人看到佛都想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是没有想错，但是你也没有想对。为什么呢？如果佛变现成耶稣，那怎么办呢？你承认不承认他是佛呢？是佛，真的不是假的啊！啊，应以耶稣身得度，佛就现耶稣身去度他。
啊，应以真主身得度，佛就现真主身去度他。你们诸位想想看，所以佛在此的定义，圆满的觉悟者，这个说法就容易懂了。圆满觉悟的人呢，耶稣圆满觉悟的人，真主圆满觉悟的人，圆满觉悟的人没有私心呐，决定没有自私自利，起心动念的造福众生，特别是一些苦难众生，所以我们如果语言成熟了，有这个力量，我们要照顾所有的贫苦的老人，我们要照顾无依无靠的孤儿，好好的教导他了。帮助他们断恶修善，破迷开悟，转凡成圣，这个是佛陀教育，这是菩萨的事业。悉现无量佛，就是现无量无边智觉圆满的人啊！普入十法界，一一为尘中。普入十法界，这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一一微尘中啊，这个里头的意思是说无量无边不同微次的空间，这才叫大圆满，没有欠缺啊。佛就说这些话里面真正的含义是要我们证得啊，要我们也其如如来的境界。

前面讲的很多很多了，就政报里面矛盾、毛孔，

第三首偈：十方国土海，无量无边佛，现于念念中，个个现神通。心量要大啊！中国古人常讲啊，量大佛大了啊！什么人没有福呢？量小的人没有福，起心动念只有自己，他哪里会有福报呢？啊，为什么没有福报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的，世间有三种福田。三种福田呢，第一个是父母啊，父母是恩田呢，父母对我有养育之恩，啊，所以敬业三福啊，把孝养父母摆在第一了，啊，没有不孝养父母的佛菩萨。我们要学佛，如果不懂得孝养父母，你怎么能入佛门？啊，不是说穿了这个衣服就入佛门了，不见得了。啊，每一天诵经拜佛就要入佛门，那也不见得了，那是形象啊，那是外表样子啊。未必是真的。我们今天许许多多的佛弟子都重视外表，疏忽了实质，所以你没有成就啊！你学佛得不到法喜。啊，你没有见到啊。啊，这个见到就是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你没有见到。啊，见到你烦恼就没有了，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没有了，啊，名闻利养的念头没有了，啊，对世间这种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念头没有了。贪嗔痴慢没有了，你的心呢，纯净纯善了，啊，真心现前了，真心是纯善纯净的，那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量不能不大。如果我们想到孝养父母，把孝养父母的心，把孝养父母的行为扩展到孝养我的家亲眷属，这就很不错了。能够照顾你的家人，照顾你的家族还不够大。再扩大呢，孝养我的邻里乡党。我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区这还不行呢。再扩大的说，我孝养我的国家，其他国家民族，我就没有想到了。你的心量还不够大了那我这个孝养的对象是全世界一切众生整个地球够不够大呢？是算不错了，但是不大。你看看佛的这个心量，十方国土海还是形容广大而没有边际。这个是把我们讲的净虚空变化界，现在一般人讲的时空之内，时间空间里面所有的星球全部都包括了所有星球里面。

人的众生都是我孝养的对象。啊，这够不够大呢？还不够大。为什么呢？你只讲一个平面，那个海里头还有深度啊。深度是讲什么？不同维次的世界，啊，不同维次的空间，这样才讲到圆满呐。佛的心量是这么大，佛告诉我们，这样大的心量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本来具足的心量。我们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个杀是我们一般大乘经上比喻的恒河沙世界，啊，数量之大了，用恒河沙比啊。华严经上我们没有看到恒河沙，为什么呢？数量太少了。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佛讲数量之多，他讲世界微尘数，不是讲恒河沙了。恒河沙是常常在大小乘经上讲的，啊，华严跟你讲真话，真话恒河沙不足以比喻，啊，要以世界为尘数啊，啊，你心量不大怎么行呢？什么人的佛最大呢？佛的佛最大，为什么？他心量大，真的就量大佛大了。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了，没有量的人就是没有佛的人。我们自己常常要反省，常常要思维，啊，自己为什么没有福报？量太小了。哪来的福报呢？

无量无边佛。这个是佛的化身呐。这些佛现的什么相呢？就像五十三参里面所说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无论他从事哪一个行业，只要是觉而不迷，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之中，这个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这个是佛家的术语，要是用这个一般的讲法，就是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物质环境，或者是怎样的人事环境当中，他都能保持觉悟，他不迷惑，都能保持正知正见。决定没有邪知见，没有邪思，没有邪见，决定保持身心清净而不受污染，这个人就叫做佛，不论他是什么身份，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他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

一切人事物当中保持了绝正境，他是佛啊。佛真的无量无边呐！佛在哪里呢？无所不在呀，可惜你不认识他。真的当面错过啊！如果你要认识他了，好，你得的利益就无量无边了。跟你说老实话，佛不在外面，佛在你自己心里面。你的心如果是佛心，你所见到一切人事物无疑不是佛，无量无边佛。先于念念中个个现身的。这话真话一点都不错啊。

谁见到了？给诸位说，善财童子见到了。你要是善财童子，你也见到了。善财童子是一个修学华严的代表人。什么人？依照华严经的理论方法境界修学，这个人就叫做善财童子。诸位千万不要误会，听到善财童子就想到观音菩萨旁边的一个小朋友，你就错了，那你完全着了相了。你不懂得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你完全着了形象。善是说你有善根呐，财是说你有福德了。学华严的人智慧圆满，福德圆满，所以称之为善财啊。童子是形容他纯真的，没有被污染呐，是取这个意思。无论你多大年龄，80岁、90岁学华严还叫善财童子，取这个意思。善财童子在老师，他的老师文殊菩萨了。老师会下，讲会下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个话说，在老师课堂里面，成就了戒定慧，成就了觉真经，就于念念当中啊，见无量无边佛了。五十三参里面我们看到了，凡夫学生，我一个人，除我一个人之外，所有一切人

都是佛，一切无也是佛，一切境缘没有一样不是佛，善财成佛了。他时时刻刻，我们今天讲一分一秒都没有中断，接受诸佛如来的教导啊。他的学业，他的德行，他的道业能圆满成就，怎么来的？这么学来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境界里头，无量无边诸佛境界里面，迷失了自信，我们不认识。

我们遇到一个人是冤家对头啊，找我的麻烦啊，我想做什么事情种种障碍，你是凡夫啊，你如果是善财呢，你会顶礼，你会恭敬，你会感恩，为什么呢？他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哦，这是教我忍辱波罗蜜的佛啊！他不给我种种的侮辱，我怎么知道我忍辱功夫有多深呢？大家都念过《金刚经》啊，忍辱仙人在深山里面修行呢、啊，遇到割力王啊，割力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残暴。没有德行的啊，我们中国称为暴君呢、啊，把这个忍辱仙人凌迟处死啊，凌迟是用刀啊，把身上肉一片一片割啊，割到你死为止忍辱仙人眼睛当中那是什么人呢？是佛。他来考一考，看看你忍辱的程度，功夫浅深，凌迟处死，没有一丝毫不善的念头，他忍辱波罗蜜圆满了，毕业了。老师啊，佛来了，我们凡夫人冤家对头啊，恨之入骨啊，还要来报复啊，那麻烦大了，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里面去搞报复吧。所以凡跟圣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我用觉悟的心去看是圣人，我用迷惑的心看呢，他是凡夫。我用觉悟的心看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佛；我用迷惑的心看这个人，这个人是魔。给你讲老实话，外面境界无佛亦无魔，无圣亦无凡。佛魔凡圣呢，是从自己。

己一念里面生出来的，你懂吗？再说得清楚一点，说得明白一点，你用佛心看外面境界，无疑不是佛，所以无量无边佛啊！先于念念中，个个显神通啊！这些神通对我们自己有大帮助，有大利益啊。总的来说，儒家也教人三人行必有无私，跟佛这个意思非常接近的，话说的不一样啊，意思相同啊。三人行是一个善人，一个恶人，一个是自己，这三个人呢、那个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啊。善人从正面教导我，我要跟他学习；恶人从反面教导我，提醒我他做的种种恶业，我不能向他学习，他提醒我啊。所以像歌利王就是从反面来教，叫什么？成就自己忍辱波罗蜜啊，决定不效法他那种强暴的行为啊，成就自己的忍辱禅定般若智慧啊。你能从这上面去观察去体会，哪一个人不是我的老师呢？哪一个人不是在成就我的六度万恨呢？万恨不说了，就说六度这个纲领。我们看看许多人成就我的布施波罗蜜，断我兼贪的烦恼啊！哪些经缘当中成就我的持戒波罗蜜？我念念，时时刻刻念念受罚了。他的法不管是邪是正，我都遵守。你譬如这个澳洲的法，欢迎多元文化啊，欢迎各个不同的宗教，我们遵守啊。那么有些国家地区对宗教有限制啊，我们也遵守啊。从这个里面呢，成就自己的平等心、清净心。都成就自己的德行啊。无论我们想做一桩什么好事啊，你譬如我跟诸位提到的，我想米涛村想了将近30年，念念不舍，等待机缘呢，忍辱波罗蜜啊。总有一天呢，缘成熟了，我们能兑现的。

禅定波罗蜜，一切时一切处自己有智慧有主宰，不会被外面的邪知邪见谣言所动啊。

佛法里面常讲啊，八风吹不动啊，那是刚刚功夫的理啊，这个不深很浅的功夫啊，啊，功夫刚刚的理了，我们要入甚深禅定啊，不为一切外境动摇。因缘当中成就我们的智慧，智慧是事出世间法都能够通达明了，而没有执着，没有分别，这叫真智慧啊！通达明了，有分别，有智慧，叫做事智变聪，不是圆满的智慧啊。这个智慧跟聪明区别就在此地啊。聪明是你里面通达明了啊，你有分别有执着；智慧呢，是通达明了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这一点差别。佛经上讲真舍智慧，事智变聪啊，你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啊。所以，你们看这个世间，啊，形形色色、各显神通，成就我的六波罗蜜，他怎么不是佛呢？叫无量无边佛啊！可惜你没见到啊，啊，你没见到。我见到了，啊，我学佛50年了，啊，功夫没有间断呢，我才见到啊，啊，你们要想见到，我相信不是难事情，啊，你们的缘比我还要殊胜。问题啊，就是你们自己肯不肯用功，肯不肯呢？依教奉行。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法界普明慧菩萨寄诵第四首，大智诸菩萨，深入于法海，佛力所加持，能知此方便。从第四首往下了，有七首偈颂，是说菩萨能如。入就是讲的入佛境界。第四跟第五这两首偈呢，是菩萨具备了其如佛境界的条件。我们一般讲呢，对修行呢，功夫达到这一个水平了，大智诸菩萨，我们要特别注重啊智，修行求什么？求智慧呀，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是自性本来具足的。我们要懂得了。凡夫这个性德为什么不显呢？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烦恼习气障碍了啊，就是大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里面最严重的是习气，啊，为什么呢？习气是你自己不能觉察，已经养成习惯了，绝对不知道那是错误。啊，自己不觉得了，所以自己没有办法改进呢。啊，自己不觉，就是愚迷，愚迷到了极处啊！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菩萨了。跟一般人不一样，菩萨觉，所以觉而不迷，啊，念念都能保持高度的警觉，所以他能成就智慧，累积智慧就变成大智啊。

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凡夫累积的是烦恼。烦恼是什么呢？依照经上讲的，妄想、分别、执着。凡夫起心动念、念念所累积的，我们想想，是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呢？妄想无明烦恼，分别尘沙烦恼。执着见思烦恼，六道凡夫天天累积这些东西啊，无量劫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他怎么能成就呢？听佛，这个听经言教不能开悟啊！听多了，实在字里行间，所谓是不开窍啊！劝导他都没有用处。为什么呢？他听不懂。讲的再白、再明显，还是听不懂。从这些地方，我们才真正明白了佛在经上常讲啊，业障深重啊。我们对深重这两个字体会不到啊！什么叫深重？深重是什么样子？深重到什么程度？我们很难体会。实在讲呢，如果你细心去观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在周边许许多多人事物，你能看到。看到之后啊，最可贵的回光返照。我自己是不是这样？这就得受用了。如果不能回光返照，帮助你开智慧，但是你自己不得受用。你自己入不了佛境界，像此地讲深入于法海，这一句你做不到。一定要回光返照。孟夫子讲反求诸己。我们一般讲反省呐。忏悔改过，自己得受用了。消业障，长菩提。修行正果，要不要跟在老师的身边呢？要。跟在老师身边怎么个跟法呢？不是身跟住，佛在经上曾经讲了一个小故事，佛家讲的是公案因缘呐。有两个出家人，发心呢亲近释迦牟尼佛，走在路上啊，很渴，没有水喝。

好不容易呀，遇到小溪里头有一点水，啊，有一个出家人看到这小溪里有虫啊，没有经过过滤啊，不敢喝，啊，这是遵守佛陀的教戒，啊，不敢喝这个水呀，死了，渴死了。啊，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不顾了。啊，喝了水继续走路。啊，到了释迦牟尼佛面前。啊，释迦牟尼佛问他从哪里来。啊，他说了。啊，他路上他这个同伴因为不敢喝没有过滤的水。啊，他渴死了。佛笑笑说：“你那个同伴呢？见到我了，你没有见到我。你们想一想，佛说话这个意思。啊，真正亲近佛陀，不离开佛陀的，是依教奉行。”不能依教奉行，阳奉阴违，身体天天跟佛在一起，没有见到佛。你见到佛的是肉身，没有见到佛的法身，没有见到佛的智身，没有见到佛的三昧身，华严经上讲的十种身。你见到的是肉身啊，其余的九种身你没有见到啊。那个依教奉行的人才见到佛的真身，才见到佛的圆满身。他能深入于法海。

世尊当年在世，教导学生，启蒙就是持戒。戒律里头最难持的是名利财色，这四个字沾上一个字，去佛原之原矣啊。去善之时，亦复如是啊。印光大师常常教诫人呐、这个是菩萨再来啊，距离我们最近呐、对于现代人的毛病了解的最清楚最透彻。他老人家曾说，业海茫茫啊，难断无如色欲，一个是财，一个是色，难断呐。尘寰扰扰啊，

这是讲我们世间的红尘呢，这个社会啊，一凡唯有邪淫，最容易犯。

在教啊，教什么呢？教邪淫，教贪财，教争名逐利啊，天天在教你啊。多少人乐此不疲，这个社会哪有安定的日子呢？啊，印祖在比喻里头讲得好啊，拔山盖世的英雄，因此而丧生亡国者很多，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啊。袖口精心之士，这是讲有才华的文人。啊，志士。因此而拜祭损民，古今同愧呀，贤于共车同一条路啊。那么看看近代，印光大师说那个近代60年以前呢，欲念越来越滋长啊，淫念越来越狂妄。世界难免末日啊，这个风气不仅仅是弥漫了整个社会，出家修道人也波及了，也被他毁掉了多少善根深厚。青年才俊啊，

啊，都因此而丧亡，多么可惜！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这句话要常记在心中啊！一切时，一切处，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念念都能提得起。只要是不善，我们决定远离。不但这些杀盗淫妄是不善的，凡是对自己道业，这个道业是什么？清净心、平等心、真诚心、慈悲心，有障碍的都是不善。

都应当远离啊。如何成就自己纯净纯善，这个重要啊。凡人修道，古今中外，是一个道理，没有例外的。总不免磨来障碍，在《八大人觉经》上就说到了，五阴是魔，我们这个身是五阴身的，色受想行识五阴身的，烦恼是魔。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无明烦恼，烦恼是魔啊！我们仔细想一想，这两大类占到我们整个身心的比例，不止85%啊。外面的魔呢是天魔，天魔是什么呢？是讲诱惑，五欲六尘的诱惑，也超过85%啊。修行难了啊！你为什么会受诱惑呢？在我听到这些讯息，一点都不感觉的奇怪呀！内魔跟外魔交感了，自自然然呢，你就堕落了。你们学过一些唯识啊？你看80、51心所，每一个事，每一个心所都带烦恼。都带着有习气。法相中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是转识成智。实在讲，也就是教光大师在《楞严正脉》里面所说的舍实用根。舍实用根的最初方便就是不说话了。一切时一切处，对人对事对物，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最初方便呐！在这上用功夫，真功夫啊！晚上用功。夜以继日，这叫真精进啊！用什么功呢？依旧是念佛，口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没有第二句话啊！见一切人，遇一切物，或者阿弥陀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总是一句阿弥陀佛。

心口相应，心里是佛，口里是佛，不夹杂丝毫不净，不夹杂丝毫不善，你成就了啊！这个样子你才能深入于法海，这个样子你才能得佛力所加持啊！我们讲啊，佛菩萨保佑啊！你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真正了解事实真相，你才晓得我为什么要求啊，净宗学院的同学们，无论是在家出家，为什么一天劝导你们听经八个小时，念佛八个小时，16个小时的熏修。你得要认真，你不能够敷衍啊，这个熏习才能够产生力量。这个力量呢，能够帮助你断烦恼。你要不肯这样做法，那就难了，太难了。佛法熏修有力，就得佛力加持；烦恼熏修有力，你就得妖魔鬼怪的加持。我跟同学们讲的都是事实。菩萨念念不离佛法了，菩萨心里头确确实实不夹杂毫分世间法，虽然应化在九法界，与九法界众生和光同尘，但是人家丝毫不染。像宗门所说的，身，这个身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百花丛中过，五欲六尘的社会啊，他到这个时候，片叶不沾身呐。所以他舍离的干干净净，为什么还要到百花丛中过呢？那是要广度有情众生啊！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呢，他不会沾染的啊！他为什么不会沾染呢？他很清楚啊，《八大人觉经》就讲得很明白：世间无常，过土为脆也。身是苦本呐，心是罪宿啊！他明了，所以能够做到丝毫不沾染，凡夫无知，迷惑不觉。被明文利养。无欲六尘。

所欺骗了。所以菩萨能知此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方便就是最适合的方法。最适合的方法，那个意思很深很广。第一个，对自己修学最方便；第二个，教化众生最方便。这个最方便从哪呢？从大智啊，从深入啊，佛力加持。在这一首偈里头，我们注重这六个字啊：大智、深入、佛家。请看现象品，普明慧菩萨寄诵的第五首。若有疑安住，普贤住行愿，见彼众国度，一切佛神力。这首偈颂说得好啊，前面一首说菩萨具备的大德是大智，是深入，是佛家。第二首呢，安住普贤行愿。什么叫安住？当年禅宗慧可大师，禅宗的二祖啊，求见大摩祖师。为什么事情呢？为了安心，心不安。求大摩祖师给他安心呢。大摩祖师观察这个因缘成熟了，于是手撑出来给这个慧可大师：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这一句话就点醒了慧可，回光返照啊。很久他说了一句话：密心了不可得。你叫我把心拿出来给看，我回过头来仔细去观察去找，找不到，密心了不可得。大摩祖师说：欲入安心境。你不是要我替你安心吗？那我就把你的心安好了，心了不可得。慧可大师从这一句豁然大悟，这个因念转过来呢，就转凡成圣了，化身菩萨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天台大师讲分正位的佛果，传法是这个传的，不是传这个一波的，一波有什么用处？帮助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

了不了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从此以后再没事了。三种圆满立刻就恢复了。智慧德能向好。一时具足啊。就安住。我们今天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烦恼习气。这个东西麻烦了。起心动念无不是妄想分别执着，哪一天你才能把它舍掉？此地所说的都是法身大事，不是普通的法身大事，都是等觉菩萨了。安是自自然然，丝毫没有勉强。

我们念佛人，如果能够安住在净宗法门，他肯定成就。如果他还心里头还想学习这个世出世间其他的法门，他没有安住。换一句话说，我们肯定。 他净宗不能成就。他学再多的法门，也只是学一点佛法的皮毛常识。学得好，可以换取世间一点名闻利养。人家可以称你一个佛学博士，佛学家。 混个头衔，名呐！聘请你去讲经说法，给你一点供养利益，你还能得什么？断烦恼、长智慧、了生死、证菩提，毫不相关呐！ 这种学佛，充其量恭维你几句，说你一点好的，阿赖耶里头种一点佛法种子。除此以外，你还能得到什么？听教、学法。 马明菩萨在《大乘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的，立眼舌相，立名字相，立心缘相。读过《大乘起心论》的人不少，谁懂得这个方法？ 谁能够运用这个方法？如果你真懂得这个方法，会用这个方法，你这一生当中能成无上道，不在慧可之下了。非常可惜，这个论你是念了，你没有懂。 你不会用，可惜啊！马明菩萨对得起你，你对不起马明菩萨了。

苦口婆心教你，对你怎么样？不起作用，你说多可惜！我们念佛人应当把心安住在《无量寿经》。 或者是安住在48愿，那最简单的呢？安住在六字洪名，没有丝毫不净夹杂，这个人肯定成就。例子很多啊，我们常常在讲习提起的地贤老和尚。 郭楼将的那个徒弟，他就是安住在六字洪名，3年成就了，永远脱离苦海了，大英雄啊，真豪杰，什么人能跟他相比？没有人能比啊！他一个字不认识。 人生吃尽了苦头，那是他的增上缘，因为不认识字，所以不能学东西，把所有的这个学东西的妄念呢放下了，认识几个字，这样想学那样想学，糟蹋了，不认识字好。 在社会上没有谋生能力，吃尽了苦头，才真正想找出路啊！他的成就，这就是他的善根。他的福德是老师给他的增上缘，他对老师有信心。 对老师没有信心，怎么会成就呢？他对老师的信心真的是100%啊，一点折扣都没有啊！老师教他的方法，我们听起来很平常，但是那是了不起的方法。教他放下外缘。 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呢，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日夜不间断。这个方法好啊，对自己身心一点压力都没有，也没有什么仪规，什么规矩都不讲。 重设置不重形式，他就成功了。那么短的时间，有不思议的成就展现给我们，为我们作证。安住。 六字洪名，华严是大教，化身菩萨所修的，所以菩萨们呢，若有已安住普贤住行愿，当然，原教初住以上，都是已经安住。 普贤住行愿了，我们没有证得菩萨的果位，向菩萨学习，礼敬诸佛，要记住。

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诸佛，三善道的众生是诸佛，三恶道的众生还是诸佛。我们要用清净心、平等心去修礼敬呢。 从离境这个行为显示出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真诚清净平等是信德。你看看诸佛如来、法身菩萨是不是这样？ 我们今天虚伪、染污、心有高下，自以为是、功高我慢，这是烦恼，是习气呀。学佛决定不再随顺烦恼习气了，决定要随顺信德。 经教里头所说的，全是心得。所以，世出世间圣人教初学，都是从礼敬入门。你看儒家教人《礼记》里头。 《礼记》里头确立头一句，去礼乐无不尽。普贤十愿第一条，礼敬诸佛。我们常常在佛门许许多多仪规里面看到，一切恭敬，一心顶礼。这些词句我们念得很熟啊，但是什么？不解其意呀，这道理太深了，不懂啊，不能落实啊。依旧还是随顺自己烦恼习气。 见到别人，总觉得自己比人家要高一等，错了。所以我们读这种经句，马上能想到我自己安住在烦恼习气里头，没有安住在圣教当中。 普贤行愿第二条是称赞如来。我们什么时候肯称赞人？总是想的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个念头傲慢的念头。 成慧烦恼里面的一分呐，这些错误要不能把它修正过来，别说大乘佛法，你不得其门而入，小乘你也没有分呐。 你想想看，小乘出国须陀洹，也得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

念佛带着这些烦恼习气不能往生。所以为什么那个不认识字的，什么能力什么知识都没有的那种老太婆老阿公念佛容易成就，他自卑，他谦虚，他对人恭敬，他心念当中我样样都不如人，哪个人都比我好，他成就了。这个与性德相应啊，我们自以为是知识分子了不起，念念与烦恼相应不一样哎。啊，普贤行愿第三条，广修供养，广修供养落实在孝养父母。啊，这个父母意思要展开啊。菩萨戒经里面，佛常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那个我是谁呢？我是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是这样看法的，所以恭敬供养啊，财供养、法供养啊，无微供养。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仪，从出生八相成道到示现入般涅槃啊，这一生80年当中，确确实实他所作所为是在孝养父母，是在广修供养，他做到了。啊，行愿第四条，铲除业障。铲除业障要在念念之中。起心动念之处啊，一个念头错误啊，就马上就要忏悔啊。啊，这个错误的念头马上放下。善念要增长，念37道品里头。四正勤啊，四正勤是真正铲除业障啊，一生的善念要叫它增长啊，没有生的善念要帮助他生啊，已经生的恶念要断了，立刻就要断了，没生的恶念呢要叫他永远不生，这是真正的忏悔业障啊，所以功夫啊是在念头起初去用，功夫才能够得力。
道已经现行，那迟了。啊，现行觉察还不知道悔改，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下面呢，我们就省略了。诸位同学要多想一想。啊，你看看，化身菩萨了，安住普贤行愿，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安住普贤行愿，见彼众国土啊。一切佛身里，这个两句话很难懂，很不容易体会到。啊，要不读华严经，不能够深入于法海，你就没有办法体会这两句的境界。啊，唯有真正落实普贤行愿的人，他见到了，他能够体会到。啊，一切佛神力啊，跟前面佛力所加持，前后相呼应呐。这一首偈关键在那个见字。啊，见就是宗门里面讲的大彻大悟。啊，你见到一切刹土里面的真相啊。啊，起世间有情世间知真觉世间。再看下面这一首，若人有信解，即以住大愿，具足深智慧，通达一切法。这些都是说的菩萨具足的大德。啊，这个地方的大德就是信解愿。我们通通没有啊。啊，如果真正有信心，试问问你还有时间去贪念释法吗？啊，你还喜欢贪念释法？还不能舍弃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啊，虽然学佛，佛法在你生活当中所占时间比例不大，啊，绝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搞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的享受。你不信呐？啊，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不解。

是入佛门第一个条件。信了之后呢，他退心了。为什么会退心？他没有了解。所以有信心入佛门，这个信心要培养啊。信心入佛门呢，那个信心是属于善根的，他对佛法生欢喜心，遇到善知识，善知识有责任培养他，培养的方法决定不能离开经教。三字经上讲的苟不教性乃迁呐，他就会被诱惑。名闻利养在诱惑你，五欲六尘在诱惑你。你经不起诱惑就随他去了，是你不信佛法，不解佛法。修学说实在话不是一个容易事情。自己没有深厚的善根，没有良好的学习的心态，你们跟着我，学习内典讲座。我在内典讲座里头也有一篇心得报告，我的心得报告老师看过的，内典研学纲要，我在这个纲要里面提出四点。第二点呢，就是修学的心态。修学的成败，心态要占90%，方法充其量顶多只能占10%。说个老实话，方法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是修学的心态。这是成败的关键呢。现代一般人修学的心态没有了。修学心态根本的教学就是弟子规。弟子规是教我们怎样做一个好学生，怎样做一个好儿女。你拿那个展开来看一看，对一对，我们做到几条，几条没做到立刻就晓得了。那是一面镜子，照一照我是不是个好学生，我是不是个好子弟。佛法修学有没有成就，根在这个地方。所以信了要求解，解又帮助你信，

帮助你入正性，帮助你的真性。结了之后得落实。如果不落实，你的结是空的。虚而不实啊。我真正了解多少，我就做多少。结帮助行，行帮助结，结跟行永远是相辅相成，一直到无上道啊。菩萨了，对这桩事情真的叫乐此不疲呀。一分一秒都不会空过啊。他真干呐，一即诸大愿。那么这个地方讲的大愿，就是普贤十大愿望，具足深智慧，通达一切法了。这个深智慧呀，是从戒行当中得来的。诸位要记住。有解无行，清凉大师说得好：“正张邪见，有行无解，正张无明。”所以一定要解行相应，解跟行相辅相成，这样才具足深智慧。智慧开了，就通达一切法。在一切法里面，你就自在无碍了。然后又具足像普贤菩萨的大愿，真正能够舍己为人。不求自己的安乐，常念众生的疾苦。

这个才是佛菩萨的宏愿，佛菩萨的宏意。念念行行，无不是利益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众生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啊。

诸位同学，请看《华严经》现象品普明慧菩萨的寄颂第七首，看起。能于诸佛身，夜夜而观察，色身无所爱，了达于诸境。这以下三首啊，清凉大师跟我们说的是知见成义，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正知正见。能于诸佛身，夜夜而观察。诸佛这一句含义非常的深广，那么就狭义的方面来讲呢，就是毗卢遮那佛十种身相，如果就广义来说呢，毗卢遮那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毗卢遮那可以说是一切佛的根本。大乘法里面常讲的清净化身佛，在前面曾经跟诸位做了详细的报告啊，在如来微妙身色相不思议的时候说的很多了。广义的讲，无有一法不是佛法，无有一色相不是佛身。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夜夜而观察了，成就真实圆满的正知正见。怎样观察呢？才能与这个经教所说的相应呢？往年李老师在台中办大专佛学讲座，他老人家主讲的是佛学概要，

十四讲啊。在

说的是好啊。他讲的非常的简单明了啊，为什么呢？叫初学嘛。但是这些初学呢，都是高等的知识分子啊，都是大学生呢。叫他们观察了有八个方面。首先观察他的体性，第二观察他的现象，第三观察他的作用，体相用啊，本经经体，大方广，大就是讲的体啊，方是讲的相啊，广是讲的作用啊。老师教导我们对一切法的观察，其来有自，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啊。你才能了解事实真相。体本体，相是现象，这个现象是从什么地方生的？宇宙是现象，宇宙从哪里来的？万物是现象，生命是现象，佛菩萨是现象，这些现象从哪来的？总有个根源呢，这个根源就是体性。华严经上说得很好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现识变都是讲的体性。你看青莲法师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前面五重玄义变体，他就讲不思议性实为体，这一句讲得好。讲得清楚啊，明了啊。特别是对于初学佛法的人来讲，不思议性实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是宇宙之间万事万法的根源呢，大虚空法界，小毛孔微尘。它的本体是一不是二啊。谁能看得见呢？你要看见了啊，好啊，看见了是你从相上见到性了，那就是佛法当中讲的明心见性的，见性成佛。你这个修行功夫到家了。

啊，这就是宗门大德里面常讲啊，你会吗？啊，你会看吗？你会听吗？啊，吃东西你会尝吗？哎，那个会这一个字妙极了。啊，首先呢，看它的体现。啊，体现从哪里看？从相上看嘛。啊，然后转过头来看现象。啊，相是什么呢？那就是《金刚经》上讲的，你完全派上用场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真懂得了，你才会赞叹释迦牟尼佛高明，讲的一点都没错。相虽然是虚幻的，但是它有作用。啊，所以你再看这个幻象的作用。啊，作用是什么？作用变现出设法界一真庄严。它不是没有用啊，它有用啊。这个说法怕初学的同学还很难体会，我们简单举个比喻，比喻总是与事实要相差一截，但是总比喻到一个方法，从这方法里面你去领悟。我们把心，把心性比作水，但是水呢，它有三种不同的现象，通常我们看到水呀，流动的液体呀。如果把它冷却在零度之下了，它就结成冰了，它的相就变了，冰就变成固体了。你看在液体它的作用用途很多，能够滋润万物啊！能可以载舟啊！那冰呢，就不能够滋润万物，冰障碍舟船。船在水里行，要碰到冰山呢，那走不动了，它就产生障碍了。液体的时候，它没有障碍啊。第三个象的时候呢，如果把它加热，它就变成水蒸气了，就变成气体了。早年火车就是靠水蒸气来推动的。这就说明象起了变化了，作用就不一样。你要在这个里头能够观察了它的体相用。对于任何事你一接触，你要观察这三方面，你会看。这三方面还不够，
还要加因缘果。这个是观察它的变化了。事事物物这个现象它必有因。佛经上常讲四缘生法了。清音缘是因。所缘缘、无见缘、正上缘，这三个是缘。然后才现象，现象是果。你才真正了解，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些现象，这些作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你才明了啊。这还不够，还得加两条。一切现象有事有理。换一句话说，任何一法你要从八面观察。你才能得真知真见呐！最怕的是你看到片面，你没有看到另一面，你就会产生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知见。我们想现在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于宇宙人生真相想法看法起了很大的偏差，原因在哪里呢？他没有面面看到。老师教导我们，对任何一法了，你观察八面，你不至于把事情看错了。这个八面呢，实在讲是很浅呐，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呐。如果八面没有观察到，你连事物表面都不能够理解，试问你有什么能力处事呢？处理这些事物呢？夜夜而观察，这夜夜两个字，双关语啊。第一个意思就是所有万事万物一桩一桩你都要详细观察。另外一个意思很深对于任何一法你要一层一层的去观察。这一层一层的观察，好了，我们讲这个八面。那八面里头，每一面里面又有八面。譬如体，体里面有体相用，体的体相用；相里头有相的体相用，用里头有用的体相用。不但呢，体里头有体的体相用，体里头有体的因缘果。

有体制四，有体制理。好了，这样一来呀，八八六十四，你能对一业法有六十四面的观察，你就深入一层了。你的看法当然比别人高明。 啊，别人只看表层，你已经入了一分了。比你更高明的时候呢，他再入一分，再入一分，六十四。这六十四里面呢，每一种又有八个，这个八种。 啊，那六十四再乘八了，一层一层往下去啊，到最后跟你说不可思议啊！所以，诸佛如来观察一业法，彻法谛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 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如来智慧。但是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如来智慧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啊，我们把本能舍掉了。我们今天连一业法的时候。 念这个八面都疏忽掉了，往往什么只看相，着了相啊，这个相的体疏忽了，这个相的作用，啊，勉强看不完全，这个相的因缘果事理，大多数都疏忽了。 于是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自以为是，把事情做错了，理所当然呐、啊，他不能不错啊，他没看清楚。 没看明白啊！他就下了决断了，他就有了行动啊，那结果带来的当然是灾难。这一些道理。 只有佛经上讲得清楚啊！你能这样的观察，色身无所碍啊！色身两个字代表了六尘，色身香味触法啊！你在这个六尘境界里面。 就没有障碍了，啊，没有障碍，入华严境界了，啊，华严，四无碍，离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就得大自在呀！啊，这样的菩萨。 在九法界里面实现，教化众生，啊，九法界实现就是宗门所说的“百花丛中过”啊，啊，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于一业法不能向诸佛如来彻法谛圆。
他看的那个层次，我们凡夫怎么想都想不到啊！我们连表层啊、八面我们都顾不过来，人家能看64面啊，深入一层，再深入一层，64再乘8。重重无尽呐、这个就是经里面常讲的微迷观照啊！大虚空法界，小毛空微尘。你爹。慧眼开了，你的法眼开了，你的智眼开了，确确实实啊，不是凡夫之见呐、你这样才能入无障碍的境界。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呢？你真的看清楚了吗？了达宇宙尽，尽是境界，住尽是讲六根对外面的六种境界，眼以色为境界，耳以声为境界。鼻以香就是气味为境界，舌以味为境界，身以触为境界，意以知为境界，这叫住境呐、对于六尘境界，你通达明了了，一点都不迷惑了。这应前面所说的大智诸菩萨深入于法海啊，你没有这种微细微密的观察，你怎么能深入啊？那么由此我们才真正体会到我们凡夫啊，粗心大意了。眼不会看，耳不会听，我们六根对六境，换句话，不会呀。不会用六根呢。说不善用六根呢，那已经是恭维你了，根本就不会嘛。为什么不会呢？没学过，没人教你，你没有受过这个训练，修学佛法，佛法真教你。再看底下这一首，能于诸佛身，安住智所心，速入如来地，普摄于法界。

这首偈所说的是四四无碍的法界。

能于诸佛身，安住智所行。我们读这两句经文，实在讲感慨万千呐！为什么呢？我们今天不是智所行呐，我们今天是识所行。这个识是妄想分别执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安住智所行？就像前面讲的安住普贤行愿。

啊，学佛所贵的就在学。学这个字怎么讲法呢？在中国《说文解字》里面，学是模仿的意思，效法的意思，觉悟的意思，它有这么多意思在啊。我们有没有学呢？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个字的含义了，我们今天学佛是假的，有名无实，根本就没有学嘛。那真的学从哪里学起呢？真的学跟诸位说，从沙弥律仪学起。从戒律学起，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无量劫来，菩萨作佛都是走这条路啊，没有第二条路啊。我们舍弃了戒行，那难能成就的，从来没听说过。你们在哪一部经典里面去看，不要持戒就能成就的，你去找找看。就是净宗法门，祖师大德常常提示我们持戒念佛。

无论是宗门教下、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共同遵守的修行原则是三规五戒。共同遵守的，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学聚而不迷，去学正而不邪，学静而不染？这三个是纲领啊，戒律是细目啊，觉真境怎么落实呢？戒律是教你落实。

所以在戒经里面，佛说得好，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法不能劣等啊，一定要守规矩，要按照规矩去学习。我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程度，是在什么样的地位，自己要清楚，要明了。菩萨51个阶级，就好像念书一样，51个年级。我现在在几年级啊？你自己要知道啊。见思烦恼断了，一年级。88品见惑断尽了。初信位的菩萨，一年级啊。他断证的功夫等于小乘须陀洹，但是智慧不一样啊，大乘人的智慧高过须陀洹啊，在断烦恼呢，大家是一样的。我们有没有到一年级？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入一年级？我们不会用六根，我们不懂得怎样观察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观察。因此起心动念依旧随顺烦恼习气，随顺烦恼习气就是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这样说法的时候，大家印象更清楚一点。我们的起心动念、所思所想，都叫妄想。为什么？你要是这样问法，我答复你：因为你执着身生活，你有自私自利。只要有自私自利，你的思想就是妄想。什么时候碰我执了，佛点头，你的想法不是妄想了，你叫做正觉。阿罗汉得正觉啊。在菩萨呢，这个正觉位呀，是第七性的菩萨，七性位啊，这在还是十性里面呢啊，十性啊，第七性的菩萨，我执没有了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我了，我们常讲无我。真正证得无我是阿罗汉，在大乘七性位的菩萨无我了，
虽然没有我执

0: 但是他还有法执，我执虽断了，法执犹存呐！所以他不能见性啊！到什么时候才能见性呢？原教初住菩萨，怎么华严经？ 原教初住菩萨，那由此可知，七性、八性、九性、十性，这四个位次破所执障。十性前面六个位次是破烦恼障。
1: 烦恼障破了，就是见思烦恼破了，证得七性慧眼。七性再破什么？破所执障，也就是我们讲的破分别。七性以前破执着，执着使见思烦恼。 分别是尘沙烦恼，这两种就是我执法执，通通都断掉了。也就是说，分别执着没有了，你才能破一片无明，见一分真性。这是华严境界现前了。 你证得圆教初住菩萨果位了，往后去啊，那就是破无明了，无明就是妄想。佛在经上讲的头数，41品，无明的前身呢，有41品。 40业品无明破尽，你所得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十性位的菩萨称正觉。
0: 真正的正觉呢，要从七性算起，就是十性位后面的四个位次，七性、八性、九性、十性，正觉位。到圆初住啊，这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呢，叫正等正觉，那是菩萨了。 升级了，这菩萨了，像读书一样，有了学位了，41品无明破尽，这是圆满了，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所以，安住智所行啊，对我们来讲啊，太重要了。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安住智所行应该怎么做法？经文上这两句。 就我们的程度来说，能于住佛身。具体而言，什么是佛身呢？经典是佛的

阿僧舍利。啊，我们可以说，诸佛身就是佛经啊。这个意思就明显了，要放下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经典的教诲。经典教诲是智所行，如果我们不依佛的经教，那你肯定就是依你的烦恼习气嘛。依烦恼习气，你所行，它不是智啊，它是迷呀，它是愚迷呀。你是安住愚迷心呐。诸位想想，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呢？我们学佛何以不成就呢？就是因为你安住愚迷心。怎样转愚迷为智觉？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怎样能转得过来？为什么你转不过来？真正要转过来，不靠圣贤教诲，是决定做不到的。依靠圣贤教诲，头一个是信心。那就是从前李老师跟我讲的了，你信不信佛？李老师学佛的时候是在家居士，受了在家菩萨戒。受戒之后，佛门的规矩。要去谢师感谢老师栽培的恩德。老师一见面，指着我，你要信佛，这真实教诲呀！他给我做详细的开示有许许多多人，这自古以来就有。那现在更多，出家了，一辈子到老死都不幸福。那不幸福是怎么出家呢？我们会有这个疑问呢。老师跟我分析，虽然身出家了，佛的教诲完全不懂，完全没有做到，那叫不幸。我们在恍然大悟，原来信的标准呢，在此地。想想是有道理老师对我们的教诲，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了，对我们的教诲就是经典了。我们不读经。不相信经里所说的，不了解经里面所说的意思，不能够把经教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这当然叫不信嘛。

啊，你看看每一部经最后一句话啊，流通分上最后一句，依教奉行，坐离而去啊，步步经上都有啊。我们有没有依教奉行啊？没有依教奉行，什么原因呢？不信嘛。你怎么能看住呢？啊，唯有真信的人，一丝毫疑惑的人都没有，他才能安住啊。这种人在世间呢，古大德常常给我们说了两种人，一种上智，一种下愚。啊，上智的人聪明，一闻千悟啊，他明白了，所以他能依教奉行，他没有疑惑。另外一种呢，下愚。下愚之人说，他有善根，他有福德，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深厚，虽然他没有听过经教，啊，甚至于不认识字，也从来不会念经，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他真信，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叫他老实念，他能依教奉行，他能贯彻始终，他成就了。这两种人好度啊，佛度这两种人不费心，不操心呐。最难度的当中这一段，当中这些人占绝大多数。上智与下愚，古人常讲的不可多得了，真的是凤毛麟角，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像我们中等根性的人呢，那就完全靠经教的熏修，世出世间的圣贤教导学生，帮助学生成就，都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你看《三字经》里面讲的，教之道啊，贵以专呐！啊，不专那怎么能成就呢？专精是成就的秘诀。要专要精呐，精是精纯呐，不杂了。啊，专是专一。古今中外没有例外，这手机太重要了。啊，关系到我们这一生修行有没有成就。就在能于诸佛身安住之所行。诸佛身，我把它讲作一切经论，我们今天讲的大藏经啊，大藏经里头任何一部经论都行啊，诸位要记住世尊在般若经上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们对于一切经要平等的尊重，

要平等的赞叹。能不能成就呢？那真的就是贵以专。只要你功夫下的深，专攻，没有不成就的。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华严经》啊，主要的参考资料，清凉大师的素抄。清凉当年在世讲这部经就讲了50遍，贵以专呐！啊，现在人所以不能成就，他心散乱，他样样都想学，啊，到最后什么呢？样样都不通，把一生的光阴浪费掉。非常可惜啊！啊，就好比念大学一样啊，大学里头很多科系啊，他每个科系都想学，今天在这个系，明天在那个系，啊，念400年也毕不了业。啊，那个专攻的人，念一个学系4年就毕业了。我们自己要想想啊，错在哪里呀？啊，你要是真的学经教，你能够在安住智所行啊，你学一部经，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呢。用现在人的话来讲啊，你有很满足的成就感。为什么你学会了？意思懂了，也能讲了，上了台也头头是道啊！啊，也能博得许多听众的赞叹呢、啊。没有别的，专攻啊！初学的人。那真的你有善根福德因缘，你要安住在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诲是智所行的，你不能够100%的顺从老师教诲，老师不教你啊，为什么呢？没有办法教你，像个容器，像个杯子一样啊，你这个里头是满的，我再想添不进去，漏出来，你是满的，应该怎样呢？你哪个是空的？你来的时候，那我给你，你全部接受了。书经里面讲啊，满招损呐，谦受益。空的，那你就得利益了。所以虚心才能接受教诲。你不虚心，你没有信心，你心里头是充满了疑惑，对于这个老师，对圣教没有信心，你怎么能成就？《弟子规》《十善业道经》《沙弥律仪》像《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都非常好，这是我们初学的人。智所行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看见了，没放在眼里，瞧不起它，我们

这一生肯定不能成就，注定了失败。啊，像建房子一样，这是地基呀。啊，没有地基，你怎么能盖高楼大厦？啊，盖个小房子，我们晓得也要打地基呀。啊，我们这个外面盖个小仓库，啊，都要做个地基。不从基础上奠定功夫，你怎么可能成就？你的基础越深越厚，你的成就越大了。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底下这两句：“速入如来地，普摄于法界。”那他这个安住之所行，就不是初学的了。这个智所行是文殊所行，普贤所行。普贤所行的十大愿望总纲领，文殊所行的十波罗蜜。摄波罗蜜第一个布施，啊，这个布施是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烦恼断尽了。分别执着是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是破烦恼障。分别跟无明，这里面就有所执障，二障断尽了，菩提圆满了，这速入如来地。所以普贤十愿、文殊十度不能够圆满的落实，你怎么能入如来地？啊，如来地是一真法界，如来地是地上菩萨，华严会上的菩萨摩诃萨了。啊，普摄于法界。啊，这些菩萨起心动念，所含的范围是尽虚空遍法界。我们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普摄于法界就是这两句话。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这里含的什么意思呢？为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佛悟啊，那个度就是佛悟啊，四弘誓愿第一愿圆满落实，众生无边誓愿度，才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不懂得安住，也就是说不懂得随顺佛陀教诲，那就铸成了大错大错。要知道你们今天依然不能安住，安住在明文利养，安住在五欲六尘，

甚至于安住在网络、电视、黄色节目里头，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啊？

这个世间五欲六尘这种东西肮脏污秽，你自自然然不会接近呐。啊，摆在你面前，你也不消一顾啊。为什么呢？你有大乐，绝不是这个世间、人间、天上的五欲之乐能相比呀。如果没有大乐，怎么有那么多菩萨来学这个法门？啊，今天你们还会受诱惑，你们没有其如佛的境界，你没有理解经教里面的意趣，你在这个里头没有得到快乐。啊，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呢？你没有啊。啊，你所学习的你皮毛都没有得到啊。啊，学歪了，学扭了。啊，你不是速入如来地，你是速入阿鼻地狱。啊，你普摄的是妖魔鬼怪呀。我相信你也很聪明，你也知道，虽然知道你无法自拔，堕落在这个里面你跳不出来啊。啊，经文这个意思是讲得很深啊，讲得很高啊。啊，我们从这个意思延伸到初学啊，现在在我现前境界，我应该怎么做法？啊，我们再看底下这一句，啊，这一首偈：佛刹微尘数，如是住国度，能于一念中啊，一夜尘中现。这个里头大乐啊，啊，但是你要能入如来地，你要有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要有圆满的如来果地上的心量。这个心量就是我们自性本居本来居住的心量啊，我们的心量原本是这样的嘛。是包虚空周杀界的嘛。啊，然后呢，佛刹微尘数啊，如是住国度。所以华严经上不讲恒沙世界啊，不讲恒河沙数。为什么呢？太少了，恒河沙太少了。华严经上讲这个数量都是讲佛刹微尘数啊，前面我们度过不少啊。佛刹微尘数海啊，还得加个海字啊，或者是世界海微尘数啊，这个比恒河沙数那不晓得超出多少倍了啊。这都是真的，跟你讲的是

如是诸国度，无量无边诸佛这个刹土，能令一念中啊一尘中现。一念是时间之短，但是也是真实，一念你才能见到，它才能现前。二念就不见了。 一念是觉啊，二念就迷了。我们念佛人，念佛人求的是什么？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没错。西方世界有没有把握呢？没有把握。为什么呢？ 弥陀经没有念懂，弥陀经如果念懂了，依教奉行，你就有把握了。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一条你有没有记住？善根福德因缘是什么？ 是净业三福啊，怎么知道的呢？《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佛教导维提西夫人，维提西夫人是我们净宗修行人的代表。 净宗法门是他启请的，他见到极乐世界了，非常向往，希望能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什么方法才能去。释迦牟尼佛没有讲解方法之前，先讲净业三福。 告诉他，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我们才知道这是修行的根本，就是《弥陀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

你要是不具足，你念佛不能往生啊！净业三福里面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跟吉凶经里面一开头，佛讲从名师受戒，一个意思啊。从名师受戒，那个戒是教戒，要听老师的指导啊！这个老师是高明的老师啊，不是知名度高啊，是真正的有修有学啊。所以，不认真的学习，不从根基上做起。念佛都不能往生，念佛的功夫在什么地方？《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一心不乱，心不颠倒。一心不乱是念佛三昧。你看，能于一念中啊，一念是一心呐，一叶尘中现了，一叶尘中。夜夜毛孔现佛刹微尘数诸佛刹土，每一个刹土里面

你会见到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大专法轮，然后你能够真正看出这个世界是重叠的。从前方东美先生讲话这个华严，他说这个世界是立体的，不是平面的，立体就是重叠的。这个重叠层次没有边际，重重无尽啊，不是一次的重叠，重叠里头还有重叠，重重无尽。这个世界太美了。什么人能看到呢？一心的人能看到。你要真正懂得这些道理啊，了解有这种事实真相，发心去追求啊，真发心追求，我们的时间不够用啊，哪有时间去看电视啊，哪有时间到外面去闲逛，没有时间了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24小时在这里用功，感觉的时间不够啊！你真正功夫得力，给诸位说，就像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无有疲厌啊！你的精神饱满，你不会厌倦，你不会疲劳。为什么呢？法喜充满啊，它里头真有乐趣吗？这个乐趣绝不是世位能够相比的啊，世位比不上法位呀。一切诸国度，皆以神通事，悉现一刹中，菩萨列入时。清凉大师说，这一首偈是借用迅速啊，实在就是第九首跟第十首这个两首啊，是讲它的作用啊，作用太快速了。一切诸国土，这个国土是夜夜城中现的国土，从这里看到重叠，看到像方先生讲的立体啊，即以神通事，这个神通就是诸佛如来教化众生啊，悉现一刹中啊，在这一个刹，这一个刹中啊，能够见十方所有一切佛刹。国土跟这个刹是一个意思。任何一个佛刹都见到一切佛刹，佛在一般大乘经上常常说这种境界，用大梵天的罗网来做比喻啊，大梵天罗网

这个网里面，相看无数的明珠啊，宝珠啊，经上讲的摩尼宝珠啊，这珠放光啊，像镜子一样，光光互照，每一粒珠子里面，你都见到所有罗网里面的珠子都在里头。再仔细观察这一个珠子里面，你再看里头罗网里面珠子，那一个珠子里头又含摄一切珠。佛常用这个比喻，如果这个比喻你还难于体会，贤首过世从前他也想出一个方法啊，讲这个周遍含容观呐、这皇帝听了没有法子理解，他请皇帝做一个亭子，八角亭。皇帝造个亭子不是轻而易举，一句话吩咐下去，人家马上就给他盖好了。大师说，每一面呢按一个大的镜子，八面大的镜子，请皇帝到这个亭子当中站一站，他进去站就明白了。你看那个镜子对照，人站在那个里面，就看到无量无边身。数不尽啊，他就明了了。所以你走到那个里面，你再看到，世界是重叠的。但是今天这些事实真相，我们反复为什么见不到？只可以说粗心大意。那么在佛经讲的是业障深重，业障深重大家讲的耳熟，但是业障深重四个字的意思能够明了的人太少了，含糊笼统啊。我们迷失了自信，迷失了本能了。

诸位要知道，夜夜晨中现，一切诸国土。每一粒微尘都现。再讲医报啊，说到正报也一样啊，每一根毛孔啊，这在前面说过，毛孔现，微尘现，微尘现是医报，医报现医证，毛孔是正报现医证。佛身、菩萨身能现，众生身能不能现呢？能现，也能啊。如果要是不能的话，众生跟佛就不平等了。啊，众生跟佛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佛又说呢？生佛平等，生佛不二。啊，生是众生的，佛是诸佛如来啊。众生身上啊，众生的国土啊，是现而不现，啊，怎么说现而不现？它现，我们不见，我们见不到，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不是不现。

诸佛菩萨来，化身大士来，他就见到。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啊，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啊，不是单一啊。像镜子跟镜子互相照啊，我们凡夫怎么样呢？凡夫只执着这是一面镜子，这是一面镜子，这是单纯的。他没有看到镜子互照那个重叠的现象，他没见到。这个境界是心灵的世界。精神的世界，心性的世界，世间人只看到那个两面镜子，那是物质的世界。这个里头的现象呢，精神世界没有离开物质世界，物质世界里面显示出无量无边不思议的精神境界，是谁懂得的？跟诸位说，清净心的人懂得，一心不乱的人见到了。人能到一念，这就见到了。随念佛，你要知道啊，祖师大德常常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那个一念不能达到一念的。一天到晚胡思乱想，妄念纷飞呀。我们把一念失掉了，一念叫正念，一念叫真念，二念就是邪念了，就偏了，就邪了，一念是中正的。一念能见事实真相啊，二念就见不到了。佛给我们说，我们是听佛所说的。如何能证得呢？你要训练自己，把妄念放下，恢复到一念。一念是本有的，跟诸位说，二念是本无的。一念是本觉，二念是不觉。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面讲的好啊，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本无当然可以断掉。这个断烦恼我们就有了信心了。本觉本有就是一念本有，本有决定可以恢复。我们对于正果有了信心了。修行人最重要的，在我们份上来讲，就是要随顺佛陀教诲，不能不读经，不能不讲经。这一句话是从我的这个身份上说的，我这一生怎么成就呢？44年讲经，那个法位呀，从讲经里头得来的呀。这个法位的熏习呀，愈熏愈浓啊，愈熏愈有味呀。愈熏呢，愈感觉到不但是人间五欲六尘呢，这个天上的五欲六尘，我也不稀罕了。天上五欲之乐，
那超过人间不晓得多少倍。啊，古德记载里面讲，狮子觉很难得了，修行功夫也不错，成就了，生斗率天想亲近弥勒菩萨，到了斗率天外院就被那个斗率天里面的玉落迷住了，没有进内院了。啊，他的老弟无著菩萨啊，都是求生弥勒净土的。啊，三兄弟啊，小弟是天亲菩萨，三个人都有成就。啊，都又好了，谁往生到那之后回头来报个信，结果四子觉一去没有信息回来，到无著菩萨往生回来报信，回来报信是三年了。天亲菩萨跟他讲，他说我让你请你去了之后马上回来报信给我，怎么等了三年了？他说我到那里是跟弥勒菩萨见个面，立刻就回来。人间跟斗率天时差不一样啊！啊，我们晓得斗率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四百年，所以他那打个转立刻就回来，人间已经三年了。他问他大哥，四子居到哪里去了？迷在外面啊，被那些天女迷住了。你才晓得难啊，不容易啊。啊，这个里面讲种种神通之事，悉悉夜叉中，菩萨列入是啊。啊，菩萨大智之力，深入之力，佛加持之力，自自然然入是。这是我们非常向往的啊，很想得到的啊，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要把身心世界这些拉拉杂杂的染缘要放下了啊，不放下自己吃亏太大。一定要记住，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个机会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遇到了这样空过了，非常非常可惜啊！再遇到不是容易事情。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请看现象品最后的一段，上方精进力菩萨的赞颂。尔时众中，佛有菩萨摩诃萨，名精进力无碍慧，成佛为神，观察十方而说颂愿。这一段是设计仪，菩萨摩诃萨，我们读这一句就知道啊，这些菩萨众都是诸佛如来道家慈航示现来教导我们的。那么就形象上来看呢，他们是等觉菩萨的身份，实际上是久远界前都已经成佛了。从这些地方呢，我们能体会到佛家的事业。所以佛的事业是没有止境的，永远没有休假，没有退休，从初发心勇猛精进，一直到如来地，证得究竟圆满佛果之后，还要以种种不同的身份，那个种种啊，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无量无边的身份形象，帮助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觉悟啊。在这里看到佛陀真正的伟大，看到佛法不思议的境界，那么由此可知，探诸世间，明文利养，财色名食睡也，五欲六尘的享受是愚痴啊，是没有智慧啊。他不懂得有真正的乐趣，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确确实实就像我们现在人所讲的吸毒打吗啡，找一点呢外面的刺激，不是真乐。真乐在佛法之中，所谓佛法彻底觉悟之法，唯有觉者才有真乐，常乐我净，不觉的人没有

常乐我净对不觉的人来说有名无实。对觉悟的人来讲呢，无名有实。什么叫无名呢？觉悟的人远离一切分别之处。真正入离世无碍、世事无碍的法界。这个无碍就显示出圆融和睦大同的境界。我们在华严会上看到了菩萨的德号叫精进力无碍会，我们今天所缺乏的，严重的缺乏，就是精进力无碍会呀。无碍的会是从精进力而来的。你没有精进，哪能有圆满的智慧呢？智慧前面加个无碍，显示出圆满的实质。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这是真实智慧啊。菩萨跟前面诸位啊一样，一时成佛为神，观察十方。上求下化了，上下同体，显示出这个境界的意趣无限的深广。他的十首颂赞叹诸佛如来圆满应身呐，现身说法，作用自在啊。那么同时也是答前面的大问里面所问的云何是佛无能摄取问。那么偈颂里面为我们显示如来愿力周边法界，

广施众生，啊，真正显示出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遍摄法界众生，啊，众生现前还不能得度。原因是不信、不解、不能依教奉行。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应当要晓得。摄受记诵啊，分为三段，啊，第一段呢有三首，赞叹

佛的圆满应身，为众生说法的大德。三首偈里面有十个意思，清凉俗钞里面为我们显示出来了。我们现在看经文，第一首：佛言一妙音，咒闻十方刹，众音悉具足，法语皆充遍。偈颂里头确确实实啊，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啊。这一首一句就是一个意思，我们要学习啊。佛言一妙音，清凉大师住得非常好，唯一妙音，一梵音故啊！梵是什么意思呢？是清净的意思。人在世间，这个通常表现的最多的无过于言语，我们常讲话多，人与人相处，人与一切众生相处，最多的确实是言语，言语真的是祸福之门呐。所以夫子教学，四大科目之中啊，他排名第二啊，第一个是德行呢。第二就是言语啊，由此可知，夫子对于言语的重视。释迦世尊也不例外啊。你看看，在《无量寿经》上，教给我们修行总纲领总原则，善护三业。善护三业，他也是把言语摆在第一位。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我们想想看，言语多重要啊！言语是心身呐，我们的心不清净，言语当然就不清净了。浊恶心清净呢，那个言语自然就清净了。这个地方我们要向佛学习，佛的音声是清净音啊，称之为梵音，称之为妙音啊，妙比梵的意思还要殊胜。

凡是唯一清净，庙里面的清净里头还具足无量的智慧呀，等等，所以称之为妙音呐。诸佛如来不开口则已。 开口都是妙音，字字句句都是利益一切众生，没有一句一字是废话，没有一字一句是不善。 没有一字一句是不净，显示出纯净纯善。我们要知道学习，学习从哪里学呢？是不是从佛的语言上学呢？ 经典文字就是佛的语言，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

要是这个学法并不高明啊，这是从四相上学啊，当然也很重要。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会学的人从根本修，如何从根本修学呢？根本修学是心啊，心静出言自然清净，心善出言自然纯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要想得佛一样的妙音，我们先要修啊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啊、正觉心、慈悲心，你的音声从这样的心发生出来，当然是妙音。所以我们学佛务必要求自己没有毫分的虚假了啊，没有毫分的不净的啊，没有毫分的高下了，有高下就不平等了。没有愚昧，没有自私自利，这个是修学的大根大本啊！你在这上下功夫，你的言音啊，自自然然就跟诸佛菩萨相应了。再看第二句，咒闻十方刹了。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

住得简单，住得非常好。啊，为什么他能够周闻十方刹呢？真心。他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晓得信没有障碍。识有障碍，信没有障碍。啊，识里头有情，啊，那个情是什么？情是妄想，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有执着，有分别，它就有界限。像我们这个现代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它有界限的。啊，像我们这个电视机。它有不同的频道，啊，那个不同的频道就是界限。你要没有找到这个频道，你就看不到画面。啊，但是佛的眼影画面呢，是从自性里流出来的。那么换句话说，它没有界限，所以它能够周闻十方刹了。啊，尽虚空遍法界，没有收不到的。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电视机的接收系统啊出了故障，啊，虽然电波就传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还是收看不到。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机器有了故障，诸佛如来啊，妙音演法了，都在我们先前了。我们今天的眼见不到，耳听不到，啊，意也没有办法交通，就在面前，啊，真的就像那个电视台发出的这个频道频率一样。就在我们面前呢，啊，我们仔细要想想，我们这个身体，整个身体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毛孔，每一个毛端，你说，是不是与这个频率

啊，电波的频率相接触啊，确实是接触啊。接触怎么样？接触的时候不见色相啊，不闻音声。啊，什么样的人，他接触的时候，他能闻？ 音声呢，能见色相呢，没有障碍的人，啊，这个障碍在佛学的名词叫业障啊，没有业障的人呢，能见能闻呐，啊，法界非常奇妙，所以经常常常用不思议，啊，这个法不思议法了，不思议境界，啊，为什么呢？它没有远近，它没有大小。 这个奇妙啊！我们想怎么想也想不通啊！如果没有障碍，毗卢遮那佛在哪里？就在面前。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呢？阿弥陀佛也在面前。我们今天用电视来做比喻，电视。 毕竟比喻还是个比喻，总不能比得那么样的逼真，那么样的切实。啊，电视画面上的人，我看见他了，他没看见我啊。 啊，我有问题问他，他不能为我解答。所以怎么比，也只能比个方法，不能比得那么切实啊！啊，但是佛法里面跟我们讲的事实真相，啊，佛的法音，佛的形象。 是从自信流露出来，这个性的波动所现的相，你所听的声音，我们今天讲它是立体的，它不是平面的啊。所以，你要是去掉障碍啊，你可以跟诸佛如来对话了。 你可以跟他握手啊，你可以跟他拥抱啊，跟这个电视画面不一样啊，这个境界在《华严经》里面，字字句句。 都为我们圆满显示啊！所以，皱纹十方刹了，这个境界不可思议啊！第三句讲的重音悉具足。 佛以一音说法，众生听起来呀，还圆满具足啊！中国人听佛讲的道地的中国话。

美国人听呢，佛讲的也是标准的美国话，不需要翻译。你说为什么？

我们的言语为什么别人听了有障碍？必须得通过翻译。通过翻译，那个意思，说老实话，要打很大的折扣。翻得再好，不是原因，不是原意。

翻译不容易啊！真正翻得正确，能保持原意，必须有亲证的功夫。有亲证，他也得。 少分原因，圆满因，那么他翻译出来的，跟佛所说的就没有两样了。为什么呢？他的心跟佛的心是一不是二。佛是从心性里流露出来的，他那个翻译也从心性流露出来的，那可以呀。 在这一句里面，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佛的神通不可思议。具足圆满因呐。 这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法语皆通遍。

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跟我们说，彼业业因欲多发语，超里面说呢，举个例子讲，随迁一因呢，即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诸多

诸多就是指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大藏教啊。一大藏教是从一因演出来的，清净妙音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音确实奇妙。能随一切众生不同的根性。佛在那里说法，我想听华严，我听的就是华严。佛在那里讲华严，坐在我隔壁的这个人呢，他想听法华，他听佛在那里说法，果然是讲法华，妙啊！那边一个人啊，想听无量寿。

他听的佛就是在那里讲无量寿经，一因变言，不仅仅说佛一因呢，大家都听得懂，都听的是自己的语言，这还不足为奇啊。这一点呢，现在科学技术还能做到。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会议用这个机器来做同步的翻译能做到啊，可以证实佛的原因呢，使一切众生都能听得懂听自己的语言。但是业因所言呢，听自己想听的这个经教啊，这个现在科学技术做不到啊。这个才叫妙极了。佛言也妙音呢，能够适应各种不同的根性无论你是大乘根性是小乘根性是别教根性是原教根性通通都适应佛说了，这样奇妙的能力，一切众生通通有啊。告诉我们呢，这种能力呀，是一切众生的本能，你本性里头。本来具足，不是学来的。说老实话，学不来的。本来具足的。出现品里面讲，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非常可惜，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现在总算明白了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妄想执着我们有妄想执着就不能证得了所以佛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利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能恢复你的德能。你的德能，《华严经》上所说的，《华严经》上所讲的，你自性里头、真心里头，通通具足。你跟诸佛如来毫无差别现在跟诸佛如来差了一大截了，差距太大了，这什么原因？这就是三字经上讲的苟不教性相远了。你违背了自信，迷失了自信，愈去愈远，就这么回事情。

那么由此可知，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我们恢复自信而已。自信圆满的恢复了，这就叫你做佛陀。就称之为转凡成圣。

有志者应当选择佛道啊，应当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不要再等来生啊，等来生这个念头肯定无事。啊，那个耽误实在是太可怕了，损失太大太大了。啊，如果我们肯在这一生当中咬紧牙根，决定不为贪嗔痴慢所迷，不为外面五欲六尘所诱，我们就成功了。啊，要想做到不被烦恼所迷，不被外境诱惑，最好的方法清净善知识，不离善知识。啊，善知识是在哪里呢？善知识就是经本。啊，我们每一天呢，跟经教为伍啊。念念不离经教啊，这个障难呢就消除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才能证得圆满的成就，拿到理想的成绩。请看第二首。一切言辞海，一切随类因，一切佛刹中转于净法轮。这首偈讲得好，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第二首跟第一首一样，每一句是一个意思。一切言辞海，清凉大师在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彼法过具一切文辞，真是华严经里头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

我们如果摒除一切障碍，真正得到了明心见性，这个境界才会现前，你才真正体会得到啊。

佛经典里面，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透一点消息，任何一句一字都含无量意。无量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以说都含一切意。一切意你要还不懂的话，再讲得明白一点，具足一切经教。我们今天念这一句一切言辞海，你说这一句能不能把整个大藏经包括了？想想是可以啊，一切言辞海啊。能不能再大，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说一切佛法这一句能不能包括？是能包括。然后你自然就明白了，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不要说一经通了，一句通了。句句都通了。句句都通了，一切经教都通了。释迦牟尼佛的经教通了，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的经教全都通了。你要问为什么？诚心啊。所以学佛不诚心怎么行呢？那称心的开端就是得见性啊，明心见性啊，所以明心见性是学佛首要的目标啊。如果不是明心见性，那你还学什么？见性之后啊，华严经上字字句句全是自信的流露，你怎么会不懂呢？你怎么会有障碍呢？自信流露的那个受用啊，就是我们常讲啊，佛菩萨的生活，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一些讯息，自自然然你就能够发奋精进。一心向无上道啊！我们要把握着自己一生有限的时光，有限的精力，来完成这一桩大事业啊！明心见性的大事业，这是真正的大

我想大家听到了都会很欢喜，但是总免不了怀疑，我这一生能办到吗？我们依据《华严经》肯定的答复你，你能做到啊！你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你不能放下。那我要问你了，你能不能把看电视放下？你能不能把不必要的这些应酬放下？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把杂心闲话放下？能不能把自私自利放下？能不能把名闻利养放下？能不能把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这些东西全都是障碍啊！你把这些障碍统统都放下了，你的心就明了，你的性就见了。经教里面教导我们破烦恼障，破所执障，就明心见性了。他说的破，张家大师讲的放下就是破。儒家也是这个讲法了。儒家讲，你看，格物致知，诚意正信。诚意就是明心见性。正心呢，就是自度度他了。正心是菩提心呐。可是你要做到诚意正心，你前面把障碍去掉。各无，无是什么？无是无欲，就是无欲六尘，财色名食睡也，那个欲望，你要把这个东西断掉。你要不断掉，这个东西障碍，障碍你的诚意，障碍你的正心。这是烦恼障啊，智知啊，那就是破俗智障啊，还跟佛法讲的名词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诚意正心就是佛家讲的大菩提心呐。菩提心是真心的，是信德了。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见性？为什么做不到诚意正心？我们的障碍不能去掉。你去掉障碍，你才晓得，你才真正懂得一切言辞海。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一精通一切精通了。一门如一切法门都入了。
第二句，一切随类因。这是很具体的为我们说出来。能同各个一切众生的语言与一切众生接触，语言的障碍没有了。那我们今天所讲的人类的语言没有障碍禽兽的语言呢？我们还是有障碍。鬼神的语言呢？这越说越玄了。懂得禽兽语言的人，历史上记载不少啊。

我们讲的阿难问世佛偈胸经，这个经是安世高翻译的，安世高的传记在高僧传初级，高僧传里面记载他能通鸟兽的语言，鸟在那里叫也是在那里聊天呢，他在旁边听的完全懂得，他没有障碍啊。李通玄居士，你看看跟一些老虎谈话，老虎能听懂啊？意思完全能沟通啊。与鬼神沟通的那更多了。云飞软动啊，极小的动物它也有言语，蚊虫、苍蝇、蚂蚁，它都有它的言语啊。佛有能离一切随类也，佛以一因而说法了，九法界一个都不漏啊，都能听得懂啊。这样的能力我们听了非常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们也有佛给我们讲这个能力是本能，我们本来具足，不是从外面学得来的，

现在这个能力丧失了，不能现前了。佛告诉我们，不是真的失掉了。为什么？性德怎么会丧失呢？只是暂时有了障碍，不能现前。所以佛经里面讲迷失，迷并没有失，因为迷了不起作用，它好像是失掉了。楞严经上佛举了一个例子，言若大多迷头认影的，这种例子在日常生活当中很普遍。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常常都有这个笑话。抗战期间，学生从小学，学校都有制服，穿制服，戴帽子。紧急集合了，赶快把衣服穿好，帽子戴上了，要去集合了。就有个同学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帽子？慌慌张张到处去找帽子。别人指下，你的帽子不是戴在你头上吗？他一摸头才晓得，帽子戴在头上，到处找帽子，迷失啊，他不是真的失掉了。人家一点醒，确实戴在头上。我们凡夫啊，对于自己的性德呢是迷失啊，不是真的失掉了。只要把你那个迷破掉了，古人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这个意思。一觉悟，原来一切全是现成的嘛。一丝毫勉强造作都没有。佛法没有别的，破迷开悟而已呀。这个破迷，你就晓得为什么迷。迷在哪里？你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最严重的迷惑就是贪嗔痴慢疑呀，最严重了。疑是对圣教的怀疑，你学佛了，对大乘教半信半疑。对佛菩萨怀疑，对善知识怀疑，你怎么能够入门？所以我们跟诸佛如来一样的有随类因。

这个境界，我们留到后面说的机会还很多很多。再看第三句，一切佛刹中，

这第一句说，清凉大师讲，此因个个变一切处。幕后这一句专于正法人呢，所说各显信尽之理。

我们把这两句合起来说，一切佛刹中，这一句说的是什么呢？佛的一切随类因，一切言辞海啊，普遍一切佛刹中。这个深广无量无边呢，不可思议啊！一切佛刹，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佛刹是重叠的，方东梅先生所说的是立体的，它不是平面的，所以它有深，它有广。深广都是没有边际的。微尘刹土，夜夜微尘，夜夜毛端毛孔。都显现无量无边诸佛刹土，

你要问这是什么道理？华严经里面给你讲的是诚心。啊，为什么呢？虚空法界，一真庄严，都是性现的。啊，唯心所现的，那个心是心性。啊，真心本性所现的，为识所变，不管它怎么变法，它还是心现的。既然是心现的，就是平等的，就是不思议的，啊，就是无障碍的。啊，无障碍想，这里头没有大小。虚空不大，微尘不小。啊，大小不二，来去不二，这个里头没有对立的，没有相对的。啊，永远是圆融的，是和谐的。啊，永远是一体的，不是差别的。啊，虽说差别，还是一体。啊，譬如我们说一个人，啊，头跟手有差别，手跟足有差别。但是它是一体，一体。

就是差别当中无差别，无差别当中说差别。这才能见到宇宙之真相啊！华严把这个法界总归纳为三个七世界、有情世界、知正觉世界知正觉世界是把有情世界跟七世界融合成一个有机体呀、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佛的因言因，遍虚空法界。遍一真庄严呐！幕后这一句说：“转于尽法轮。”这是它起的作用啊！所说各显信心之理，我们今天在这一句里头。特别注重这个镜子转法轮的意思大家懂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教学上课为众生说法了问题呢清不清净，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所说之法是清净法，我们为一切众生说法清不清净净土宗常说心净则佛土净，同样的道理，心净则转法轮净心净则说法清净心不清净，你的法怎么会清净呢？

由此可知，清净心是多么的重要。什么是清净心？我们常讲，不容毫分不净夹杂，那你的心就纯净纯善了。所以清净一定具足真诚、平等、正觉、慈悲。我讲的这个十句，每一句必定含摄其他的九句，少一句，你的清净不圆满呐。跟华严经讲的是一样啊，一节十多，任何一句

都包含了其他的九句。比如说真诚，什么是真诚呢？清净是真诚，平等是真诚，正觉是真诚，慈悲是真诚，乃至于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通通具足，真诚啊。什么是平等呢？也要具足其他九条。真诚是平等，清净是平等，正觉是平等，慈悲是平等，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平等，少一个平等就欠缺，平等就不圆满。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一多不二啊。任何一句啊，圆满的十句，所以我们的心虚伪就不清净了。心不真，妄心，这就不清净了。心里头不平等，跟一切众生还有高下，不清净了。心里面还有迷，还有邪，不清净了。心里头没有大慈大悲，还有自私自利，也不清净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转于净法呢？换一句话说，什么时候啊，我们自己身心清净，这个是真实法了。重要啊，我们决定要修学啊，要修清净心，要修清净身，自然就生清净慧，清净德，清净的相好光明。这才能转于净法轮。下面这首偈第三首讲两桩事情，一切诸国度，悉见佛神变，听佛说法音，闻已去菩提。这首偈前面三句说一桩事情，清凉大师讲的过令一切普德见闻，

一切诸佛国，诸佛国里头一切诸众生啊，一个都没有漏掉啊，真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一个不漏。一切众生呢，都见到佛的神变，都听佛说法。

佛的身边就是佛的视线，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视线什么身。畜生道里头，应以蚂蚁身得度，佛就现蚂蚁身。应以狮子身得度，佛就现狮子身。应以鱼龙身得度，佛就现个鱼，就现个龙。哪一道里头，哪一类里头没有佛菩萨呢？通通都有。

不但是有情众生，无情众生，树木花草、山河大地，诸佛无如来化身大士，没有不现身的，没有不说法的。现在的问题全都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真的是很糟糕啊，真的是很可怜呐！学佛确确实实对于教义，这个经教里头所说的义趣，不能理解，或者解得很浅，理解得不够深入啊！因此扶不住烦恼，降不住习气，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依旧是烦恼习气做主宰。想随顺佛陀教诲而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同修很多啊，也有人来问我怎么办呢？办法是有啊，这问题你肯不肯做啊？古来祖师大德确实有很好的对治方法，但是问题是，问题你不肯做，你不能相信，那么这个方法对你就不能产生效用，方法之多，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你不相信，不能接受，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最殊胜的这个方法是禅定。禅定的修学大摩六祖所传的，

0: 六祖传的是《易经》《金刚经》啊，这个最普遍。《金刚经》上教我们如何修禅定，就是经上世尊教导须菩提两句话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 这个是禅宗修学的最高指导原则。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是内不动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你都不违背。 这一个原理原则，你是真的在修禅定啊！净宗法门，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面讲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你们想想，净宗修学的纲领跟禅宗有什么差别？ 禅宗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净宗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就是不取于相，净念相继就是如如不动，方式不一样啊。 方向目标完全相同啊，所以佛在《大集经》里面讲，念佛是上上生妙禅呐，不是假的。所以，真正的关键，我们最初下手。
1: 《楞严经》会上所讲的最初方便，确实，张家大师教我的，看破放下。你要看不破，你要放不下，那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如果你能看破，你能放下。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这首偈还没讲完，时间到了，好，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解释，孔子在《系子传》里讲，圣人呢，这个来教人家，或者是自己在世间办种种的事情，就是用周易，按照周易这里所讲的来办事情，来办教育。那么这个周易呢，有系子上中讲的，一个是这个系辞，那么一个再呢，就是这个系辞里面这个就是解释卦爻啊，卦爻平常呢就看这个卦爻啊，这个卦爻下面这个文字，这平常的。到了有事情的时候啊，就占卦啊。你占卦就占到哪一个爻啊？就变，变爻。变爻之后，哪一爻变了，就按照哪一爻的那个系辞来判断事情。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是观象啊，观辞；一个是观变、观占，这四部分。这个四部分呢，就这个世事来讲，它是形而下的，因为你这个卦爻、系辞都是形而下的位置七，都是有了横极了，有象了。那么虽是都是形而下的呢，我们学圣人必须要懂得形而上学。那你形而上学到哪里去找啊？就在形而下这个现象，凭着现象来啊，觉悟，把现象一觉悟了，你就懂得形而上了，就等于佛家啊所讲的，翠竹黄花无非般若，看见那个青青的这个竹子。那个黄花，那么普通凡夫看起来，竹子就是竹子，那个菊花就是菊花了。有什么？你看到它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学佛的人，学觉悟之法的人，就从这个翠竹黄花这些事物上面呢，你觉悟这个自己的心性，心性是形而上的，翠竹黄花这是有相的，是形而下的。那就是说，你必得就形而下这个现象来明了形而上的无形无相的那个理真理。那个唯识家就是讲，即用显体，由相而这个明性的。周易也是如此。周易就是孔子那个前面有一章比较讲，形上形下了。形上形下，形而上，形而下，这个儿子把这个形上形下这个连接在一起，这个要义我们了解了。了解这个之后啊，我们再看。

他极深，极深这个意思。这个极深言及从哪出来的呢？各位看这个表的旁边呢，戏词上传讲的。戏词上传说，夫以圣人之所以极深而言及也。这是戏词上传里孔子写的这个话。因此今天我们研究表就根据这个话了来研究。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学周易的呀，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所谓极深而言极，极深是怎么讲的？按照荀著，荀是荀爽啊，在后汉的时候啊，爽是很清爽的爽啊。荀爽著，所谓极深是什么呢？是指伏羲氏画卦，穷极亦幽深。一个根据清朝这个李道平的解释，所谓伏羲画卦了，伏羲是画是先画的八卦，然后八卦重叠起来64卦，那就是伏羲画的64卦了。穷极亦之幽深，这里讲穷极亦幽深呢，就是穷极周易所讲的幽深的道理。这是荀爽解释。韩仲，韩什么是韩康伯著的，在十三经里的注啊，我们普通讲的王罕注，前面那个经文是王弼注的，到后面呢是王弼的学生啊韩康伯注的。古人呢注一部经呢，不像我们现在那么容易啊，你哦今天过几天写一本书，再过几天又写一本书。人家是终身事业，终身事业，这一部书一部经还没注得完就过去了，过世了，由他弟子继续他的事业，往往是如此。所以易经这个王罕注呢，到后一部分呢是王弼的学生韩康伯注的。那么韩康伯的注释啊，所谓极深呢，就是极未行之理则越深。极深这两个字拿两家的注解，一个是荀爽注解，荀爽把这个极字这个深字，韩康伯呢就专就这个深字来讲。根据这两家的注解，我们就看了，这两家注解各有好处，把它合并起来研究的话，我们就更容易了然了。就荀爽注的讲，伏羲氏啊画的这个卦，卦有爻啊。64卦每卦66爻，384爻，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学易的人，就从这个卦爻里边呢

这个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呢？一层一层的往里边研究，穷极了，穷就是这个一般来讲水尽山穷啊，啊，到了尽处了叫做穷了，就止住了。这个穷穷到什么地方？穷到极处了，啊，再往前就没有了。就是穷极，这就解释极字。穷极是什么？穷极易经所讲的道理。易经所讲的道理啊，是幽深的。幽什么？是幽暗的，不明显的。那个明显人家都看得出来。就是因为这个易经所讲的道理啊，不明显，而且很深奥。这个幽深的这个道理呀，啊，伏羲氏就用这个卦爻表达出来，显示出来。用卦爻显示出来干什么呢？显示出来就是等于一个指路标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要到中部哪一个山上的去登山，到哪个风景去游览那个风景。你到那个山里面呢，那个路岔路很多啊，沿着各路都是有一个路的指标，告诉你啊往哪个方向走。它的卦爻就是这样啊。卦爻我们要研究周易所含的很幽暗很深奥这个道理啊，这个道路要达到这个真理那个目标那个地点呢，啊，沿路都要有说明来指标出来。卦爻就是如此，每一卦每一爻你占卜的时候啊，那个往往周公细思就说明出来。我们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还不那么容易领会到了。特别是孔子的探传、象传，尤其是象传，那孔子在每一爻的象传呢，都是指点人家，你要向理性上面去会意的，会你的意思啊。那就是说，遇到等于我们走路一样的，走到遇到一个岔路了啊，所谓这个歧路啊，遇到歧路的时候啊，哎，孔子在这个歧路旁边就设下一个指标，哎，你往这个方向走，不要往那边走。往那个走的时候啊，就是违背这个圣人这个道理了。这是我说比喻啊。诸位将来正式研究周易卦爻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看看孔子那个象传。每一爻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象传呢，它就是叫你啊，你研仔细研究孔子那个文辞，文辞就叫你啊，不要感情用事，要用理性来回归到理性上面去。感情用事就是现在人常常讲的，起了情绪化了，一起情绪化就坏事情了。越是其情绪的话，越是这个违背了这个自己的心性。不要感情用事，
这个孔子指向这个义理，就是理性，那就是回归到这个太极上去。这个我在这说出来的话，对于你们以后研究卦爻啊，特别有用处的。你知道有你读孔子的这个探证象传呢，你知道他的用意在哪里。所以这个伏羲氏的画卦穷极易游深呢，就是叫我们按照这个画的卦爻啊来研究义理，研究义的高深的很不明显的这个很深奥，这个理指的就是太极，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性。那么伏羲氏的卦爻我们看不懂，看文王的这个卦辞，周公的爻辞，文王周公的卦爻辞看不懂，要看孔子的探传象传，这就是研究这个极深的这个意义的。按照韩康伯著的，他是讲王翰著的，他是讲义理的，不讲相术，所以他就直截了当的讲，所谓极深呢，就是极未行之理则曰深，极是啊就是穷极，你研究到极处了，到了最高的境界了，最高的境界什么呢？还未行之理啊，没有现行的时候。佛家讲这个万法别呢在哪里啊？在我们心里面，要显示出来，显示出来有相，叫起现行啊。起现行就是。就有这个形，有形象出来啊。未形呢，就是还没有形象。形象我们粗浅的讲，山河大地，一花一木，我们人的身体，这个都是形象啊。形象讲到最微细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念头，你动了念头就是起了形象了。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就是现了形了。未形之理，就这个理啊，就是还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啊，这个理，这是什么理啊？如如不动的理。指的就是太极，这个叫做深呢。这个深我们不研究周易，也不研究佛法，谁懂啊？那么在这里，韩康伯把注明出来了，极深是这个意思啊。换句话是所谓极深呢、啊。我们就凭这个卦爻啊，研究你去觉悟啊，觉悟自己的本有太极啊。那么即使你总得要有个下手的地方，那样深奥还没有有形象的时候，我们从哪里开始研究啊？这在佛法里面有两种学派呀、啊，一个学派是性宗，包括禅宗在内，他不跟你讲这些相，就叫你当下自己去觉悟，去参究，去觉悟。
那么我

理是学家，唯识学派就不如此了。他就从这个，就这个，我们心呢，有八个识，识分析分析，识有见分有相分，那从这个相上面呢，来指点你，那么这就容易懂啊。所以这个易经的这个就是这样啊，就王翰这一派、义理这一派啊，就是不从相术上讲，就等于佛家的这个宪宗，直截了当的叫你自己领悟这个理。那个汉学家的注解，就是等于相宗这一派，借着卦爻啊来研究，借着卦爻研究的时候啊，刚才讲的卦爻那个这个相啊，最维系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心起心动念，这个心念，这个念是什么呢？念是就佛法来讲，八个心王，每个心王起来的话，这个要有这个心属来帮助他，这个念就是心属嘛。那么这个心属出现了，心王就起现行了。所以这个念头，它最维系的一种着力相。因此，这个第二部分叫言机呀，机是什么？怎么讲法的呢？怎么叫做言机呢？这还是用一个汉学家，一个是王翰的这个义理。啊，这两派来注解我们研究。宣传的注解，他说所谓言机呀，就是文王，就周文王系此言尽意机尾呀。周文王那个时候周家还没有天下的，而在西方啊，是个小国家。往往的是那个时候还是殷纣王的时代。在殷纣王的时代，往往是西边那个国家一个诸侯啊，一个国君呢、啊。就在虽然是个小国的国君，往往是圣人呢、啊。圣人这种道德已经赢得了殷纣王的天下，三分之二的各国的诸侯啊归心于周文王。哪个国家有大事情的话，不去殷纣王那里去，不到殷纣王那里去请求解决，而到周文王这里。那时候是叫文王叫西伯昌，到西伯昌那里请他来评论是非，请他调解，三分天下有其二啊。后来那个殷纣王的身边的人讲，告诉殷纣王，你要注意哦，这个西伯昌啊，他现在这样得天下诸侯的这个人心呢、啊，将来你这个政权是危险的、啊。那么殷纣王就把他抓起来了，就把他这个西伯昌，就是后来的文王啊，把他囚禁起来。囚禁在什么？囚禁在有礼。往往就在有礼的时候啊，圣人呢、啊，虽然遭遇任何的艰难困苦，
甚至于生命的危险的时候。

他都不在乎。他就在游历北秋津的时候啊，他就研究周易。研究周易，周易这些卦爻在以前都是圣圣相传的，圣人与圣人才能了解啊，普通人不了解。所以文王啊，把每一卦后边呢，那用文字把它解释，叫做系辞。那么梅爻下边的那个文字呢，王莽叫他儿子叫周公，叫周公在梅爻下面写的词，叫爻辞。那么这里呢，到后来啊，这个虽然那个爻辞是周公写的呀、啊，周公写的爻辞也是秉承文王的意思来的，所以还是包含在文王这个啊之内。也算是文王写的了。因此在这里来讲呢，文王系辞，周文王把每一卦每一爻的用那个文字系在下边，系就我们现在好懂的话，好像这个东西我们用文字啊标签在下面，贴上标签签在下边。他就是用文字啊牵住在这个每一卦爻下边。那么有这个游戏词就好懂了。他就是研究的，研究什么呢？研经了。经的是就是彻底研究他的意思，研究到家了。一点保留都没有的。研究什么呢？研究易的基微啊。基微是维，就是维系的。基是什么叫做基呢？各位看那个后面那个寒柱，寒寒柱啊，这个戏词下传讲积者动之尾呀、啊，积之先现者也。这个借读现字，积是啊，有了动态了，动态就是有相了。这个动是很维系的，一有维系就告诉你什么事情会发生的。你预先就知道，知道之后你可以防范呢，好的让它出现，不好的赶快就把它放止了。所以叫吉之先见，只有吉没有凶啊。有了凶是他知吉，就赶快就把它防止住了。就是吉之先现的，先出现。所以在这个表里面，言及韩柱，韩康伯的注解《戏词下传》讲，积者，所以积者什么呢？去无入有啊，离而无形。他就专门注这个积字。所谓积啊，去当离开讲。离开无而入到有，那么去无入有，去的是什么？从哪里离开呢？离开谁呢？入有又入到哪里呢？离而无形，就个离字来讲，离是原来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离就是太极这个真理。如如不动的呀，而无形，没有形象。这个机啊，就从这个无形啊，只有这个理而无形啊，这个起了动态了，微微在那个动了，这叫做机。

那就是说，我们的念头啊，学佛的人都知道，你要学正到自己本心的时候啊，必得要把这个凡夫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知见呢，把它打破了。打破了虚妄分别的知见呢，那就是无分别了。无分别，你分别是什么呢？分别是分别这个相啊，相没有了，你就分别什么了？就无分别了。必得无分别，才能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在这里，这个机呢，这个离是那个无形的，是无分别的。现在机是从那个无形的这个理啊，在动了，又起了念头了，这叫机，这叫动机。这个动机的时候，现在思想学术也讲啊，教育研究教育的人。他说：“你学生，你要明了学生的动机呀、啊。学生动机什么？他的心理，他所需要的是什么？他的最初的这个，他本人是所要求的，你所讲、你所教的，与他这个动机是不是相合？相合呢，就受到他的欢喜，他感觉兴趣。”你跟他的动机不相合啊，他听了也没有趣味。这个研究教育的人知道，研究其他这个社会科学的这个经济什么的，都知道有动机呀、但是那个一般动机没有易经讲的这个维系的地方。易经的这个维系的这个机呀、就是动念的时候。不动念的，我们这是如如不动的守住这个真理，守住自己本性。一动的时候啊，我们凡夫众生呢，一动念就起变化，就是虚妄分别的。圣人的话，像孔子、文王、周公，这是圣人呢，他的不管怎么动念，他念头啊是纯真的。随时在动念，随时这个念头啊，都跟那个不动这个理呀、完全相合，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就没有变坏的呀。我们凡夫众生啊，一动念就是虚妄分别，所以学道的时候啊，就在这个念头上，就在机上面呢，来用功夫。佛家那个禅宗，早期的这个禅宗什么呢？就是观心呢，观什么心呢？就观自己念头，观自己的虚妄分别的念头怎么起来的，然后怎么消失掉的。观到观到最后，这念头不起了，那就明心见性了。它是这个作用啊。到后来，这个观心法门。就是感觉到很费力，用不上了，才祖师才用那个缠那个话头，缠话头比观这个动机呀、那就是容易多了。这样看起来，我们中国文化，你看看，你不研究，你不知道中国文化的高明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啊。含珠呢是记着去污如油。是离而无形，就在离而无形的时候啊，在那微微就动。这个呢，那个孔颖达有解释的，孔颖达怎么解释呢？

各位看这个61页，你就知道了这一段。61页孔颖达的正义啊，在这个第四行啊第五行，孔氏正义里讲，机呢是伪业，是移动之伪呀、啊。这个机呀、啊、是机叫机伪呀、啊，是已经动了的这个伪。动是什么呢？动是讲动为心动事物。心动事物怎么讲呢？动所讲动的时候啊，心一动了。心动事物什么呢？就是着相了，心着了相了。心怎么着相呢？再好懂的心攀缘了，攀外面的那个具体的万事万物。比如说我们看山河大地啊，日月星辰，这是固然这个念头就攀那个，就是没有眼前没有这个具体的物啊，你这个念头要攀缘历史上或是当前某一个某一家的学术思想，学术思想它虽然是无形的，但是这个学术思想一旦成立了，它有无形之中悠悠形象。你先攀缘那种学术思想也是攀缘的，就是心动事物啊，心里攀缘有限的这个物体，无限的那些事情，这叫做动。这一句听明白了以后，在下面看，初动之事，其理未诸啊。刚刚动的时候，理，这个还没有起现行，为诸什么？诸就是诸相啊，那个真理，就是真心呢、啊，还没有起现行啊，为先为而已。只含纤细的，含微小的那一个念头而已。若移着之后，移着之后，已经着了相之后啊，则心事显露啊，心里的这个念头啊，攀缘的所攀的这个那个的各种那个对象啊，已经很明显，已经露出来了。这个时候不得为之机呀、啊，这也不能说的是个机呀、啊。若是未动之前呢，在没动还没有动，又是寂然动无啊，寂然不动，寂然不动的是，那是完全没有的。没有无是无形的，坚亦不得成机也，这个时候也不能成为机。这个解释啊，这解释什么呢？就解释韩康伯诸爹机的去无如有啊，把这个两方面一个是以未着形象，一个是已着的形象。已着形象是显露的，不能叫做机；未着形象也不能叫做机。这就参了，我们参了，参什么呢？这叫做机是什么呢？离无入有啊，离无入有就是

去无如有，韩刚博士讲去无如有，他讲离开，离开无而入于有，在有无之际，有无之际啊，你不能说他有，说有已经做了形象了，你也不能说他无，无他还是很没有动的，还是那个如如不动的离体，就是在这个有无之际这个两者这个分际的时候，古人动之伟业，这叫机。那么好了，我们就看这一段的吧，这个动机呀、啊、就明了了。动机明了的时候啊，我们研究这个研机怎么研究法子呢？研机的目的就是要机身，要到的那个目的啊，就是要机身。机身的功夫用的话，就是在机，就在机这个动机这上面去研究，这叫入观了。入观是什么入观呢？随相入观。佛家这个研究经，研究佛经，随文入观，随着文字啊，来观这个文字所含的这个义理。我们这里讲的随相，随这个卦爻的相，包含呢、啊。往往周公、孔子这些词文词，随这个卦爻文词啊，这个象啊，来观，这个观就是直观呢，直观法门呢。直观法门不仅是天台宗一家讲直观的，佛法哪一宗都是讲直观的。这个研究周易就是要直观，你直观的才能够把那个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这个妄念呢，把它关到这个太极这个理性上去。这个原则跟各位说，有入观这一条，观自性本体，观什么呢？目的就是要观自己这个心体呀、啊，心的本体呀、啊。心的本体在周易讲就是太极呀、啊。孔子把周易的本体定名为太极，就跟佛家每一部大乘经里边、要讲那个一部大祖师注解，前面五种宣义也好，十玄门也好，前面都要辨体的，辨别这个本体。辨别本体就是说，这部经就是叫我们观自己的本体，观自己的这个心性。那每部大乘经的那个用那个名词不相同的，有实相，有如来藏，有这个般若，多了，一真法界多了。那佛家讲那个名词也不一样嘛。那么周一。孔子定出一名词来叫太极，名词不一样的话，性质是一样的，道理是一个是一致的。所以这里讲观自性本体，就是观自性本源的太极。观自性太极就心与体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呢，要跟那个太极要相合。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第30节，受入不愿，这一桩事情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必须要做到。为什么呢？与我们切身利害关系太大。世间一般人，哪一个人在一生当中不是遭遇到许许多多恩怨的这些事故？佛法里面跟我们说的八苦，怨憎会，爱别离，这是古今中外